0: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 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 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8: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7: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9: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7: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0: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7: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1: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3: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4: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

0: 和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

0: 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

0: 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
5: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探寻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役遗址，感受进藏部队勇闯天险的革命精神；
4: 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正式开启，全年赛事精彩不断；
5: 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及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 拉萨市不断打造优质生态地标，点亮群众幸福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就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出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今年是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落实好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始终做到从严从紧、深入细致、全面协调，以三农工作新成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政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让农牧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分类做好常态化帮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政强调，实施常态化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坚决纠治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短视、盲动等问题，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调动农牧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层层加码，让政绩真正体现在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把广大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坚持新官理旧政，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要突出责任担当、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着力解决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主动将旧账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敢于负责、善于担当，为民解忧，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锚定目标任务，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问题导向，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扛起整改整治责任，找准找实具体表现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突出源头治理，做到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 切实提高做好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决策部署，加大力度纵深推进，查处了一批蝇贪蚁腐，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坚决有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攻坚，聚焦全国性和自治区重点整治项目，下大力气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查清事实，分类施策，抓住关键环节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实现根本性变化，办好民生实事，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紧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以零容忍态度惩治群众身边微腐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不断凝聚民心，厚植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纠束并举，一体推进查改治，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整治工作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狠抓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努力把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0: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4: 横断山脉腹地，千山叠嶂，绝壁千仞。西藏昌都市左贡县毕土乡与云南迪庆州德钦县隔山相望。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4军将士不畏天险，跋山涉水，向当地封建势力打响了解放的枪声。14军走出云南，走进西藏的第一场战斗遗址，至今仍静静伫立在海拔数千米的悬崖之巅，诉说着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的报道。本台记者普珍带您走进毕土乡，踏寻革命足迹，传承将士们无畏艰险、赤诚为民的红色精神。请听报道。
6: 不是直的，朋友们。小心！
5: 通往战斗遗址的山路是镶嵌在垂直崖壁上的崎岖小径，一侧是陡峭山壁，另一侧是千米深谷，地势险峻至极。即便有充分准备，记者普珍行走期间依旧步步惊心。
6: 我今天爬了这个山，以后我什么山都不怕，真的。就是我像那个什么，岩羊。我们现在在离下方的玉曲河大概有几千米高的悬崖的山壁上行走。村民们告诉我们，当年解放军就是从这样的山上过来的。
5: 普珍一行是清晨从左贡县启程，奔赴毕土乡贾郎村。在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的陪同下，徒步翻越险峻山崖，前往14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
7: 我们贾郎村在那个山后面，到这边差不多将近走了2个小时的路了，现在才到一半，上面的路更难走一点。你们两个是第一位记者从山上爬到这边，然后亲自去看红色战斗遗址的人，给你们点个赞。
5: 一路上，江村一边引路，一边不断提醒着脚下的危险。
6: 今天早上呢，我们从左贡县到，
5: 直至傍晚6点，普珍一行才终于站上山顶。
8: 近距离瞻仰这座承载峥嵘历史的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朴真，
9: 当年的十四军战士没有登山杖，没有冲锋衣，背着枪弹粮食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在路上我无数次地想，他们不怕吗？一定是怕的，只要是血肉之躯哪有不怕的。但大无畏不是不恐惧，而是恐惧之后依然选择向前再向前。我今天爬山只是一次体验，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使命。
7: 这边这些都是弹孔，这下面还有。
8: 听着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的介绍，寻摸着遗址上的战争痕迹，山石之上密密麻麻的圆形弹孔，历经70多年风雨侵蚀，依旧清晰可见。山体岩石曾是解放军将士天然的作战掩体。江村，
7: 老人说过，十四军这一带都是发生战役的。
8: 从当年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战斗的场景。126团2营7日由德清出动向 B 土攻击前进，8日攻占 B 土，守敌民兵300余逃窜，俘 B 土指挥部总指挥官及藏兵10余人。1950年10月，14军42师126团兵分两路，一路从云南德清挺进，一路从林芝察隅松塔村进发，会师左贡 B 土，奋勇抗击当地封建反动势力，成功解放左贡县。随后以此为起点，解放军将士又继续翻山越岭，一步步拉开藏东解放的壮阔序幕。达瓦次仁曾任左贡县毕土乡贾郎村原贾郎乡乡长，他也是毕土解放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达瓦次仁，
10: 这都国家俺就留了，他今天慢慢的俺俩背着红安的，原来俺俩红子是真的，俺俩赢
11: 了。1950年十四军进藏，从我们贾郎村路过，当时我正在豫区和对面放牧，亲眼看到了解放军前来，老百姓们看到了，一下子就四散逃走，战士们就大声喊话，让大家下来，不会伤害任何人，我们是来救助老百姓的，不会伤害你们。慢慢的，老百姓们从山上走了下来。
10: 大起走，今天妈妈忙昏昏了。
8: 在老人的记忆里，旧西藏老百姓深陷水深火热，苦不堪言，大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举步维艰。随着解放军彻底肃清匪患，解放毕土，旧的封建制度彻底崩塌，雪域高原迎来新生。谈及京西巨变，达瓦次仁满眼欣慰。
11: 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一年更比一年好，种地用上了机器，没路的地方修路，没水的地方供水，困难群众也能得到政府帮扶，特别好。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美满。
8: 山河无恙，岁月静好，皆因先辈负重前行。踏寻遗址，聆听往事，愈发懂得当年将士跨越天险、无畏冲锋、解放雪域的赤诚使命。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说：“
7: 我们船上挖俘虏要路过这边，但是不可以破坏这些遗址。老人会这么说，一定要留下来这些，会历史会记下去的。贾郎的美好的生活开始就是从这边开始的吧，不忘历史，代代相传下去。”
8: 老一辈人反复叮嘱年轻人。这片遗址是历史的见证，是美好生活的起点，毕土群众也会代代守护，代代铭记，让红色历史、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西藏台记者朴真，
9: 从贾郎村来到毕土乡毕土村，一座和十四军战斗遗址相关的纪念馆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就将落成。而在这里，和毕土战斗相关的一座雕塑已然耸立。村民们说，他们会一代接着一代的将精神传承下去。他们还说，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5: 西藏台消息，27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陈天兵，
12: 十四五以来，全区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取得显著成效，赛事供给不断丰富，赛事潜力不断释放。本次体育赛事活动将立足我们西藏独特的高原区位优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户外资源禀赋，实现以赛促旅。 以赛新伤，以赛

0: 张国胜。
1: 我们将以体育赛事季为契机，立足商务职能，重点聚焦融合赋能，提升供给流量转化，全力做好活动配套保障，助力释放消费潜力。
0: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2: 因地制宜梳理周边的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特色街区等资源，一是加强统筹对接，二是着力打造场景联动，推出特色的线路产品，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0: 拉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明志。
3: 作为西藏的首府，也是本次体育赛事季的主场城市，切实地扛起主场的责任，全方位地展示好主场城市的风采。第一呢，是以体育为牵引，打造特色赛事的品牌；二是以旅游为载体，拓展全域场景的体验；三是以消费为抓手，激活城市经济的活力；四是以文化为内核，彰显拉萨的独特魅力。
4: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办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等，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铸魂、强基固本，全面系统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为民履职、担责尽责，要坚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7次主任会议，研究了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还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0: 西藏台消息，25号至2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沙南市乃东、浪卡子、洛扎、雄杰、桑日、加查等县区调研。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守底线、兴产业、促增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噶玛泽登深入苏格绵羊扩繁厂、藏药材开发公司、葡萄酒庄、核桃栽培示范基地、青羊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他强调，既要开发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噶玛泽登实地了解 G219 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文旅产业。在海拔超5000米的浪卡子县打龙镇推瓦村，噶玛泽登与群众谈变化、话发展，希望大家继续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噶玛泽登还开展了巡河巡林工作。
5: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26号，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全国劳动模范丁卫松、浙江青年工匠丁成阳父子两代劳模工匠登台，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公开课。全国劳动模范绍兴柯桥水务集团技能培训中心副主任丁卫松。
6: 我一定会努力地把故事讲好，希望大家能够爱岗敬业、追求卓越、无私奉献。
0: 工匠们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故事直击人心，引发全场听众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深受触动、备受鼓舞。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教师张爱平：
7: 听了讲座非常感动，非常深刻的启示。我们培养职业技能人才，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0: 据了解，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全年持续开展，宣讲范围覆盖各行各业职工，活动以榜样力。

0: 量引领风尚，推动尊重劳动、学习工匠的理念深入人心。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副部长张中元：
1: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依托我们西藏工人大师政课、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等平台啊，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持续常态化开展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活动。
0: 西藏台消息，日前2026年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举办，林芝文旅代表团携系列特色活动参展，全方位展现林芝文旅品牌魅力。展会期间，林芝市精心打造宝藏小城主题展馆，集中展陈优质生态资源、非遗民俗、文创产品及高原特色物产，独特的雪域风情吸引大量客商市民驻足咨询，成为展会热门打卡展区。展会同步推出多项特色活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举办文旅专场推介，重点发布精品旅游线路、鲁廊团队套票、高考生免票等惠民惠企举措。代表团还走进陈家祠、广州海洋馆开展主题快闪，推动高原文化与湾区文化双向赋能。本次参展成果丰硕，累计接待约20000人次观展群众，发放宣传资料8000多份，接待旅游咨询2000人次，成功对接意向合作客户14家，有效拓宽湾区客源市场，为粤林文旅深度合作积蓄了强劲动能。
2: 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扎实推进城市绿化提质、湿地修复、植树造林等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打造一个个优质生态地标，让绿水青山不只是遥远的风景，更是融入日常的幸福底色。请听报道。
0: 来到升级改造后的拉萨团结公园，湖水澄澈，草木繁茂，繁花点缀，市民群众或健身漫步，或静坐休憩，俨然已成为一处亮眼的生态地标。
3: 每天都来这里打太极，环境十分优美，有湖水，有绿植，有鲜花，锻炼的时候看到这些心情也好。
0: 紧邻布达拉宫的宗角禄康公园是拉萨城区最具代表性的生态公园，今年累月的精细化生态管护与绿植养护让园区生机盎然，人文古迹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是市民群众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首选去处。
4: 这里的环境很好，风景也很美，有时候学习有点压力的时候，看看风景轻松。
0: 如今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区域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南山公园里也是绿意连绵，草木成荫，不仅是各族群众登山健身、观光打卡的热门生态点位，也是拉萨生态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展示窗口。拉萨市民黄建成：
5: 第一次来南山大概是6-7年前，那个时候南山植被非常少，现在南基本上都绿了，环境改善很大，步道也修好了，每次来都很舒适很愉快，希望拉萨的植被越来越多。
0: 满城青绿，活水润城，一个个生态地标勾勒出高原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动人景致，这不仅是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践，更是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点亮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绿色密码。
6: 有山有水，对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7: 环境挺好的，绿化也做得挺好，各方面都做得可以。
2: 西藏台消息，2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9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6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3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8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5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0: 下面关注第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建在建电力装机容量超过3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97.45%，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
0: 日前，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采用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模式，构建了政援校院企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此外，依托湖北高校联盟，研究院已集结25所院校的顶尖力量，组建了包括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在内的9个高层次专家团队。
2: 日前，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模式进行，130家企业提供岗位1800多个。
0: 连日来，那曲市比如县组织县乡村3级防疫力量深入各村组，全面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圈舍消毒、信息建档录入等工作，并同步宣讲疫病防控和科学饲养知识。经过集中攻坚，目前全县已顺利完成22万多头只牲畜免疫接种，免疫密度达100%。
2: 据自治区气候中心最新消息显示，截至5月24号，全区21个站进入雨季，达标站比例超过60%，达到区域雨季开始标准。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雨季期间外出携带防雨用具，避免在地质灾害隐患点滞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那曲东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日喀则东部和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小雨，5度到19度。那曲雨夹雪转阴，3度到7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6度到23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2度到14度。卡卓区多云，8度到26度。改泽晴转多云，-2度到13度。普兰晴转多云，1度到18度；山楂多云，0度到9度；安多多云，-2度到10度；当雄小雨转阴，2度到10度；索县雨夹雪转小雨，4度到12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10度；丁青阴转小雨，4度到16度；洛龙阴转小雨，6度到9度。芒康多云，4度到20度；左贡多云，9度到20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1度到26度；波密小雨，9度到17度；米林小雨，9度到16度；加察阵雨，9度到24度；浪卡子小雨转阵雨，2度到12度；江孜小雨转阵雨，5度到16度；南木林小雨转阵雨，5度到18度；定日多云转阴，0度到17度；拉孜阵雨转小雨，6度到21度；尼木小雨转阵雨，4度到17度。
2: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里森，录音人央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1年5月28号，人民日报头版用藏汉文两种文字发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全文，同时发表题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
0: 1925年5月28号，中共中央号召发动群众举行反帝示威，由此揭开五卅运动的序幕，将大革命推向高潮。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晴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点03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3: 我是胡博。新的一天开始了，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自驾出游，大家最惦记的肯定是今天的天气出行交通怎么样。接下来就让我们的AI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西西，时间交给你了。西西来了。 今天我区各地天气主打一个多云转小雨，加局部持续降雨。拉萨、日喀则、林芝今天都是多云转小雨，昌都全天小雨，风力特别温柔，无持续风向，还小于3级，完全不用担心大风捣乱。但重要的是未来雨水预警，未来10天我区东南部累计降水量10到30毫米，局地超50毫米。6月5日到8日，东南部累计降雨量30到60毫米。 部分地区80到120毫米，局地甚至超150毫米。只有其余大部地区降水偏少。不过今天全区没有大范围强降水、大风、强对流天气，短期出行还算安稳。针对这波雨水天气，西西贴心提醒大家，东南部累计降水多，山洪、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要警惕，出行避开低洼溢流。

地质隐患路段，别拿安全冒险。高原海拔温差大，出门学会洋葱式穿衣，方便随时增减。老人小孩重点保暖，别冻着。雨天路面湿滑，自驾去山区景点千万别开快，留意路况，安全永远排第一。说完天气，再给大家说几个出行的消息。第一个是油价下调预警，国内成品油将在6月4日24时开启新一�轮调整，预计下调240元每吨，换算下来汽柴油每升能降0.18元到0.22元。虽然降幅不算超大，但加满一箱油能省一杯奶茶钱，车主们可以坐等降价再加满。第二个是最近有一趟西藏往返成都的航班要调整了，6月8日起，西藏航空从山南龙子往返成都的航班优化调整为每周5直飞4趟。另外，西藏航空还有福利，学生可以通过认证领96元优惠券，54开头身份证享专属折扣，3到9人同行每人最高减50。了解了这些出行好消息，出行咱们能省则省，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5月2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9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1件，那曲市6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3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8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1: 在刚刚过去的民法典宣传月里，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了普法活动。自治区人大围绕民法典总则民生条款进行宣讲，拉萨师范学院也举办法治公开课，向学生们普及人格权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用歌舞小品巡演普法，阿里日土边境派出所把课堂搬上海拔4500米的牧场。昌都、那曲等地还针对草场使用、邻里纠纷开展精准普法，引导大家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0: 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近日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现场吸引了近2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求职，还提供了政策宣讲和职业规划指导。本次招聘会共有53家单位提供107个岗位，涵盖13个类别。下一步，自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会持续完善常态化的就业帮扶，助力大家稳定就业。
1: 下面这条关于孩子的消息，家长朋友们可要留意了。昨天，自治区教育厅发出《西藏幼儿健康成长倡议书》，呼吁科学管控幼儿使用数字产品。倡议书明确，2岁以下幼儿原则上不接触电子屏幕，2到6岁幼儿每日使用电子产品不超过1小时，单次不超过20分钟，睡前用餐时坚决不用。自治区教育厅强调，家长要少刷手机，多陪孩子走进草原山林，用真实体验替代虚拟娱乐，共同守护高原孩子的纯真童年。
0: 今年是山南撤地设市10周年，10年间各地当地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991元增到了24990元，增幅近3倍。学校的总量达到了467所，公路的通车里程超过了10000公里，建成189个和美乡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稳定超98%，经济民生各领域实现巨大发展。相关内容我们将在稍后的话题板块详细来了解。
1: 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随着河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外发布，全国31个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全部发布。这些纲要根据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编制，绝大多数省份公布了未来5年 GDP 年均增长目标，多个省份在生物制造、绿色氢能、数字经济上前瞻布局。福建提出提高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便利化水平，湖北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等项目。清华大学专家董玉评价，各地纲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力争在相关领域取得标志性突破。
0: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案。5月22号，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的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造成了特别重大人员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机关依法查明事故的原因，对主要责任人员从严处罚。检察机关表示，将保持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六一儿童节快要到了，全国妇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六一庆祝活动。通知要求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组织孩子们唱爱国歌曲、探红色地标、上好红色必修课，同时要重视儿童健康安全，开展法治宣传、安全自护教育，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帮助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实现微心愿。此外，还要通过专家讲座、父母课堂等提升家长科学教子能力，营造儿童友好的节日氛围。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此前已经拨付了1.2亿元，这次拿出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份的防汛救灾，用于排危除险、转移安置等。另外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受灾群众的救助和倒损民房的修复。当前正值汛期，财政部表示会紧盯灾情的变化，强化资金的保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受到挑战甚至无视，有罪不罚现象蔓延。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宪章仍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捍卫宪章，让联合国真正发挥作用。这次高级别会议的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0: 第十届中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近日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开幕。该州体育部长纳塔利亚·伊先科表示，本届运动会将成为巩固两国友谊的桥梁。他指出，尽管加里宁格勒州距离中国遥远，但该地区正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包括青年交流。一些中国学生在波罗的海联邦大学就读，并参与本届运动会的组织工作。体育再次证明他拥有强大的凝聚力。
1: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初步调查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的评估指数也下降了3.2点。调查中，消费者提到物价、油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对地缘冲突的担忧依然高起。此前密歇根大学的数据也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月度历史新低。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日前在首都金沙萨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本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致死率稍低，但

0: 三早期症状更加隐蔽。目前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101例确诊，疑似死亡221例。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效药，主要依靠监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等措施。世卫组织已经宣布，本轮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国经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全球层面风险为低，疫情仍在上升期，需持续关注。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胡博。一晃眼，山南已经彻底涉世10年了，10年时光静静流淌。如今走在山南城区宽阔的马路上，街边的商圈热闹有序，公园绿地满眼绿意。往各个县城农牧乡村走一走，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啊，城市公共配套一天天完善，乡村的人居环境一年年的精致宜居，民生保障力度持续加码，整座城市的综合发展底气、日常生活质感、高原生态颜值都在稳步向上，每一处改变都扎实落地，看得见也感受得到。这也是很多本地人这10年最真切的生活体验。
0: 确实是这样，这些日常的感受不是凭空而来的。咱们来看一组完整的山南市10年发展的数据。10年里，山南全市经济总量的涨幅超过了238%，农村老百姓的收入差不多是翻了3倍，所有的乡镇和村子全部通了硬化路，教育、看病、养老、住房，还有生态岗位这些民生的事项啊，全都完成了大范围的提档升级，整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1: 其实说直白一点啊，这10年就是山南集中补历史短板，城市面貌大变样，各族群众稳步奔好日子的关键10年。不管是城市整体建设框架，还是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日常日子，都迎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改变。
0: 那么放在10年前的对比就更加的直观了。那时候啊，山南的整体发展底子是偏薄的，很多偏远乡镇只有简易的土路，雨天更是泥泞难行，当地群众的收入来源也是比较单一，大多数都是依靠传统的种地和放牧过日子，那么缺少了其他的增收渠道了。乡镇的学校、卫生院的硬件也是较为简陋，师资和医疗设备紧缺，大家想要多挣钱享受便利的公共服务啊，都要面临不少的现实阻碍。那么这10年啊，山南市全市上下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干下来，早就跳出了过去的发展局限，稳稳变成了产业结构丰富多元、城乡环境干净整洁、群众生活安稳富足的现代化高原新城。
1: 是的，要说一座城市能不能稳住长远发展啊，最先要看经济底子够不够硬。10年前，山南市经济结构相对简单，财政收入呢也基本靠农牧业撑着，市场抗风险能力很弱。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只有98.12亿元，可用于大规模民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呢是十分有限的。
0: 那么到了2025年啊，山南市全市的生产总值已经冲到了331.8亿元了，10年间涨了2倍还多。而且啊，这10年山南全市每年平均的经济增速都稳定在6.1%以上，常年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不是经济总量稳步做大，发展质量也是越来越稳了，不再只是单一的看重数字的大小，而是更加的讲究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长久发展的模式了。
1: 同时，地方财政收入也跟着稳步往上走。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1.6亿元，2025年涨到了22.26亿元，刚好实现翻倍增长。这些年在国家支持下，山南修建校园校舍、铺设乡村公路、改造村居环境、给医护人员和乡村老师发放各类补贴，每一笔民生和建设资金都能按时足额到位。
0: 山南彻底涉世这10年啊，全市固定的资产投资的投入突破了1000亿元，这么大规模系统性的持续投入，一点点的补齐了几十年留下来的基建的历史缺口了。像干线的公路、休闲广场、标准化的乡镇卫生院，还有南北山全域绿化生态工程等陆续完工投用，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显著变强。不管是外来的企业建厂做生意啊，还是本地老百姓日常过日子，完善的硬件条件都可以充分的保障需求。
1: 农牧业是咱们高原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生计，这10年山南市种地放牧早就彻底告别纯人力的劳作时代，全面走向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10年累计粮食播种面积超过700万亩，2025年总产量17.7万吨，实现粮食生产15连丰。山南本地口粮供给完全可以自主保障， 青稞两种覆盖率稳定在 94%，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 82.7%， 大型农机直接下地作业，省时又省力，农牧民不用再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体力劳作，生产效率提升十分明显。
0: 那么同时特色农牧产业也慢慢地打出了全国名气，像龙子的黑青稞、藏鸡、藏猪、夹茶的核桃、高原葡萄五大品类啊，都形成了完整固定的产业链。山南全市培育了27家市级农业的龙头企业，88个农畜产品拿到了三品一标的权威认证，还有2家企业啊获评了国家级农业生产化重点龙头的企业。那么本地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向外扩散，现在啊，依托电商直播、大型商超的定点采购，再加上各乡镇配套新建的冷链仓，生鲜特产可以完好的保鲜送到全国各地，老百姓不用再只能售卖初级的原材料，还能拿到产品的加工、市场销售环节的分红了，收入结构可以说是更稳，收益也是更加多元了。
1: 最关键的一点呢，是产业结构告别单一模式，如今山南的整体产业格局完全不一样。2024年三次产业比例变成6:42:8:51:2，服务业占比稳稳超过一半，文化旅游、康养服务、农畜产品、精深加工都慢慢的成长为支柱行业。另外，清洁能源板块发展势头很猛，截至2025年，已经建好和在建的电站装机总量达到592万千瓦。给电力不仅可以完全满足本地生产生活用电，还能向外输送绿色清洁电力，给城市多添了一个十分稳定的经济增长点。
0: 那么经济数据再亮眼啊，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变多，那么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了。十年里啊，山南市一直把农牧民稳定增收摆在了民生工作的第一位，想尽各种办法拓宽增收的路子。农牧民收入上涨速度常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一点点的合理缩小，共同富裕的步伐也是走得很扎实。
1: 对比统计数字，我们就能看得明明白白。2015年，农村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991元。那会儿大部分农牧家庭收入只依靠牛羊养殖和青稞种植，收入渠道固定单一，每年的涨幅十分有限。到2025年已经达到了24,990元，差不多翻了3倍。更值得咱们所有人开心和自豪的是，2023年山南的农村收入历史性的追上了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在海拔偏高、生态保护任务繁重、地理区位存在天然限制的边疆地区，能实现这样的突破特别不容易，也足以说明各项帮扶政策真的

0: 是落到了家家户户。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山南彻底设施十年间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民生增收等方面的亮眼变化，各项实打实的数据见证了这座高原城市跨越式的成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来和西西学习民法典的相关知识。很多人啊觉得法律离自己很远，其实它就在我们的身边，不管是人身安全还是房子、钱财、合同、原创作品，都受法律的保护。今天我们的西西就带大家了解如何依法维权最靠谱。西西，你在吗？
2: 我在，小伙伴们大家好。可能有人觉得民事权利这四个字听起来特别官方特别远，其实真不是。不管你是生活在牧区、农区、城区，你的人身安全、名誉隐私、房子、车子、钱物、合同全都受民法典保护。首先咱们说说人身权利，这是咱们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比如王某在几百人的微信群里随便造谣，说邻居违纪违法，结果呢，邻居并没有违纪违法，这就属于侵犯了人家的名誉权，最后必须公开道歉澄清。还有李某离婚后一直被跟踪发骚扰信息，法院直接开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大家记住，不管是邻里矛盾、家庭纠纷，你的身体、名誉、隐私谁都不能随便碰。再来说财产权利，这和咱们生活最密切。比如张某去世后留下的债务，继承人不管，法院就用遗产来还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再比如有人把集体土地上的房子卖给外村人，最后合同被判无效，因为法律不允许这样交易。还有咱们经常遇到的捡到手机不还、转错账不退，这些全是不当得利，必须返还。捡来的东西永远不是你的。然后是合同权利，一句话，签了合同就要算数。例如有家旅游公司租商铺欠租金不付，法院直接判决支付违约金。不管是租房、做生意、买东西，只要合同合法就受法律保护，违约就要担责。还有知识产权，例如咱们西藏的唐卡、歌曲、摄影、文创作品等，这些全都受法律保护。有家娱乐场所没经过授权就播放歌曲赚钱，最后被判侵权赔偿。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商家，千万别随便盗用别人的原创成果。最后西西要提醒大家的是，权利受法律保护，但不能滥用权力，遇到事儿别冲动，要忍让，先保存好证据，该协商协商，该求助求助，该起诉起诉，法律永远站在正义这边。
0: 好的，感谢西西，学会依法维权才能稳稳地接住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刚刚的话题啊，山南这十年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为了让农牧民赚钱更长久更稳定，山南市还大范围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利益联结模式，同时大批量落地以工代赈工程项目，优先吸纳本地农牧民就近务工，不用长途奔波跑到外地打工，在家门口参与道路建设、生态绿植养护、合作社种养管理就能拿到稳定工资，还完全不耽误家里照看牛羊、打理田地。十年下来，这类联农代农项目一共帮农牧民累计多赚了25亿元，受益范围几乎覆盖了每一个乡镇和行政村。
1: 嗯，还有一个极具特色的增收方式，就是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比如说啊，借着南北山全域绿化重大生态工程，山南市一共设置了1309个常态化的管护岗位，群众每天上山巡护树林，看管河谷的水源地，认认真真的守护亚龙片区的生态环境，每个月啊都能准时领到固定的工资。十年，单单这一项的岗位收入就给本地群众带来了近5亿元的收益，既牢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稳稳地增加了家庭收入，生态保护和民生增收两边都完美地兼顾到了。
0: 年轻人找工作呢也不用发愁，山南市在国内十几个重点大城市布局建设了12个毕业生区外就业基地，想要去区外大城市闯荡发展的年轻人呢，有稳定可靠的就业对接渠道， 选择留在本地的毕业生，也有基层公职岗位、本土企业岗位和公益性岗位，全方位兜底安置。这么多年下来，应届大学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只要本人有就业意愿，基本都能匹配到合适岗位。城镇零就业家庭也全部实现动态清零，就业民生兜底做得十分扎实。
1: 身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经历，就是十年发展最有说服力的故事了。龙子县扎日乡的格桑卓玛十年前还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全家收入微薄，日常开支也是处处受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后来当地依托原生态的山水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他主动加入了村里的旅游专业合作社，把自家的房屋升级改造成家庭小民宿，接待各地前来游玩的游客，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够稳定的赚钱了。现在啊，家里建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还添置了私家车，既能就近的陪伴照顾老人和孩子，民宿经营还有持续性的营收。在山南，像他这样依靠特色产业就近务工，自主创业，过上稳定好日子的群众呢，超过了9.2万人次，无数小家的幸福改变，共同拼凑出这座城市的进步答卷。
0: 与此同时呢，乡村的整体样貌变化也是特别大。这十年，市里一共投入44亿元专项资金，集中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累计建成189个标准化宜居村落，5个县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86个村子入选自治区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居。
1: 异地搬迁工程更是彻底改变了很多家庭的居住条件。桑日县5个行政村一共200户，800名群众，从半山腰的老旧土坯房整体搬迁到了配套完善的现代化的安置小区。同时，各个县区也是精准地找准了自身的资源优势。像嘉察县啊，就重点的发展核桃的养殖产业；桑日县打造规模化的葡萄酒的产业园；琼结县深耕乡村文旅项目，做到了一县一特色，一村一产业。乡村既有好看的颜值，又有稳定的富民产业。
0: 出门道路的变化，应该是所有市民感受最深的一点。十年之前，山南去往偏远乡镇，往往要在车上颠簸大半天，遇上雨雪天气通行呢是格外的艰难。现在呢，局面完全改观，到“14五”规划末期，山南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0049公里，90个乡镇、579个行政村全部通硬化路，通畅率100%。十年新建改造农村公路430个项目，新增通车里程超过3000公里，整体投资超过80亿元。就算地理位置十分偏僻的牧区，私家车、客运车辆也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
1: 像泽贡高速、拉泽快速通道全线通车之后，往返拉萨不用再耗费大量的时间，正常开车大差不多2个小时就能够直达了。两地的时空距离大幅的缩短，同城化往来越来越频繁，城乡公交班车覆盖整个乡镇，快递进村工程全面落地，乡村的寄递物流成本整体下降20%。不管是网上购买日常的日用品，还是向外寄送本地的土特产，价格划算，时效更快。交通全面畅通之后，外来游客的数量也在持续的暴涨，十年累计接待游客328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了133亿元。不少本地群众顺势开餐馆、开民宿，售卖手工文创产品，稳稳地吃上了稳定的旅游红利饭。
0: 再来说说孩子上学这件头等大事儿。教育是投入周期最长、回报最深远的民生事业。这十年，山南教育的变化也是肉眼可见。十年里，山南全市各类学校从293所增加到了467所，完整搭建起从学前幼儿园、义务教育中小学、普通高中、职业院校，再到特殊教育学校的全链条教育体系。不管居住在多远的牧区，适龄孩子都能进入正规的校园读书学习。
1: 各项核心教育指标也十分的亮眼。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了98.54%，小学净入学率长期保持100%，义务教育的巩固率达到了99.73%。以前牧区随处可见的帐篷学校，临时搭建的简易教室早就已经全都拆除了。每一所乡镇学校都完成标准化的改造，崭新的教学楼、独立的宿舍楼、干净卫生的食堂、多媒体智慧教室等一应俱全。
0: 教师队伍的整体实力呢，也是越来越强。山南全市专任教师6302人，70%以上拥有本科学历，同时实现本地正高级教师职称零的突破。高端师资力量实现填补，财政部门每年固定拿出2.58亿元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发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待遇提升之后，很多优秀老师愿意长期扎根乡下牧区教书，人员流动性大幅降低。
1: 同样，看病养老这块民生保障也是越来越贴心了。现在山南全市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完整的标准化医疗体系，每个行政村都配备固定在岗的村医，市级综合医院开通了远程线上会诊，轻微的头痛脑热呢，在村里的卫生室就能够解决了，常见的慢性病普通病症在县城的医院即可以诊疗了，不用动辄长途赶往市区的医院。
0: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稳定维持在95%以上，城乡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提高至全国统一标准的2倍水平，十年里累计给低保户、残疾人、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众发放各类救助资金近8亿元，特殊群体基本生活得到足额保障，各个乡镇全覆盖，建成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常态化运营，留守老人、独居老人可以享受日常照料、助餐、送餐等暖心服务，晚年生活有人关心陪伴。
1: 听完这么多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那么不少朋友肯定会好奇啊，山南地处高原，海拔偏高，自然条件也存在客观的限制，还要扛起这么重大的生态保护任务，那么为什么短短10年就能够实现全方位的跨越式提升呢？其实啊，山南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单一城市独自发力的结果，它是整个西藏高质量发展特别鲜活、特别直观的缩影。
0: 你说的没错啊，这十年自治区严格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边稳藏战略，牢牢抓住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统筹同步推进，自治区每年统筹大额财政资金投入民生领域，2025年全区民生相关投入达到187亿元。教育、医疗、养老、乡村建设等普惠政策自上而下层层落地，项目专项资金、专业人才持续向各地市下沉倾斜，山南依托全区统一规划部署，稳步补齐各项短板，实现稳步提升。
1: 往更大的国家的视角来看啊，山南这十年的长足发展也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山南立足边疆区域，拥有生态优势和藏文化发源地的特色，主动对接、深度融入各项国家的政策，把国家拨付的专项项目资金、内地对口援藏输送的人才技术资源，全都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本地的宽阔的公路、标准化的学校、现代化的医院、特色的产业园，把宏观政策的红利变成老百姓每一天都能摸到、感受到的好日子。
0: 展望15乃至下一个十年，相信山南市将持续聚焦四件大事，主动融入拉萨山南发展组合和雅江经济带建设，夯实民生保障，推动经济提质增效，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 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6: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0: 我是胡博，今天和大家说两件特别贴近生活的事儿。第一件，布达拉宫开始招志愿者了，是和各类热心市民服务有保障有证书，还能近距离感受世界遗产的魅力。第二件呢，是夏天不吃西瓜总觉得少点什么，但是各种谣言满天飞，让人不敢吃。别担心，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实用的信息。西西来吧。
2: Hello， 小伙伴们，西西来了。今天西西给大家带来两大超实用的内容：想做公益、喜爱历史文化的，关注布达拉宫志愿者招募；夏天爱吃西瓜的，赶紧关注吃瓜全攻略，听完之后可以直接用在日常生活里。日前，布达拉宫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退休的朋友，只要热爱公益、喜欢历史文化，都能报名参与，近距离接触世界文化遗产，既奉献爱心又能增长见识，超有成就感。本次招募是三个核心岗位，适配不同特长的大家。导览讲解岗为游客讲述布达拉宫历史、建筑、文物故事，当好文化小使者。秩序维护岗引导参观秩序，提醒安全注意事项，疏导客流，守护游览环境。宣传教育岗参与文化遗产宣传与体验活动组织，助力传统文化传播。报名门槛也很友好，18到65周岁，身心健康，能适应高原，会说普通话或藏语，有责任心即可。要求每月服务大于等于2次，每次大于等于4小时，全年大于等于48小时。有文博、历史、外语、摄影技能的小伙伴还能优先录取。另外，福利保障也超贴心，统一免费专业培训，发放志愿马甲加工作证，提供饮用水与休息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服务期满颁发官方志愿服务证书，优秀者还能拿荣誉称号、景区纪念品，甚至给所在单位或者学校寄送表扬信，履历直接加分。咨询电话为0891683462，线下可以直接前往布达拉宫管理处办公室咨询。说完了志愿者招募，西西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夏天的快乐。西西觉得夏天的快乐是西瓜给的，但西瓜打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隔夜西瓜有毒。

隔夜西瓜洗净切好，冷藏不超24小时，吃之前切掉表面1厘米果肉就安全。再教大家挑西瓜3个绝招，听声音，拍西瓜像打鼓，有震感是熟的，声音沉闷是过熟，声音清脆是没熟。看外观，纹路清晰宽，颜色深，形状饱满，瓜脐瓜蒂微微凹陷，藤蔓弯曲新鲜就是好瓜。摸表皮，成熟西瓜绒毛脱落，果皮光滑，摸起来软塌塌的，别买，已经变质。吃西瓜也有小讲究，西瓜好吃别贪多，糖胃弱的朋友少吃冰镇西瓜，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后可少量食用。切开后常温放置不超2小时，冷藏最好12小时内吃完，最长不超24小时。再次食用前切掉表面1厘米果肉，更安全卫生，有破损发霉的西瓜直接扔掉，别心疼。好了，西西的生活分享就到这里，祝大家在这个夏天吃得开心，过得舒心，事事都顺心。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5月23号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纪念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各族干部群众以文艺汇演、主题宣讲、文化惠民等形式，追忆光辉历程，歌颂辉煌成就。拉萨市在宗角乐康公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用通俗语言普及党的创新理论。成都市茶马广场举行群众性的文艺汇演，包括升国旗、特色文艺表演和走访慰问。山南市贡嘎县普雄村结合发展实力解读惠民政策。日喀则市定日县协格尔镇的温嘎片区举办传统赛马活动。林芝市巴宜区宁阳社区以庭院闲谈的形式讲述发展故事。阿里地区日图县依托三下乡的活动，把政策和服务送到家门口。那区市的宣讲团队深入比如县的虫草采集现场，开展暖心宣讲。
1: 国网西藏电力在“十四五”以来，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公司坚持生态优先、绿色施工，累计回收利用建筑垃圾超过3.5万吨，减少碳排放2800吨，节约成本1800多万元。此外，公司严格执行危险废物处置管理，十四五以来安全处置废矿物油超过100吨，废铅蓄电池超过300吨，六氟化硫回收率稳定在97%以上，危险废物处置合规率达到100%，有力筑牢了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0: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汛期，时间为5月1号到9月30号。据自治区气候中心最新雨季监测，全区已于5月10号正式进入雨季，较常年偏早28天，为1981年以来的最早。汛前，全区39个有人值守的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和28部天气雷达已经完成了巡检标校，修复故障点5个，修建自动气象站24个，围绕青稞的主产区、旅游景区等提供定制化的农业和旅游气象的服务。今年以来，我区气象部门累计报送决策服务材料145期，校应服务177次，发布各类气象预警240期。
1: 最新统计显示，拉萨市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76.68%，江河湖泊水质达标率连续保持100%，空气质量优良率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凭借过硬的生态指标，拉萨市近年来已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际湿地城市、联合国自然城市，高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成效有目共睹。
0: 拉萨市城关区人社局近日举办专场招聘会，扎实推进百日服务攻坚、千万岗位推送行动。招聘会吸引辖区60家优质企业参与，包括2家上市企业和58家民营优质企业，提供就业岗位988个。经过现场一对一的洽谈，共有33个人达成初步的就业。

0: 一项。下一步，城关区人社局将持续聚焦高校毕业生、城乡富余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线下专场的招聘和线上的直播带岗，全力推动辖区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近日，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吸引了2264人次进场求职，线上直播累计观看达到3.6万人次，投递简历2197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935人。招聘会以“粤藏携手促就业，援藏帮扶助成才”为主题，线上线下参与企业130家，提供岗位1800多个。据了解，从1994年广东省对口支援林芝工作启动以来，西藏籍在粤务工人数约2000人，500多名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粤稳定就业。
0: 近日，林芝市文旅代表团参加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精心打造“宝藏小城”主题展馆，融合西藏小江南的自然风貌和文化元素，集中展陈生态资源、非遗民俗、文创产品及高原物产。展会期间举办了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文旅专场推介，发布精品旅游线路、鲁狼团队的套票、高考生免票等惠民举措，同时还走进了陈家祠、广州海洋馆等开展主题快闪。本次参展累计接待观众群众约2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8000多份，接待旅游咨询2000人次，成功对接意向合作商户14家，有效拓宽了大湾区的客源市场。
1: 近日，山南市推广目光互补、光伏治沙模式，以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在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现场，光伏板下草电长势喜人，施工期间草电存活率达到90%以上。华能加娃光储电站未设围栏，牛羊可随时进入光伏区吃草。该电站每年发电约3.7亿千瓦时，节约11万多吨标准煤，减少30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到592万千瓦，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100%。
0: 连日来，昌都市组建市级讲师团，分赴全市的11个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巡回宣讲。宣讲紧扣历史、当下、未来的主线，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1: 近日，一名进藏仅2天的游客突发意识不清，被紧急送往拉萨市人民医院。患者被诊断为颅内动静脉畸形伴小脑出血，病情十分危急。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协作机制，组织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血管外科等团队联合会诊，成功为患者实施了颅内血肿清除加动静脉畸形血管介入术。术后转入中正医学科接受精细化监护治疗，经过近10天的精心治疗与护理，患者病情逐步稳定，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此次救治展现了医院在危急重症救治领域的综合实力和多学科协作的作战能力。
0: 近日，拉萨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在城关区生物多样性调查中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发现玉树管鼻蝠。这一发现填补了该物种在西藏的分布空白，也是其模式产地外的首次记录。据介绍，这种蝙蝠背部毛发呈金棕色，腹部灰白带沙黄，头骨圆润稳步修长，适合高原的环境。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和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调查，以记录雪豹、白唇鹿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1: 北京时间9:5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新的一天开始，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自驾出游，大家最惦记的肯定是今天的天气、出行交通怎么样。 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西西，时间交给你了。
2: 西西来了，今天我区各地天气主打一个多云转小雨加局部持续降雨，拉萨、日喀则、林芝今天都是多云转小雨，昌都全天小雨，风力特别温柔，无持续风向，还小于三级，完全不用担心大风捣乱。但重要的是未来雨水预警，未来十天我区东南部累计降水量10到30毫米，局地超50毫米，6月5日到8日东南部累计降雨量30到60毫米，部分地区80到120毫米，局地甚至超150毫米，只有其余大部地区降水偏少。不过今天全区没有大范围强降水、大风、强对流天气，短期出行还算安稳。针对这波雨水天气，西西贴心提醒大家，东南部累计降水多，山洪、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要警惕，出行避开低洼溢流、地质隐患路段，别拿安全冒险。高原海拔温差大，出门学会洋葱式穿衣，方便随时增减。老人小孩重点保暖，别冻着。雨天路面湿滑，自驾去山区景点千万别开快，留意路况，安全永远排第一。说完天气，再给大家说几个出行的消息。第一个是油价下调预警，国内成品油将在6月4日24时开启新一轮调整，预计下调240元每吨，换算下来汽柴油每升能降0.18元到0.22元。虽然降幅不算超大，但加满一箱油能省一杯奶茶钱，车主们可以坐等降价再加满。第二个是最近有一趟西藏往返成都的航班要调整了，6月8日起，西藏航空从山南龙子往返成都的航班优化调整为每周5直飞4趟。另外，西藏航空还有福利，学生可以通过认证领96元优惠券，54开头身份证享专属折扣，3到9人同行每人最高减50。了解了这些出行好消息，出行咱们能省则省，

0: 好的，感谢西西。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水利部日前在宁夏银川召开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现场会，会议提出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实现水预算管理的全覆盖，相关制度政策标准化的体系基本完善。据了解，水预算管理核心是将财政预算理念融入水资源的全周期管理，实现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和高效配置。自2024年全国试点启动以来，已推动20个国家级和78个省级试点建设，各地还积极探索水权交易和水银行等市场化路径。
1: 国家防总近日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预测，26号至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滚动更新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传递到镇村入户到人。要抓好水库堤防、涉水涉河重点基础设施的巡查防守，做好应急储突力量和抢险物资装备预置布防，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
0: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1: 工信部近日公开发布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绿色低碳标准换新、新兴领域标准引领、未来技术标准预研等行动，具体包括加快研制主动安全、被动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与性能，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同时完成汽车行业“十五五”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编制，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等。
0: 商务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和12.2%，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前四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贡献率达到了72.2%。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
1: 昨天，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揭露不法分子布设二维码陷阱的三种常见套路。第一种是扫码办业务，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旗号诱导扫描植入木马病毒；第二种是恶意替换，将广告导览快递单上的二维码换成钓鱼二维码，诱导输入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第三种是扫码领福利，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等活动，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广大群众提高警惕，切勿随意扫描不明的二维码。
0: 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直播虚假摆拍绑架、策划演绎虚假信息、利用 AI 工具编造坍塌事故现场等方式博取流量，引发公众恐慌，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当事人进行相应的行政或者是刑事处罚。公安部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将根据危害程度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随着人工智能与地理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加快打造空间智能体。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在日前开幕的2026空间智能软件技术大会上表示，当前地理信息系统与人工智能及大数据、云计算加速融合，多模态大模型的理解生成与场景适配能力实现质的飞跃，推动地理信息技术智能化进程全面提速。以超图软件为代表的我国地理信息企业将持续促进 AI 与 GIS 深度融合，推动产业迈向空间智能、数智共生的新阶段。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肯利10-2油田权一期的开发项目全面投产，原油的日产量超过了2800吨。该油田位于渤海的南部海域，平均水深约20米，以探明地质储量超1亿吨，是我国首次开发的枝蔓形状的稠油油藏。一期项目新建一座中心的处理中心，两座无人的井口平台，共实施开发井79口。该项目为渤海海田的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的支撑保障。
1: 由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备先进气象无人机，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该型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此次首飞验证了其在真空飞行条件下的可靠性与成熟度，将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支撑。
0: 记者日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5月18号，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的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的倒损。广西各高校全面排查柳州籍学生的家庭受灾情况，目前累计排查1.9万人，其中因地震导致家庭经济临时困难需要资助的学生共184人，第一批临时补助8.4万元已发放到位。同时开通心理咨询及

0: 24小时的心理热线。
1: 近日，山东省泰安市发布通报，针对媒体报道的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售卖等问题，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组织自然资源、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开展调查核实。公安机关已依法传唤5名责任人，对现场泰山石予以查封、清运、集中封存。纪检监察机关同步介入调查履职不到位问题，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销售、运输专项排查整治，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
0: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日前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打通监管部门、平台和商户之间的信息链路，对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证照进行官方核验，改变以往主要依靠商家自行上传图片的形式。该应用依托全国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形成申请对比授权亮证的闭环环节，商户入驻需要法定代表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的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和授权。目前上海网络餐饮日订单量接近400万单，电子证照的核验有助于更好地把关入网经营的第一关，监管部门将督促平台每6个月开展一次商户证照的核验。
1: 近日，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在黄龙体育中心正式启动，这是继篮球、足球和网球城市联赛后，浙江打造的又一项群众体育赛事。赛事以专业、普及、广泛、多元为办赛准则，坚持业余办赛、专业办，面向全省开放个人和团体报名，参赛年龄覆盖6至66周岁。赛事期间还将配套推出游泳嘉年华、特色市集等文商旅活动，借助票根经济串联消费。
0: 很多人觉得法律离自己很远，其实它就在我们的身边。不管是人身安全、名誉隐私，还是房子、钱财、合同、原创作品，都受法律的保护。今天我们的西西就带大家聊一聊如何依法维权最靠谱。下面就跟着西西一起轻松学民法典，用法律保护自己。西西，你在吗？
2: 我在，小伙伴们大家好。可能有人觉得民事权利这4个字听起来特别官方、特别远，其实真不是。不管你是生活在牧区、农区、城区，你的人身安全、名誉隐私、房子、车子、钱物、合同，全都受民法典保护。首先咱们说说人身权利，这是咱们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比如王某在几百人的微信群里随便造谣，说邻居违纪违法，结果呢，邻居并没有违纪违法，这就属于侵犯了人家的名誉权，最后必须公开道歉澄清。还有李某离婚后一直被跟踪发骚扰信息，法院直接开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大家记住，不管是邻里矛盾、家庭纠纷，你的身体、名誉、隐私，谁都不能随便碰。再来说财产权利，这和咱们生活最密切。比如张某去世后留下的债务，继承人不管，法院就用遗产来还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再比如有人把集体土地上的房子卖给外村人，最后合同被判无效，因为法律不允许这样交易。还有咱们经常遇到的捡到手机不还、转错账不退，这些全是不当得利，必须返还。捡来的东西永远不是你的。然后是合同权利，一句话，签了合同就要算数。例如有家旅游公司租商铺欠租金不付，法院直接判决支付违约金。不管是租房、做生意、买东西，只要合同合法，就受法律保护，违约就要担责。还有知识产权，例如咱们西藏的唐卡、歌曲、摄影、文创作品等，这些全都受法律保护。有家娱乐场所没经过授权就播放歌曲赚钱，最后被判侵权赔偿。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商家，千万别随便盗用别人的原创成果。最后西西要提醒大家的是，权利受法律保护，但不能滥用权力，遇到事儿别冲动，要忍让，先保存好证据，该协商协商，该求助求助，该起诉起诉， 法律永远站在正义这边。
1: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外长瑟比加日前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中告知俄将继续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希望国际社会施压俄方停止攻击。瑟比加表示，乌方将与欧盟国家外长讨论实施机场能源或港口停火的可能性。
0: 近日，伊朗伊斯兰革命自卫队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的打击回应。
1: 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最新消息，以色列26号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针对水坝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造成灾难性的风险。
0: 据朝中社昨天的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近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舰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金正恩表示，此次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朝鲜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他还布置推动国家防卫力量可持续发展和武器装备高端化一系列重要任务。
1: 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日前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当天举行的第一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上，安圭博阐述韩国核动力潜艇开发基本规划时称，首艘核潜艇将采用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
0: 昨天，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
1: 近期，印度西北部和中部平原地区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频频突破历史极值。本轮高温呈现来得早、范围广、强度大、持续久、夜间难退温的特征，持续热浪重创农业生产，灌溉需求激增。联合国粮农组织警示，极端高温成为印度农业体系的致命威胁。高温还影响旅游和物流行业，约3.8亿劳动力长期在极端高温下作业，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3/4。
0: 日前，墨西哥安全部长说，墨西哥政府在北部诺加莱斯市开展联合行动，逮捕一名与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有关的嫌疑人。此人是以路王大毒枭华金·古斯曼的侄子，美国将对其发布引渡令。在另一起行动中，执法人员在南部塔帕丘拉市的一处房产查获了687公斤的可卡因、151支枪械等。加西亚表示，这些行动体现了墨西哥政府持续打击重点犯罪目标、削弱犯罪集团行动的能力。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日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细化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路线图分3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持续至2029年， 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

0: 部验证。第二阶段2029年至2032年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在2032年及以后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月球基地将支持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深空探测，并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积累经验。
1: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的专家日前表示，尚无证据表明在该国南部城市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专家设置了200多个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的动物。目前，所有采集样本已送往研究所进行血清检测。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6: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0: 我是胡博，来关注区内消息。昨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正式宣布，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将从6月到9月在全区西湿地联动举办，共23场重点赛事。拉萨市主场体育、商务、文旅等部门将联动推动赛事加消费、体育加文旅，还有文旅体验和商贸展销，真正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
1: 近年来，我区紧扣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公共交通新能源化。截至目前，全区公交车的总量达到了880辆，新能源占比已经达到了100%。巡游出租车超过了2500辆，新能源占47%。网约车超过了6500辆，新能源占83%。咱们的公共交通绿色升级迈上了新台阶。
0: 近日，一场名为《诗城藏戏古韵星辉》的主题演出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以名师传艺为根基，以藏戏传承为脉络，特别注重少儿美育，让古老的藏戏在青少年一代中焕发出蓬勃生机。现场观众享受了一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藏戏盛宴。
1: 昨天上午，山南市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的竞赛落下了帷幕，主题是奋进155，理想新征程。来自全市12个县区的40名基层宣讲员分国家通用语言组和民族语言组同台竞技，选手结合亲身经历讲述城乡建设、民生发展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故事，最终评出了10佳，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巡回宣讲。
0: 近日，昌都市开展了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现场有7大惠民服务，包括好书推荐、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累计接待咨询5700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多份， 真正把贴心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
1: 近日，阿里博物馆举办了云端文脉连接古今非遗体验活动，走进阿里地区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普兰民歌的婚俗歌声拉开了整场活动的序幕。现场还展示了国家级非遗普兰飞天服饰和自治区非遗改泽森郭服饰的制作过程，让师生们近距离地感受高原文化的魅力。
0: 近日，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在厦门举行，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携12部艺术新作亮相，其中西藏青年导演港真的长片《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备受瞩目。这部影片取景拉萨和上海，讲述一位藏族女导演回乡创作与父亲和解的成长故事。导演港真是拉萨人，该片此前已斩获第5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火鸟大奖和费比西国际影评人联盟奖。制片人透露，影片预计今年下半年登陆国内院线，将深耕区域发行，再靠口碑发酵连接更多观众。
1: 接下来是国内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统计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的总数达到了5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的用户达到了12.62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千兆光纤宽带也在稳步推进，互联网宽带的接口端口达到了12.7亿个。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在广州发布了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共51个，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活与评估等。这些场景聚焦行业痛点，具有颠覆性潜力，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还发布了《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国家能源局表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
1: 最后，我们再和大家聊两件特别贴近生活的事儿。第一件，布达拉宫开始招志愿者了，适合各类的热心市民，服务有保障、有证书，还能近距离地感受世界遗产的魅力。第二件，夏天不吃西瓜，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但是各种谣言是满天飞，让人不敢吃。别担心，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实用的信息。西西，你在吗？
7: Hello， 小伙伴们，西西来了。今天西西给大家带来两大超实用的内容：想做公益、喜爱历史文化的，关注布达拉宫志愿者招募；夏天爱吃西瓜的，赶紧关注吃瓜全攻略，听完之后可以直接用在日常生活里。日前，布达拉宫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退休的朋友，只要热爱公益、喜欢历史文化，都能报名参与，近距离接触世界文化遗产，既奉献爱心又能增长见识，超有成就感。本次招募是3个核心岗位，适配不同特长的大家。导览讲解岗为游客讲述布达拉宫历史、建筑、文物故事，当好文化小使者。秩序维护岗引导参观秩序，提醒安全注意事项，疏导客流，守护游览环境。宣传教育岗参与文化遗产宣传与体验活动组织，助力传统文化传播，报名门槛也很友好，18到65周岁，身心健康，能适应高原，会说普通话或藏语，有责任心即可。要求每月服务大于等于2次，每次大于等于4小时，全年大于等于48小时。有文博、历史、外语、摄影技能的小伙伴还能优先录取。另外，福利保障也超贴心，统一免费专业培训，发放志愿马甲加工作证，提供饮用水与休息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服务期满颁发官方志愿服务证书，优秀者还能拿荣誉称号、景区纪念品，甚至给所在单位或者学校寄送表扬信，履历直接加分。咨询电话为0891683462，线下可以直接前往布达拉宫管理处办公室咨询。说完了志愿者招募，西西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夏天的快乐。西西觉得夏天的快乐是西瓜给的， 但西瓜打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隔夜西瓜有毒这些谣言

年年都在传，今天西西一次性帮大家辟谣干净，放心吃瓜不踩雷。先辟谣，西瓜甜真不是打了甜蜜素。专家说，现在西瓜甜度能到13%到15%，是品种优化和栽培技术好。如果用针头注射了溶液，西瓜会直接烂掉，根本没法卖。无籽西瓜也和转基因没关系。无籽西瓜是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的三倍体品种，染色体配对紊乱才没籽，安全又好吃。至于食物相克，隔夜西瓜不能吃，更是无稽之谈，适量吃啥事没有。隔夜西瓜洗净切好，冷藏不超24小时，吃之前切掉表面1厘米果肉就安全。再教大家挑西瓜三个绝招，听声音，拍西瓜像打鼓，有震感是熟的，声音沉闷是过熟，声音清脆是没熟。看外观，纹路清晰宽，颜色深，形状饱满，瓜脐瓜蒂微微凹陷，藤蔓弯曲新鲜就是好瓜。摸表皮，成熟西瓜绒毛脱落，果皮光滑，摸起来软塌塌的，别买，已经变质。吃西瓜也有小讲究，西瓜好吃别贪多，糖胃弱的朋友少吃冰镇西瓜，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后可少量食用。切开后常温放置不超2小时，冷藏最好12小时内吃完，最长不超24小时。再次食用前切掉表面1厘米果肉，更安全卫生。有破损发霉的西瓜直接扔掉，别心疼。好了，西西的生活分享就到这里，祝大家在这个夏天吃得开心，过得舒心，事事都顺心。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高升，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尾河豚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竟能让众多文人墨客甘愿冒死品尝？剧毒当前，宋人又掌握着哪些独特的化解之法呢？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三集《正是河豚欲上食》。

0: 自古以来，河豚便以其独特的美味被誉为不可多得的美食。无数文人墨客在诗词中描绘了河豚的生活习性、烹饪方法以及其鲜美的滋味。尤其是到了宋代，大家对河豚的热爱更是达到了顶峰，甚至有人说，食得一口河豚肉，从此不闻天下鱼。苏东坡就是著名的河豚爱好者，他甚至在食用河豚后发出了值得一死的感慨，辛弃疾也无法抵挡河豚的美味，曾写道：快趁两三杯河豚欲上来。然而河豚虽为珍馐，却也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因其体内含有剧毒而令人望而生畏，稍有不慎，轻则中毒，重则丧命。面对如此风险，人们为何仍愿意冒险品尝这道佳肴？宋代人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化解河豚的毒性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三集《正是河豚欲上时》。
1: 河豚也被称作河豚，鱼字旁的豚，是深受宋代人喜爱的食物。河豚在宋代到底有多受欢迎呢？宋代有这样一句俗话，他说呀，不吃河豚焉知鱼味，吃了河豚百鲜无味。意思是如果你没有吃过河豚，怎么知道河豚鱼能有这么的鲜美呀？如果你吃过了河豚，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海鲜都不再美味了。中国人吃河豚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山海经》《左思吴都赋》等典籍当中都有记载。但是咱们吃河豚蔚为风气，并且大量的写入诗文当中，还是在宋代。所以宋代是中国人吃河豚的巅峰时期。那么当我们提到河豚的时候呀，肯定会想到宋代有两位写河豚非常知名的大诗人，苏东坡和梅尧臣。我们先来看看苏东坡是怎么写河豚的呢？根据宋人笔记记载呀，有一个富贵人家盛情邀请著名的苏学士到家里来品尝河豚。这家人呢，躲在屏风后面，就想看一看出名的苏学士要用怎样美丽的词句来赞美河豚。但是啊，我们看到苏东坡吃河豚吃得太尽兴了，一句话也没有说，这家人感到非常的失望。一直到东坡已经吃得打饱嗝了，已经放下筷子了，这时候他说了一句：啊，河豚呐，也值那一死。天下人都知道河豚既美味又有剧毒，苏东坡说，为了它的美味，我连死也可以不顾呀，足见宋代人对河豚的迷恋。其实不光是宋代，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吃河豚的习俗了。苏轼《惠崇春江晚景》是一首写河豚的名诗，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诗呀，在大家的小学课本里就有了，相信大家从小就能够背诵它。往往越是熟悉的诗歌，

0: 我们越容易对它产生审美疲劳和认知疲劳。也就是说呀，太熟了，咱们很难再读出它的美，也很难再判断其中的知识。比如，大家知道吗？它其实是一首题画诗，这幅画的名称叫《春江晚景》。那么问题来了，这幅《春江晚景》图中到底有没有画河豚呢？大家说肯定画了呀，如果没有画，苏东坡怎么会去写到河豚呢？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今天就来解一下谜，看一下这个悬案画中到底有没有河豚。我们先来看一下标题当中的惠崇是何许人也。惠崇啊，是北宋初的一位著名的诗僧。什么叫诗僧啊？就是写诗写得很好的一位和尚。同时，惠崇还是一位画僧，也就是绘画很厉害的一位和尚。在宋代，这种又会写诗又会作画、多才多艺的和尚可多呢。东坡的朋友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人。那么惠崇这位画家，他最擅长画什么呢？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这样记载，说惠崇工画，最会画的就是鹅呀、大雁呀、鹭鸶啊这样一些水鸟。那么大家想，这些水鸟它都生活在水边吧，所以惠崇还特别擅长画水边、江边的风景。比如啊，他特别会画那些宁静而清澈的水流，特别会画水中的远远的沙洲。这些画的风格那想必是很潇洒空灵的。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惠崇习惯画什么呢？因为啊，这幅图《春江晚景图》它并没有流传到今天，我们只能够依靠苏东坡的生花妙笔去推测一下这幅画有可能画了什么内容。我们知道诗人在写题画诗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写实的，他可能会如实地描绘画面的内容，也有可能借助他的想象力来发挥画中并没有的内容。我们就从这首诗每一句的分析来进行判断。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竹外桃花三两枝。这一句诗啊，很大可能是写实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惠崇，他非常擅长画水鸟，但是你想，一幅画当中不能只有一只鸟和一条河吧，那也太单调，太没有生活气息了，他还得往上画一点植物。既然画的是春天的风景，那么就要画一些春天的花草。我们看惠崇呢，他选择画了桃花，但是并不是那种特别灿烂的一大片的桃花，而是竹外桃花三两枝，也就是只有那么三两枝一点点的桃花。我们看到整幅画的风格呀，它是非常淡雅、非常精致的。请大家注意这种淡雅的风格。我们要知道，一幅画的画风啊，一般来说是和谐统一的。既然竹外桃花三两枝是一种淡雅的风格，那么什么叫淡雅？我们可以借助王安石的一句诗来感受一下这种风格。王安石是这样写春天的，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大家注意，什么叫做动人春色不须多呢？也就是说呀，咱们写春天不用写得百花烂漫，咱们画春天也不用画得太过万紫千红，有时候浓绿万枝只需要红一点，一点点的点缀就能够让整个春天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雅致。这也就是竹外桃花三两枝的一种风格了。好，那么我们大概可以判断，惠崇所画的竹外桃花大概率是真的，是画中的真实的风景。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句，春江水暖鸭先知。 那么大家就想到了蛔虫最擅长画的不就是鹅、鸭、大雁、鹭鸶这些水鸟吗？他画了一只鸭子，应该不奇怪吧？鸭子可能是写实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什么叫鸭先知呢？这句话其实很有哲理哦。我们想，一个人怎么才能熟悉一样东西啊？你得非常深入地了解它。鸭怎么会知道春江水暖呢？它一定是亲自地体验了春江的水。你没有亲自深入其中，怎么能知道春江水变暖？这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学游泳啊，你在岸边永远是学不会的。那么苏东坡，他怎么知道鸭知道水暖呢？这当然是他作为诗人所进行的一种想象，一种发挥。一旦我们发现苏东坡这首诗并不是完全的写实，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猜测，接下来的第三、第四句会不会也不是完全的写实呢？我们来看下面两句：蒌蒿满地独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两句啊，很容易带给人误解，我们就会想了，哎，蛔虫这位画家是不是画了满地的蒌蒿和刚生长的芦芽，还在鸭子的旁边画了一只河豚呢？请大家闭上双眼，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满地都是蒌蒿芦芽，鸭子旁边还挤了一只河豚，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有那么一丝凌乱，有那么一丝拥挤啊？这幅画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果大家有一些常识啊，就会发现河豚欲上时这个瞬间很难捕捉到。画家蛔虫就那么赶巧吗？刚好捕捉到河豚欲上位上的那一瞬间吗？而且我们想，河豚和鸭子他们俩真的能共处吗？河豚不会把鸭子给吓着吗？所以我们稍有一点常识啊，就可以发现河豚和鸭子它们大概率不会出现在同一个画面当中的。为什么呀？因为它俩的时间对不上啊。河豚一般是在暮春时节才浮上水面的，蒌蒿和芦芽一般是在暮春时节才长出地面的，而鸭子是在早春就下的水。所以从时间上来看，他们不在一个空间啊。还有第二个原因，不光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两个东西的画风它不一样。大家见过河豚吗？河豚长什么样子呀？我们说河豚生气的时候，它像一只圆圆的小猪一样，它整个身体都膨胀起来，我们觉得还有点萌呢。但是他自己可不觉得萌，河豚为什么要膨胀啊？他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大大的，去吓死那些敌人。好，这时候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当你看到一幅非常淡雅的水墨江南的春天的图画，中间画着一只圆圆的河豚，有没有觉得画风不对呀？甚至有没有觉得这幅图还有点搞笑的感觉呢？所以我们说啊，这一幅春江晚景图上大概率啊是没有河豚，很有可能蒌蒿芦芽也是苏东坡的想象。那么问题又来咯，如果说这幅画上都没有河豚，苏轼为什么要在诗歌当中提到河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靠下一位大诗人梅尧臣来为大家解答了。
1: 河豚以其独特的美味而闻名，同时也因其含有的剧毒成分而备受争议。它的毒素主要集中在肝脏和卵巢等内脏器官中以及皮肤上，这些毒素是河豚为了防御捕食者而演化出的自然机制，因此对于食用河豚这道既诱人又危险的美食一直也充满了很多争议。北宋时期，著名诗人梅尧臣在诗中对吃河豚之事有着极为深刻的感悟，而他或许未曾想到自己竟因此得了个梅河豚的雅号。那么梅尧臣的诗句究竟对河豚做了哪些传神的刻画呢？
0: 宋代诗人梅尧臣比苏东坡的年纪要大一点，是他的长辈。他也有一首诗写河豚的，写得非常的著名。因为这首诗写得太好了，人家就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梅河豚。我们就来看看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这首诗说呀，春州生荻芽，春暗飞杨花，河豚当世时，贵不属鱼虾。好，我们看这首诗的前四句，他在说

西，河豚在什么时间出来呀？是暮春。好，那么这时候把荻芽杨花和河豚写在一块儿呢，这其实啊和宋代所流行的一道菜有关，这是当时的一道名菜。既然是名菜，那很多人都吃过。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宋代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欧阳修，欧阳修在《六一诗话》当中就详细地描述过这道菜，他是这样说的：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蓄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欧阳修也说，暮春时节，咱们把河豚和荻芽，把它们炖成一锅羹，这是南方人觉得最美味的吃法。这样的吃法在后世影响深远，一直到了明代，连著名的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提到了这道菜。他说，河豚亦与蒌蒿、芦笋同煮。好了，那么大家发现了，这个河豚在暮春出来，没错吧？它一般和什么一起做呢？荻芽、蒌蒿。哎，那么大家有没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为什么苏东坡会说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遇上时啊？他写的哪儿是一幅画，他写的分明是一道名菜嘛。他看到惠崇画的早春的风景，作为一个吃货，苏东坡心痒难耐，说时间赶紧过去吧，啊，我早就等不及了，赶紧到暮春，我要吃著名的河豚炖羹汤了。好，那么这首诗啊，梅尧臣的河豚诗可没有那么简单，它在当时非常的著名，对于当时人们的影响也非常的深远。比如说他的好朋友欧阳修就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来夸赞梅尧臣的河豚诗。欧阳修说，胜于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简，此诗作于尊祖之间，以立雄善，顷刻而成，遂为绝唱。欧阳修本人的诗也写得很好，而他竟然用那么高的评价来说梅尧臣。他说梅尧臣平常写诗的风格，他是苦于吟咏的，他是闲远古淡的。但是呢，这首河豚诗它是在尊祖之间，也就是说呀，是在宴席之上随手写就，遂成绝唱啊。这是一种灵感瞬间的迸发。欧阳修对他评价真高。不仅如此哦，欧阳修还说，当我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我生病了，我就把梅尧臣的这首河豚诗拿来一读，顿觉身体也舒服了，浑身舒畅。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他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办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等。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截至目前，我区跨省公积金贷款已发放2577笔，金额达16.68亿元，有效支持了职工跨省安居需求。6月至9月，我区将开展2026体育赛事季，23项重点赛事覆盖全区7市地，拉萨为主场城市。活动启动时间定于6月19号，与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赛同步举行。最新统计显示，拉萨市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76.68%，江河湖泊水质达标率连续保持100%，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全国前列。凭借过硬的生态指标，拉萨市近年来已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际湿地城市、联合国自然城市。近日，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7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咨询5700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000多份，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日前，林芝市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力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核心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时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近日，三日县举办高度致敬高度世界葡萄酒大师品鉴会，活动现场品酒师对3款帕竹系列核心葡萄酒逐一品鉴，充分肯定当地独特高原气候赋予酒体的特色风味与陈年潜质。目前，当地已经形成种植、酿造、文旅等完整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高原葡萄酒走出雪域。近年来，尼玛县片区持续推进高寒草地生态修复工程，生态修复成效显著，植被覆盖率由13%升至78%，藏羚羊种群突破20万只，雪豹等珍稀动物频现，当地累计巡护3万多次，救助保护动物1000多只，草畜平衡率达100%，高原生态屏障更加牢固。近日，江孜县举办第5届英雄城杯职工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17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篮球、足球、斯诺克台球、克朗球等多个项目，运动员在赛场上角逐力量与智慧，展现全民健身活力。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

0: 乡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她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1: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2: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3: 哎呀，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会逗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2: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3: 无论如何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2: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3: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2: 嗯，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3: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2: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儿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
3: 真是，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哎，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2: 嗯，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3: 眼馋了吧？
2: 嗯，
3: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2: 哎，
3: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儿啊。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
2: 哎呦我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3: 哎，别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2: 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嗯，哎，嗯，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皇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3: 娜娜，妈还是希望啊，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2: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3: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2: 嗯，
4: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直不通，你们娘俩
2: 要喝呢。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3: 哎，等等等等，娜娜，
2: 嗯，
3: 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2: 哎呀，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0: 2015年9月底的一天，赤 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勒乡八十余级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哎，这个辣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指导技术，辣子育苗期和关键的生长期，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撒。
2: 哎，直说直说啊！这个辣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根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辣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哎，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哎，直说的。
2: 直说，直说，大伙别扫我面了，改了，改了。
3: 改成啥了？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几亩，他不受穷，不受穷。
3: 哎，要学要学，改得好，改得好。好好好，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撒。
4: 只说听你的，你说咋办嘛就咋办。
0: 慢慢提着说，慢慢提着说，刚才乡里打电话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5: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0: 哎！哎呦！
1: 抓紧！大伙赶快动起来，动起来！前几天呐，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回村赶快叫人都收辣子，都来收辣子，就是干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子。

0: 放下吧，一会儿好过程了。
1: 白师叔，让大家往这边搬吧。
2: 来来来，
1: 老乡，递给我吧，
2: 递给我。
1: 来来来，我帮你搬。
2: 来来来，
1: 好嘞，
3: 你好。你好啊，白师叔。哦，
0: 你好你好。
3: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哎呀，
0: 喜得很，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知道的好啊！
3: 哪里？
0: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3: 谢谢您老的夸奖。哦，买支书啊，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哦，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0: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4: 老乡们，来来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2: 好嘞好嘞。
3: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咱们回头再聊啊。
0: 好嘞好嘞，回头聊
3: 回头聊。
2: 好，哎，一个一个来啊！哎，好，哎，你的你的，哎，慢点慢点啊！哎，啊，27公斤，哎，好，来下一个下一个，
5: 我的，
2: 别讲，哎呦你这，哎呀你这吃啊！我看我看啊，
6: 没问题，直说啊！哎，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
4: 27.5公斤，
0: 哎，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真是三句话不离钱噻！
6: 哎呀，没有办法噻，直说，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2: 这样，来来来，一个一个，哎哎哎，这老婆慢点慢点慢点，好，哎啊，28，哎，好，来来来，
6: 我的我的，
2: 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哎哎，好，好，哎。28.5，哎呀，
6: 我的我的，
2: 哎，你的你的，哎哎，小心小心，哎哎，26.4，
7: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2: 是，好了好了，
8: 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7: 对啊，
0: 阿金，哎，你把郭文成的辣子往这边搬，哎。都搬到车上面去，对对对，
6: 知道了知道了，
0: 搬到车上了。
1: 哎，老乡，
2: 哎，老乡老乡，
1: 麻烦你，
2: 麻烦你
1: 使劲往里面扔啊！
2: 哎哎，
1: 往车里边放，
2: 车里边放，
1: 哎，对对对，放这里就行。
2: 你也是，
0: 快点快点，
2: 这边。
7: 哟，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碎沙粒，这
0: 啥东西？
7: 您自己看。
0: 啊！哇！这！哎呀！阿姐阿姐，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辣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6: 哎，没没提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呐。
0: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辣子吗？
6: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
3: 回事。怎么了？
7: 是吗？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9: 沙粒？
7: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6: 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7: 哼！哎，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哎，
3: 这怎么打开？哎，买支书，您看这。哎呀，你这什么？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2: 哎，打开就打开啊！
6: 哎，打开！谁呀？
2: 看就看谁怕谁呀？
0: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
2: 看
0: 看吧。
2: 来，
6: 咋回事啊？哎，咋会有沙子？
2: 真的有沙子啊？哎，
6: 咋回事？
2: 这个怎么还
6: 见鬼了吗？
2: 见鬼了吗？
6: 咋回事？哎，
7: 许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 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美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四五斤呢，心太黑了吧。
5: 哎哎哎，骂谁呢？谁心黑？
6: 哎，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5: 哎，
2: 说了不掺了就掺了。哎，
9: 有掺米有掺，你们爱信不信吧。
6: 哎，好了，爱信
0: 不信，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7: 摸摸你们的良心。
3: 好了好了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
0: 哎，徐主任呐、啊，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青山公司道歉了。
3: 麦支书，
6: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
10: 我们也不是扫帚，
6: 为什么要道歉？
0: 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6: 是啊，就是的嘛。
0: 徐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噻，你看可不可以啊？
3: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7: 好，
11: 哎，走吧，走吧，走吧，
0: 徐主任，
6: 我们拿胶拉回去。
3: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12: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3: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12: 嗯，
3: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你满意了吗？
8: 哎哎，小娜，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3: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12: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3: 哎，我
12: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3: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12: 啊，
3: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8: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哎呀，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3: 道理？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8: 哎呀，
3: 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12: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8: 哎，
12: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疆兄弟？你懂个屁。
3: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8: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3: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
8: 哎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3: 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12: 你再说一句。
8: 哎哎呀，我说老徐，你倒是快说句话
12: 呀。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
8: 哎哎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3: 苦衷？ 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现

0: 他的新疆，我们的古钟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1: 孩子，孩子，
2: 老爷，哎，别追了，
1: 老徐，你说，哎呀，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2: 振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自己的身世。从小到大，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1: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你做得好啊！
2: 28年，我真想念老班。
1: 班长和嫂子都在天上看着，
2: 我知道，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3: 小心雪地路滑啊。哎，
4: 班长，哎，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嘿，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哎呀，
3: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4: 走不了更好，嗯，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3: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嘿，
4: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3: 是是是。哎，
4: 名儿起了吧？啊，
3: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4: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嗯
3: 嗯，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哎，
4: 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啊，是吧？嗯，啊，那青岛有大海，
5: 我在青岛啊，
4: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3: 啊？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嗯，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4: 班长，嗯，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嗯，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嘿，
3: 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
4: 啊，是啊，班长，你说的太好了。班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嗯，哇，
3: 这天可真够冷的。
4: 是
3: 啊，哎，我说啊，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嗯，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做嘛。啊，
4: 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 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3: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
5: 哇，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4: 太冷了。哎，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嘿，
3: 好啊。
5: 哎，你听，什么声音？
3: 不好，是雪崩，青山快走。
5: 班长，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
1: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2: 当时我只觉得自己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一把，顺着山坡就往下滚，再后来什么就都不知道了。等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老班长已经没了，就这样没了。
3: 老徐，
2: 对不起，我接下电话。志平的电话。喂，志平啊。
4: 哥。
2: 哎。
4: 刚才小娜给我来电话了。
2: 哦。
4: 说要从和田来乌鲁木齐看我，没说几句就挂了。我感觉这孩子情绪有点不对劲啊，没出什么事吧？喂，喂，哥，你说话呀！
2: 啊，志平啊，都怪我，我打了他一巴掌。
4: 啊，哥，你咋了？这孩子哪儿做错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2: 志平，志平，你听我说啊，我猜小娜受了委屈，会去找你，大概是血缘关系吧。这孩子打小就和你亲。
4: 青山哥，
2: 嗯，
4: 当年我哥走的时候，我21岁还没结婚，您和玉梅嫂子执意要收养小娜，这些年你们对他全心全意的爱我都看在眼里，你们才是这世上和他最亲的人呐。
2: 志平啊，我的意思是借这次机会你把实情告诉他吧。
4: 哥，到底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咱当初不是和玉梅嫂子商量好了等小娜出嫁时再说吗？
2: 志平啊，是时候告诉他了。老班长说过，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建设边疆。这孩子身上肩负着老班长牺牲前寄予的厚望。我知道真相对孩子来说或许残忍，但是他早晚要面对。志平，这样啊，你见机行事吧。
4: 哥，
2: 哎，
4: 我懂了，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2: 就拜托你了啊，哎，志平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
4: 好，好。
2: 郑坤啊，你看，该来的总会要来。
5: 青山呀，
2: 哎，
5: 别多想了，小娜，永远是你和玉梅弟妹的好闺女。
2: 我得和玉梅通个话。
5: 嗯，
2: 你快点休息吧。
5: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
2: 嗯。

0: 徐青山和妻子玉梅通了半天电话，隐藏了28年的秘密即将被揭开。这一夜对于他们来说是漫长的，对于女儿，目前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不去打扰和等待。但是另外一件事可不能等，第二天一早，他和于正坤就去了策勒县策勒乡政府。
1: 刘书记，买支书啊，我是军人作风，不会拐弯抹角。不管什么问题，你们直说，总有解决的法度是。
2: 徐东、于总，事情发生后乡里很重视了，就派人去了巴西玉芝麻村。协助买卖的支书了解这事儿了。
3: 是的，是的，咱们呢就从拉子的晾晒开始梳理，一直到聚堆装袋，最后啊，总算是搞明白了这沙粒子是怎么掺进去的。
1: 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3: 当时啊，这个拉子晾晒的后期啊，刮过一次沙尘风，风虽然不大。但是隔壁嘛，这个沙粒子多，拉子晒在地里的席子上，肯定会刮进去不少嘛，还有不少的拉子呢，被风刮到了地里，乡亲们呢就用这个耙子往回收，多少也带进了一些沙粒子。
2: 临收之前，乡里接到了县里的通知，第二天可能会有大的沙尘暴。所以赶紧让人布置了下去，务必要把拉子在天黑之前全部收起来装袋子。
3: 哎呀，徐兄弟啊，这装袋子的时候啊，大家伙心里就想着一件事，要把拉子全都收起来，不能让苦哈哈一年赚的钱都被大风刮跑了噻。每家为了赶在天黑之前装完，聚成堆的拉子就直接倒进了袋子里，底下的这沙粒子啊，也就一起都装进去了。
1: 原来是这样。
2: 徐东、于松，这还是我们工作疏忽导致的结果呀。
3: 对对对，徐兄弟啊，这个大家这个拉子丰收了以后，都乐疯了说，虽然咱们不是故意的，但问题的确是出在我们身上噻。我这个支书啊，代表村里向你们鞠躬道歉啦。
1: 支书啊，支书，买支书别这样。
4: 是是是是，别这样，别这样。哎呀，
1: 热书记，买支书，事情已经搞明白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在新疆建设兵团辣椒基地，因为种植的面积大规模化，所以呢，我们有专门的辣椒晾晒场。我打算今年收完咱们这批辣椒后，就开始准备筹建辣椒晾晒场的计划，以后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哎呀，
2: 太好了，
3: 好得很，
2: 真是好啊，
3: 好得很呐，徐兄弟啊，这乡亲们呐，原来还担心着呢，青山公司以后还会不会收我们的辣子？我已经和乡亲们说了，这辣子啊，我们重新再装一次。这一次啊，保证不会再出现问题了。也请你向徐主任说明一下情况，并转达我们的歉意噻。
1: 好好好，买支书啊，我记得当时啊，就在咱乡政府会议室里，我当着你们的面和乡亲们说过，你们种多少，我们收多少。
3: 对，
1: 这句话只要有我徐青山在，就不会变。
2: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呀！
1: 不要谢，不要谢。
2: 买卖地支书，这下你可以放宽心喽。
3: 是啊，是啊。哎呀，太好了！我这就回村子，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徐兄弟，于兄弟，李和曼书记，等辣子卖了钱以后，我就请你们大伙儿吃香香的馕坑肉和一粒特烧酒噻。
1: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吧？咱们有酒喝，有肉吃了。 喂喂，志平啊，哎呀，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你电话，小娜现在怎么样了？
5: 哥，
1: 嗯，
5: 抱歉啊，
1: 啊，
5: 我怕你担心啊，现在没事了。
1: 哎呀，什么没事啊？你这么突吞突吐的呀？啊，
5: 哥，你别急啊，是这样，小娜昨天急性低血糖发作进了医院，输完液已经好了。
1: 怎么搞的呀？
5: 他这几天呀，既吃不下饭，也没休息好。后来说要以女儿的身份去天山给父母扫墓，我想着他老闷在家里反而不好，就陪他去了。
1: 嗯嗯。
5: 可谁知在回来的大巴车上，他就犯了低血糖。得亏车上有个维族小伙子是医生，帮了大忙啊。
6: 姑姑，哎呦，孩子。孩子，你可醒了？你吓死姑姑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啊？
7: 除了头还有点晕，其他没事儿。您别担心。
6: 哎呦，
8: 急性低血糖就是这个样子，一会儿你的葡萄糖输完就不晕了。
7: 您是？
6: 哎呀，小娜，你看姑姑都忘了和你说了，今天呀。多亏了车上的这位爱山医生帮了大忙啊。
8: 你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跟随医院下乡义诊，单位临时有事提前回来了一天，没想到在车上碰到你们。
7: 我当时吐了，迷糊的时候好像记得有位医生在给我把脉。爱山医生，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8: 啊，不不不，我是医生，应该的。不过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真的应该感谢。
6: 哎呦，是啊，小娜，当时情况比较紧急，爱医生给你吃的糖块你都吐了，如果不及时输葡萄糖会有危险。是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主动提议赶紧掉头往回走，把我们送到了这个最近的医院。哎，你快躺好，
8: 快躺好，
6: 你别乱动啊。
7: 我要谢谢他们。
6: 哎呀，他们到了医院把你放下就走了，艾医生怕我自己忙不过来，坚持要留下。刚才这一通交费化验，得亏艾医生跑上忙下的。哎呀，对了，咱们呀也算是和艾医生有缘了。
7: 有缘？
8: 啊，算是有缘。你没醒之前，我和阿姨闲聊，才知道你是徐青山的女儿。
7: 你认识我爸？
8: 啊，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山公司的徐董事长那可是大名鼎鼎啊，没有你们青山公司对建设兵团的辣椒种植扶贫，就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好日子啊。我算是兵团人的第二代，这样说来我该感谢你们才是啊。
7: 不不，是我应该感谢你们，该谢谢你们。
5: 哥，
1: 哎，
5: 你说这事儿巧吧？艾医生一直把我们送回乌鲁木齐的家里，大家聊得很开心，都留了联系方式呢。
1: 哎呀，真是没想到！哎，等我回北京，可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5: 嗯，
1: 哎，小娜现在好些了吧？
5: 啊，她已经没事了，哥。
1: 哦，
5: 哎，我刚才听小娜给嫂子打电话了。
1: 啊，
5: 两个人在电话里好一痛哭。小娜说她很快就要回策勒。
1: 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好好，
0: 爱了28年的父母瞬间变成养父母，亲生父母在她刚出生就去世

0: 小娜，
1: 我回来了。
0: 小娜，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高兴啊。哦，对了，头还晕不晕啊？啊，
1: 爸爸，哎，我没事了。
0: 好好，来来来，好闺女，来坐下坐下。海娜，你不怪爸爸吧？
1: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实情啊？
0: 孩子，爸说的不是这个。当年你亲生父亲为了救我才牺牲的，你妈妈因为悲痛过度导致难产，拼死生下你就走了。我就常想啊，如果你父亲当时没有因为我牺牲，那么你妈妈她会不会……
1: 爸，你千万别再这样自苦了。我听姑姑讲完这一切才知道，这些年您常活在自责里。要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在建设兵团，建了300,000亩的辣椒基地，让那儿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
0: 好孩子，没有你父亲和那些新疆的维族兄弟，就没有我徐青山这个人呐。你知道吗？当时我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得知你爸爸牺牲的消息，实在是痛不欲生啊。
2: 班长，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让你陪着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回来啊，班长！
3: 秦山，
2: 你要回来、啊！
3: 秦山，班长已经走了，你再这样哭下去，你再这样哭下去，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在风雪里抬你走了3个小时的维族同胞们。
2: 维族同胞，
3: 嗯。是天山脚下村里的维族同胞先发现了你，你当时头部流了不少的血，昏了过去。如果不是他们及时把你送到了这个医院，等战友们找到你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班长和维族兄弟们拼死了把你救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想想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做些什么？
0: 该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海娜，把这些年是为新疆的老百姓做了点事儿，仅仅从一名老党员、一名退伍老兵的觉悟出发，也应该去做。和新疆兄弟给予我的恩情相比，爸做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嗯，
1: 不是还有我吗？您怀里曾经的小闺女现在长大了呀，我会在这里扎根，接着做的。
0: 好，好，这是你父亲和我最希望看到的。
1: 爸爸，这次去扫墓，我对父亲说了，他的海娜没有辜负他起的名字，一直幸福着呢，也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0: 我的闺女，好样的。
1: 爸，我记得小时候你也常这样夸我。
0: 你一直是爸爸的好闺女。
1: 以后策勒这边的辣椒种植推广，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0: 好。
4: 徐青山和女儿好久没有这样心贴心的聊过了。

0: 欣慰，又满怀感动。他在心里对老班长说：“我们的女儿长大了。”策勒自从换种了辣椒，每亩地纯收入增加到2000多元。2016年，买买提自费把家里的一座老房子改造成民族团结展馆，把徐青山给他为了方便推广青岛辣椒的买车钱共26万元全部捐出，成立民族团结基金。2017年，买买提当选为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辣椒收获的9月底，胶州青山公司新疆第2分公司在策勒成立，徐海娜出任总经理。
1: 庆祝新疆二公司成立，咱也牛个羊个他太容易，牛一牛那个牛一个，幸福的日子活的就是劲。
2: 徐董事长，这新疆二公司一成立，实在是策勒百姓之福啊。
3: 咱们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要是没有当初你们胶州兄弟对咱们这里辣椒扶贫的坚持，本小康就很难喽。
4: 我去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习总书记问我家里有没有人亲结对子，效果怎么样啊？我当时激动得很呐，我就说跟着咱胶州亲戚种辣子致富了。
5: 哎，张县长，热书记，麦支书，辣椒啊是个小产业，东西互助，民族融合，共同发展才是大文章啊。
4: 对对对，
5: 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我们企业也没少赚钱。用时下的说法，这叫农民增收和企业发展实现了双赢，可不是吗？是。哎，徐总经理
6: 啊，
5: 我没说错吧？
6: 啊，那是必须的。哎，
4: 徐总啊，徐总，咱们的车队啥时候出发呢？啊，
6: 买支书，您可真是个急性子。一早啊，就在车队那里和巴拉提大哥张罗着装车。您老放心，等小王最后检查完了，我亲自就出发了。
4: 哎，好好好，
5: 买支书啊。哎，咱沾了国家一带一路的光，车队走连霍高速4-5天就到青岛。
6: 嗯，
5: 放心吧。
4: 啊，那就太好了，早到早放心撒。
5: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
6: 您就放宽心，咱策勒产的这辣子啊，色价最高，外商们都抢着下单呢。
2: 哎，我可听说有个说法叫世界辣椒看中国，中国辣椒看胶州。
5: 哎，张县长
2: 啊，
5: 现在是啊，胶州辣椒看新疆。
7: 胶州辣椒看新疆。
5: 好的，好的。
6: 哎，咱们过去送送车队吧。
2: 哎，走走走走走。
8: 徐总，有点不对劲
6: 啊。怎么了？
8: 我们发现这最后一辆车上有好多袋子里装的都不是辣椒。
9: 哎，不是辣椒，这不是
5: 你能肯定啊？
8: 对，无论是重量还是摸起来都能肯定那不是辣椒。我想让咱们员工搬下来，但是巴拉提大哥和几位老乡一直拦着不让
10: 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10: 都被搬下来了，没拦住。
4: 哎呀，真是有你们真是一点用都没用。
2: 嘿，买卖提支书啊，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6: 我明白了。
5: 明白晚了，买支书一早啊就在车队这忙活，是搞地下工作呢。
4: 徐兄弟呀，
5: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1: 看看，
12: 董事长，徐总，都打开了，一共30个袋子里装的不是辣椒
2: 啊！来来来，看看。
13: 我这边这几个袋子都是大红枣啊。
6: 这里的，这里的是哈密瓜。
14: 哎，这几袋哎是核桃。哎呦，
6: 还有啥呀？这葡萄干。
15: 这几袋葡萄干。
16: 石榴
17: 啊，还有石榴啊。
18: 哎呀，
4: 还是没逃过你们的火眼金睛啊，
5: 麦支书，您这是。
4: 徐兄弟啊，徐总，乡亲们呢一直想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感谢啊。这次接着咱们新疆儿公司成立，想给青岛的亲戚们送个惊喜。哦哦，于是大家就想了这个主意噻。啊，
6: 麦支书啊，老乡们种点瓜果也不容易，这也太多了吧。哎，
4: 不不不，
6: 是怎么能，您说。
4: 不不不，
10: 徐总，这点瓜果算什么呀？
4: 是
10: 没有你们，我哪能盖起新房子撒。
4: 是是是，
5: 收下吧，
19: 你就收下吧，
5: 你就收下吧，
4: 收下吧，收下吧，
5: 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意啊。
4: 对对对对对。哎，
6: 爸，您看这。哎呀，
4: 海娜丫头子，虽然说你很快就要嫁给建设兵团总医院的咱们维族的八郎子了，也不用这么快就向着咱婆家嘛。啊，
6: 麦支书，
5: 那这一次啊就偏向一下咱青岛的娘家人嘛。
4: 好好好。哎呀，徐兄弟，好好
5: 好。
6: 好，那就把袋子绑好了，装车出发。
7: 好。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
5: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探寻14军进藏第一场战役遗址，感受进藏部队勇闯天险的革命精神；
4: 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正式开启，全年赛事精彩不断；
5: 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 拉萨市不断打造优势生态地标，点亮群众幸福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就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出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今年是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落实好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始终做到从严从紧、深入细致、全面协调，以三农工作新成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让农牧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分类做好常态化帮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正强调，实施常态化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坚决纠治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短视、盲动等问题，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调动农牧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层层加码，让政绩真正体现在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把广大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坚持新官理旧政，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要突出责任担当、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着力解决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主动将旧账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敢于负责、善于担当，为民解忧，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锚定目标任务，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问题导向，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扛起整改整治责任， 找准找实具体表现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突出源头治理，做到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切实提高做好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决策部署，加大力度纵深推进，查处了一批蝇贪蚁腐，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坚决有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攻坚，聚焦全国性和自治区重点整治项目，下大力气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查清事实，分类施策，抓住关键环节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实现根本性变化，办好民生实事，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紧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以零容忍态度惩治群众身边微腐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不断凝聚民心，厚植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纠束并举，一体推进查改治，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整治工作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狠抓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党政主责

0: 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努力把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横断山脉腹地，千山叠嶂，绝壁千仞。西藏昌都市左贡县毕土乡与云南迪庆州德钦县隔山相望。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军将士不畏天险，跋山涉水，向当地封建势力打响了解放的枪声。十四军走出云南，走进西藏的第一场战斗遗址，至今仍静静伫立在海拔数千米的悬崖之巅，诉说着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的报道。本台记者普珍带您走进毕土乡，踏寻革命足迹，传承将士们无畏艰险、赤诚为民的红色精神。请听报道。
2: 不是值得啊，朋友们。小心，
0: 通往战斗遗址的山路是镶嵌在垂直崖壁上的崎岖小径，一侧是陡峭山壁，另一侧是千米深谷，地势险峻至极。即便有充分准备，记者普珍行走期间依旧步步惊心。
2: 我今天爬了这个山，以后我什么山都不怕，真的。就是我像那个什么岩羊、啊。我们现在在林下方的玉曲河，大概有几千米高的悬崖的山壁上行走，村民们告诉我们，当年解放军就是从这样的山上过来的。
0: 普珍一行是清晨从左贡县启程，奔赴毕土乡贾郎村，在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的陪同下，徒步翻越险峻山崖，前往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
3: 我们贾郎村在那个山后面。到这边差不多将近走了2个小时的路了，现在才到一半，上面的路更难走一点。你们两个是第一位记者从山上爬到这边，然后亲自去看红色战斗遗址的人，给你们点个赞。
0: 一路上，江村一边引路，一边不断提醒着脚下的危险。
2: 今天早上呢，我们从左贡县到，
0: 直至傍晚6点，普珍一行才终于站上山顶。近距离瞻仰这座承载峥嵘历史的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普珍，
4: 当年的十四军战士没有登山杖，没有冲锋衣，背着枪弹粮食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在路上我无数次地想，他们不怕吗？一定是怕的，只要是血肉之躯，哪有不怕的。但大无畏不是不恐惧，而是恐惧之后依然选择向前，再向前。我今天爬山只是一次体验，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使命。
3: 这边这些都是弹孔，这下面还有。
0: 听着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的介绍，寻摸着遗址上的战争痕迹，山石之上密密麻麻的圆形弹孔，历经70多年风雨侵蚀，依旧清晰可见。山体岩石曾是解放军将士天然的作战掩体。江村，
3: 老人说过，十四军这一带都是发生战役的。
0: 从当年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战斗的场景。126团2营7日由德清出动向毕土攻击前进，8日攻占毕土，守敌民兵300余逃窜，俘毕土指挥部总指挥官及藏兵10余人。1950年10月，十四军42师126团兵分2路，一路从云南德清挺进，一路从林芝察隅松塔村进发，会师左贡毕土，奋勇抗击当地封建反动势力，成功解放左贡县。随后以此为起点，解放军将士又继续翻山越岭，一步步拉开藏东解放的壮阔序幕。达瓦次仁曾任左贡县毕土乡贾郎村原贾郎乡乡长，他也是毕土解放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达瓦次仁，
5: 这都个家俺就落了，他今天妈妈就阿拉别人红啊，你原来阿拉红是真的，阿拉
6: 1950年十四军进藏，从我们贾郎村路过，当时我正在玉曲河对面放牧，亲眼看到了解放军前来，老百姓们看到了， 一下子就四散逃走。战士们就大声喊话，让大家下来，不会伤害任何人，我们是来救助老百姓的，不会伤害你们。慢慢的，老百姓们从山上走了下来。
5: 大家都今天妈妈忙红坏了，俺这是因为没事才用完
0: 人。在老人的记忆里，救西藏老百姓深陷水深火热，苦不堪言，大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举步维艰。随着解放军彻底肃清匪患，解放地土，旧的封建制度彻底崩塌，雪域高原迎来新生。谈及京西巨变，达瓦次人满眼欣慰。
6: 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一年更比一年好，种地用上了机器，没路的地方修路，没水的地方供水，困难群众也能得到政府帮扶，特别好。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美满。
0: 山河无恙，岁月静好，皆因先辈负重前行。踏寻遗址，聆听往事，愈发懂得当年将士跨越天险，无畏冲锋，解放雪域的赤诚使命。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说，
3: 我们穿上挖松露要路过这边，但是不可以破坏这些遗址，老人会这么说，一定要留下来，这些会历史会记下去的。贾郎的美好的生活开始就是从这边开始的吧，不要历史代代相传下去。
0: 老一辈人反复叮嘱年轻人，这片遗址是历史的见证，是美好生活的起点，地土群众也会代代守护，代代铭记，让红色历史、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西藏台记者普珍。
7: 从贾郎村来到碧土乡碧土村，一座和十四军战斗遗址相关的纪念馆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就将落成。而在这里，和碧土战斗相关的一座雕塑已然耸立。村民们说，他们会一代接着一代地将精神传承下去。他们还说，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0: 西藏台消息，27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陈天兵：
8: “十四五以来，全区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取得显著成效，赛事供给不断丰富，赛事潜力不断释放。本次体育赛事季活动将立足我们西藏独特的高原区位优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户外资源禀赋，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0: 据介绍，我区将于6至9月举办体育赛事季活动。目前列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计划的重点赛事活动有23场次。今年体育赛事季活动以拉萨为主场，辐射并示范带动其他城市，实现全区7地市联动，重点推动赛事加消费、体育加文旅融合，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张国胜：
9: 我们将以体育赛事季为契机，立足商务职能，重点聚焦融合赋能，提升供给、流量转化，全力做好活动配套保障，助力释放消费潜力。
0: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10: 因地制宜梳理周边的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特色街区等资源，一是加强统筹对接，二是着力打造场景联动，推出特色的线路产品，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0: 拉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明志：
11: 作为西藏的首府，也是本次体育赛事季的主场城市，切实地扛起主场的责任，全方位地展示好主场城市的风采。第一呢，是以体育为牵引，打造特色赛事的品牌；二是以旅游为载体，拓展全域场景的体验；三是以消费为抓手，激活城市经济的活力；四是以文化为内核，彰显拉萨的独特魅力。
1: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办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等。 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同

0: 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铸魂，强基固本，全面系统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为民履职，担责尽责，要坚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67次主任会议，研究了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还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1: 西藏台消息，25号至2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沙南市乃东、浪卡子、洛扎、雄杰、桑日、加查等县区调研。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守底线、兴产业、促增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噶玛泽登深入苏格绵羊扩繁厂、藏药材开发公司、葡萄酒庄、核桃栽培示范基地、青羊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他强调，既要开发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噶玛泽登实地了解 G219 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文旅产业。在海拔超5000米的浪卡子县打龙镇推瓦村，噶玛泽登与群众谈变化、话发展，希望大家继续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噶玛泽登还开展了巡河巡林工作。
2: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26号，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全国劳动模范丁卫松、浙江青年工匠丁成阳父子两代劳模工匠登台，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公开课。全国劳动模范绍兴柯桥水务集团技能培训中心副主任丁卫松：
3: 我一定会努力地把故事讲好，希望大家能够爱岗敬业、追求卓越、无私奉献。
1: 工匠们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故事直击人心，引发全场听众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深受触动、备受鼓舞。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教师张爱平：
4: 听了讲座非常感动，非常深刻的启示，我们培养职业技能人才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1: 据了解，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全年持续开展，宣讲范围覆盖各行各业职工，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推动尊重劳动、学习工匠的理念深入人心。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副部长张中元：
5: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依托我们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等平台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持续常态化开展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活动。
1: 西藏台消息，日前2026年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举办，林芝文旅代表团携系列特色活动参展，全方位展现林芝文旅品牌魅力。展会期间，林芝市精心打造宝藏小城主题展馆，集中展陈优质生态资源、非遗民俗、文创产品及高原特色物产，独特的雪域风情吸引大量客商、市民驻足咨询，成为展会热门打卡展区。展会同步推出多项特色活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举办文旅专场推介，重点发布精品旅游线路、鲁廊团队套票、高考生免票等惠民惠企举措。代表团还走进陈家祠、广州海洋馆开展主题快闪，推动高原文化与湾区文化双向赋能。本次参展成果丰硕，累计接待约20000人次观展群众，发放宣传资料8000多份，接待旅游咨询2000人次，成功对接意向合作客户14家， 有效拓宽湾区客源市场，为越岭文旅深度合作积蓄了强劲动能。
0: 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扎实推进城市绿化提质、湿地修复、植树造林等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打造一个个优质生态地标，让绿水青山不只是遥远的风景，更是融入日常的幸福底色。请听报道。
1: 来到升级改造后的拉萨团结公园，湖水澄澈，草木繁茂，繁花点缀，市民群众或健身漫步，或静坐休憩，俨然已成为一处亮眼的生态地标。
6: 每天都来这里打太极，环境十分优美，有湖水，有绿植，有鲜花，锻炼的时候看到这些心情也好。
1: 紧邻布达拉宫的宗角禄康公园是拉萨城区最具代表性的生态公园，今年累月的精细化生态管护与绿植养护让园区生机盎然，人文古迹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是市民群众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首选去处。
7: 这里的环境很好，风景也很美，有时候学习有点压力的时候看看风景轻松。
1: 如今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区域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南山公园里也是绿意连绵，草木成荫，不仅是各族群众登山健身、观光打卡的热门生态点位，也是拉萨生态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展示窗口。拉萨市民黄建成：
8: 第一次来南山大概是6-7年前，那个时候南山植被非常少，现在南基本上都绿了，环境改善很大，步道也修好了，每次来都很舒适很愉快，希望拉萨的植被越来越多。
1: 满城青绿，活水润城，一个个生态地标勾勒出高原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动人景致，这不仅是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践，更是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点亮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绿色密码。
9: 有山有水，对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10: 环境挺好的，绿化也做得挺好，各方面都做得可以。
0: 西藏台消息，2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9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6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3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8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5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1: 下面关注第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建在建电力装机容量超过3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97.45%，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
1: 日前，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采用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模式，构建了政援校院企5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此外，依托湖北高校联盟，研究院已集结25所院校的顶尖力量，组建了包括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在内的9个高层次专家团队。
0: 日前，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模式进行，130家企业提供岗位1800多个。
1: 连日来，那曲市比如县组织县乡村三级防疫力量深入各村组，全面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圈舍消毒、信息建档录入等工作，并同步宣讲疫病防控和科学饲养知识。经过集中攻坚，目前全县已顺利完成22万

0: 多投资牲畜免疫接种，免疫密度达100%。
1: 据自治区气候中心最新消息显示，截至5月24号，全区21个站进入雨季，达标站比例超过60%，达到区域雨季开始标准。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雨季期间外出携带防雨用具，避免在地质灾害隐患点滞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那区东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日喀则东部和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小雨，5度到19度。那区雨夹雪转阴，3度到7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6度到23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2度到14度。卡卓区多云，8度到26度。改泽晴转多云，零下2度到13度。普兰晴转多云，1度到18度。山楂多云，0度到9度。安多多云，零下2度到10度。当雄小雨转阴，2度到10度。索县雨夹雪转小雨，4度到12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10度。丁青阴转小雨，4度到16度。洛龙阴转小雨，6度到9度。芒康多云，4度到20度。左贡多云，9度到20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1度到26度。波密小雨，9度到17度。米林小雨，9度到16度。加察阵雨，9度到24度。浪卡子小雨转阵雨，2度到12度。江孜小雨转阵雨，5度到16度。南木林小雨转阵雨，5度到18度。定日多云转阴，0度到17度。拉孜阵雨转小雨，6度到21度。尼木小雨转阵雨，4度到17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雪山为止，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1: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杨洋。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纯净辽阔的高原文字，在笔墨字行间感受高原烟火与山河温柔。首先为您带来刘丽华的经典散文《高原毛毯》。整篇散文文字质朴细腻，温润走心，字里行间都是雪域高原独有的温柔情怀。之后让我们走进诗意山野，一起品读道维嘉华的诗歌《牧羊姑娘》，在灵动澄澈的字句之间领略高原山野的纯粹风光。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烟火日常，欣赏次仁云丹的散文临时酿酒师，沉浸式体验高原酿酒人的寻常生活，细碎时光，细细品味高原独特风土里最真实、最动人的市井气息与淳朴民风。

0: 很多老人都说5月23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它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1: 雪山为止，江河为梦，
0: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1: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0: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1: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0: 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越听西藏节目如约而至，用文字为您铺展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品读刘丽华的经典散文《高原毛毯》。

我家有一条羊毛毯，已经用了20多年，至今仍大半成新。每到冬季，我会像老朋友一样把它从衣柜里请出来，盖在被子上，为我带来一冬的温暖。铺开毛毯，一幅熊猫图案跃然眼前。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坐在竹林中吃着翠竹，画面灵动而亲切。毛毯的商标上印有两个鲜红的字，高原。这就是昔日西藏广大民众熟悉的高原毛毯，也叫熊猫毛毯，其产地为林芝。这条毛毯是我离开西藏时原丹妹的同事送给我的礼物，它裹着高原的风雪，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传递着深厚的情谊，我十分珍惜。每当抚摸着它，我总能

感受到一种温情，并唤起一段美好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我当兵到灵芝，部队驻地就在美丽的尼洋河畔，沿尼洋河逆流而上30多公里，就是八一镇。该镇位于川藏公路边，是林芝最热闹的地方。记得第一次到八一镇出差时，远远就看见架设高压线的小铁塔凌空而起，如擎天柱般的烟囱矗立云霄，在远处雪山的映衬下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当地人告诉我，那个有高大烟囱的地方就是林芝毛纺厂，它是西藏现代工业的标志，是林芝人民的骄傲。进入八一镇的百货商场，可见毛纺厂生产的纺织品摆满货架，有毛线、呢绒、毛毯、地毯等，花色品种多样，令人目不暇接。我用节约下来的津贴购买了1斤多毛线，作为当兵后的第一件礼物寄给母亲。母亲收到后非常高兴，用它织成一件毛衣穿在身上，逢人便说这是儿子寄回来的林芝特产。后来我在部队提干，回家休假时选购了一段枣红色呢绒送给相亲对象。特殊的礼物赢得了一片芳心，也成为我们爱情的见证。

在林芝部队服役期间，时常有退伍的战友、亲朋好友托我买林芝毛纺厂的产品，我都乐意效劳。不少人以购得林芝纺织品为荣。熊猫毛毯是很多人心仪的商品，由于是纯羊毛制造，质地好，货物紧俏，有时要托好多人帮忙才能购得一条。随着购买纺织品的次数增多，我不仅熟知了这些产品的特质，而且听到了很多关于毛纺厂的故事，了解到毛纺厂的发展历程，继而对毛纺厂的工人生出了一份敬意。林芝毛纺厂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发展西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党中央决定从上海搬迁一个纺织厂到西藏，填补西藏现代纺织业的空白。1966年6月至8月，上海市毛麻公司伟伦毛纺厂的600多名工人及其家属，带着一大批专用机械、通用设备以及各种机器配件、辅助材料和技术资料，从遥远的黄浦江畔跋山涉水来到林芝八一镇，在尼洋河边安家落户。他们中有的是夫妻，有的已年过半百，为了祖国需要，义无反顾地踏上高原，跨越4000多公里，全厂整体搬迁，这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堪称一大壮举。上了高原，工人们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到工厂建设中，很快在乱石滩上建起一片占地1000亩的厂房，并将所有机械安装调试到位。1966年10月，伴着隆隆的机械轰鸣声，西藏现代纺织业宣告正式起航。

他们用油膏抹一抹，继续坚持上班。工厂建立之初没有职工宿舍，他们晚上就挤在帐篷里休息。高原生活物资匮乏，他们就自己种蔬菜，养家禽，改善伙食。日常生活中，他们与藏族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处处打成一片。不少人学会了说藏语，吃糌粑，喝酥油茶。在毛纺厂，说起上海师傅，当地职工无不竖起大拇指。我认识一位崔师傅，脸膛油黑，面容消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眼镜，一看就是吃苦耐劳的人。当年他与妻子携手踏上进藏路，他是家里的独子，听说儿子儿媳双双进藏工作，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母亲说什么也舍不得。但深明大义的母亲更清楚，祖国边疆需要他们，于是含泪送儿子儿媳踏上征程。到了西藏后，夫妻俩记住母亲的话，好好工作，多为边疆人民做贡献。他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竭力在工厂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并通过手把手传授带出了一批批藏族技术工人。十几年间，母亲年年都盼他们回家团聚，可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们三四年才能回去一次。对母亲的思念，他们只能借助鸿雁，伴着清风传送。还有一位刘师傅，到毛纺厂工作后，与当地人结婚，生下一个女儿，于是林芝成了他真正的家。女儿是听着鸡啾声，闻着机油味儿长大的，对毛纺厂有着特殊感情。中专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区外工作，但她毅然选择回毛纺厂当职工。从此，两代人并肩战斗在纺织岗位上。类似这样动人的故事有很多，600多名上海工人，有的把青春献给了高原，有的把后半生奉献给了西藏纺织业，有的两代人接续奉献在同一岗位上。在高原的日日夜夜，他们有过欢乐，有过泪水，但从无后悔。吾子早安你，早安你呼吸起底啊。在当时的林芝毛纺厂，上海方言几乎成了流行语，许多退休的西藏本地职工至今仍记忆犹新。毛纺厂的创立，仿佛是嵌在高原深处的上海小镇，给林芝带来无限生机。各民族职工在这里朝夕相处，在流水生产线上结下深厚情谊，共同写下西藏现代纺织业的壮丽诗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林芝毛纺厂经过多次改造，创下了一段辉煌历史，用高原羊毛纺织出5大类100多个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各国，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名噪一时的熊猫毛毯成为金字招牌，深受客户青睐。毛纺厂也因此有了家。

育户晓的名号，高原一枝红，成为了西藏工业的一面旗帜。光阴荏苒，时转物移，林芝毛纺厂在改革中落幕了。如今毛纺厂的高大烟囱已化为尘埃，机械的轰鸣声早已停息，完成历史使命的上海工人们大多告老还乡。然而熊猫毛毯带来的温暖依然留在人们心中，上海工人的奉献精神永远镌刻在新西藏建设的史册里，各民族职工团结奋战的精神更像灵芝的桃花，灼耀在世界屋脊。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2: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只是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雪山为止，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1: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刚刚品读的这篇刘丽华的经典

散文《高原毛毯》，以一条老旧高原毛毯为写作线索，以小见大，借物忆情。作者从身边物件落笔，回忆林芝毛纺厂的往昔岁月，一物藏一城，一毯忆一段高原时光。毛毯不仅是冬日御寒的生活用品，更是西藏近代工业发展的时代见证。文章回望60年代上海工匠千里援藏，跨越山海奔赴雪域，一代代内地建设者扎根高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文温柔质朴，饱含浓浓情怀，既赞美援藏先辈吃苦耐劳、默默坚守的初心，也书写上海和西藏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建边疆的民族团结之情。平凡毛毯之中，封存着岁月记忆、人间温情，更是新西藏不断成长蜕变的珍贵缩影。一纸笔墨，回望岁月山河，高原毛毯温暖质朴，让我们读懂高原风物背后的奋斗与坚守，感悟雪域大地生生不息的力量。散文情思缓缓落幕，高原山野的诗意缓缓走来。接下来请欣赏道维嘉华的诗歌《牧羊姑娘》，一同漫步辽阔草原，邂逅高原独有的清澈与灵动。

听说你嫁人了，嫁到了遥远的祁连山下。今夜的大午滩，月色朦胧，情歌悠悠，借着醉意弹起久违的扎念琴，一丝忧伤掠过心头，难掩疼痛的美，琴声悠悠，心儿空空。猜透我心思的是柔和的风儿，像极了你那纤细的玉手，依偎在我的怀中，轻声细语，抚平我遍体鳞伤的灵魂。朵朵白云穿过天际，月光深处依稀望见了你的倩影，时而跳起优美的舞姿，时而对我微微一笑。我大声呼唤你的名儿，伸手间你化作一朵洁白的雪莲，在我的心头微微绽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刚才我们欣赏的是道维嘉华的诗歌《牧羊姑娘》，这首诗蕴含着怎样的诗情诗意呢？来听听诗评人史映红的评析。藏族青年诗人道维嘉华的诗《牧羊姑娘》，品味了好几遍。初读《牧羊姑娘》，便被淡淡忧伤的氛围所打动。这首诗既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繁复的意象，却以质朴的语言和悠远的意境，勾勒出一段无法圆满却又永恒珍藏的情感记忆，像高原的一缕清风拂过心头，留下久久不散的气息或者思考。不得不赞叹道维嘉华对情感节奏的把控。情声悠悠，心耳空空，八字对仗，音韵回环，既有藏族民歌里的悠长韵味，又暗合古典诗词的凝练之美。本节的妙处在于，所有的忧伤都不说破，只借着月色、醉意、情声隐约弥散，让读者自己走进那片月色朦胧里仔细品咂。猜透我心思的柔和的风儿，像极了你那纤细的玉手，依偎在我的怀中，轻声细语，抚平我遍体鳞伤的灵魂。本节，诗人笔锋一转，从现实场景滑入想象与幻觉。风儿本无情，却因思念有了温度，有了形态，有了声音。遍体鳞伤的灵魂一句，忽然将情感烈度加以提升。这哪里只是失恋的怅惘，分明是生命中某种根基的掏空。但诗人没有沉溺于伤痛，而是让风儿来抚慰，让自然的温柔愈合生命的裂痕。这种处理方式既保留了情感的浓度，又避免了顾影自怜和一味情感宣泄，较好地体现出诗人的克制。回顾这首诗，语言干净如高原的天空，情感真挚如雪山下的清流。诗人善于用自然物象，如月色、风、云、雪莲等，来承载内心波澜，化繁为简，举重若轻。同时，诗行流露出的不是占有未遂的苦涩，而是一种知道你安好，我便独自绽放的豁达与开阔。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人们已经很少愿意为一首情诗而驻足，但《牧羊姑娘》这样的作品恰恰提供了某种稀缺的精神价值。它告诉我们，生命中那些无法抵达的爱情，那些擦肩而过的缘分，可以在记忆与诗行中得到持久安放。正如诗人所写的，你化作一朵洁白的雪莲，在我的心头微微绽放。这绽放既是对失去的释然，也是对纯真的守护。道维嘉华的文字真诚、真挚、真实。诗评人史映红认为，这种写作态度更值得提倡。众所周知，只有走得稳、踩得实，才能走得远。

听说你嫁人了，嫁到了遥远的祁连山下。今夜的大武滩，月色朦胧，情歌悠悠，借着醉意弹起久违的扎念琴，一丝忧伤掠过心头，难掩疼痛的美，琴声悠悠，心儿空空。猜透我心思的是柔和的风儿，像极了你那纤细的玉手，依偎在我的怀中，轻声细语，抚平我遍体鳞伤的灵魂。朵朵白云穿过天际，月光深处依稀望见了你的倩影，时而跳起优美的舞姿，时而对我微微一笑。我大声呼唤你的名儿，伸手间你化作一朵洁白的雪莲，在我的心头微微绽放。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心声，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

0: 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雪山为止，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高原书香伴您同行。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足迹，上大美高原，品天地澄澈，感人文风骨，在墨香与诗意中读懂西藏的灵秀与豪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次仁云丹的散文《临时酿酒师》。去年五月，我接过驻村工作的接力棒，踏上了阿里地区普兰县普兰镇西德村的土地，成为村里青稞酒项目的临时酿酒师。说来惭愧，我本是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一员，大学时学的是油料管线指挥，与食品发酵毫不相干，更未曾亲手酿过一滴酒。然而，当我第一次踏入糌粑公司的仓库，看到那套蒙尘已久的设备时，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责任感。这事儿，我得管。那套设备灰扑扑的，静静地躺在角落里，宛如一头被遗忘的钢铁牦牛，无声地诉说着被冷落的寂寞。糌粑公司的经理名酒多吉站在门口，手中搓着青稞粒，他说，买回来快半年了，连个声儿都没响过，不是不想用，实在是没人会弄啊。知道这个情况后，驻村工作队立刻行动起来，联系了当初的供货厂家，对方却轻描淡写地说，你们手里现有的设备还无法投产，要真正投产还得配上温控过滤等系统，全套下来得40多万元。那一刻，我们的心沉了下来，糌粑公司的账上连20万元都不到，这笔费用买设备时并不知晓，而是我们来了之后亲手摸过设备问过情况才看清了这个坑。驻村第一书记得知后翻出采购合同，一页页仔细对照技术参数，白天跑县农业农村局询问政策，晚上则在手机上查找设备厂商名录，一遍遍拨打各类厂家的联系电话。大部分厂家听到我们的需求和预算后都直接挂断了电话，甚至反问，你们以为像买台洗衣机那么简单吗？这得全套系统。终于成都一家公司表示愿意来看看，我们反复和他们沟通，详细说明村里的海拔、村民的期盼、公司的现状，最终硬是将价格谈到了8万多元。技术人员进场后，我并未急着让他动手，而是陪着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设备，水处理设备、蒸煮设备、发酵设备、管道、电源接口，越看我的眉头皱得越紧。经过几天对设备的梳理，我认识到现有设备只能凑合用，但品质、产量都不可控。技术人员直言不讳，要真想做产品，至少得增购温控系统、蒸汽设备和过滤装置。我明白这意味着又要花钱，但我不能替村里做决定。第二天，我请来了村两委成员、糌粑公司法人和几位村民代表，现场讲解了设备的运行逻辑、当前设备的缺陷以及增购的必要性。
有人当场摇头，又要投钱，万一又失败了怎么办？

我向村党支部书记建议召开会议。会上，我很坦言地说，这个项目好多领导都来看过，也都不看好，但前期的钱已经投了，现在停就是浪费，现在退就是辜负老百姓的期望。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这次再投钱失败了，被人骂就骂我好了，以后的工作队来了也就都别碰酿酒这个事儿了，但今天就放弃，我不甘心也不忍心。大家沉默了很久，最后书记一拍桌子，干，钱不够我们想办法筹，人不够党员先上。共识达成后，下一步便是培训，设备装好只是开始，关键是要有人会用。我提出必须组建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于是我向村两委建议党员带头参加酿酒培训，村两委至少派一人全程学习，糌粑公司经理、副经理必须参训，再从村里选几名有文化、肯吃苦的年轻人加入。起初有人嘀咕，党员又不是酿酒师傅。我回应说，党员不是来当师傅的，是来当火种的，只有你们先学会，群众才敢信，才愿跟。培训那周气温骤降，我们在车间里架着取暖器，一边教拌曲比例，一边讲发酵原理。村委会主任淡增顿珠冻得直搓手，却坚持记满了三页笔记。公司技术员格桑次人第一次操作阀门时手抖个不停，到第三天才能独立控温了。酿酒真正的考验还在于酒的口味儿。本地老百姓喝了一辈子的青稞酒，只认一个回苦，清冽之后微微泛甜，随即回苦。可新设备控温精准，酒体干净，反而少了那股魂。有人说，你们这酒太乖了，不像咱普兰的脾气。我不信邪，和技术人员一块儿前后做了八次实验。第一次蒸煮时间短，青稞没开花，出酒率低。第二次稀释水温太低，发酵迟缓。第三次取量多了，酒发涩。每次开坛都有村民围在门口议论纷纷，温度不够，水太凉，青稞煮太烂，质疑声像高原的风一阵阵刮过来。但我坚持记录每一组参数，我在网上搜索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也向老师傅请教酿酒时 pH 值与风味的关系。我让村民盲品，不告诉他们哪杯是机械酿的，哪杯是土法做的。第八次我调整了蒸煮时间，微调了曲种比例。开坛那天，名酒经理浅浅抿了一口，沉默几秒后忽然笑了，哎呦，就是这个味儿。那一刻我眼眶发热，不是因为成功，而是因为被认可。从此村民的态度变了，返乡青年尼玛加餐研究起了青稞酒包装设计，不少人表示愿意学习酿酒技术，希望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老酿酒师卓琼奶奶颤巍巍地送来一包本地酒曲，加一点进去
酒更香。我郑重地接过，心底明白，传统与现代从来不是对立，而是彼此成就。酿酒的同时，我也开始谋划销路，主动学习农产品销售相关知识，系统研究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及电商平台运营等内容。在深入调研本地资源禀赋的基础上，精准识别本村青稞酒产品的核心优势，明确目标客户群体，分析客户消费习惯与购买偏好。我还画了包装草图，深蓝底色，烫金的山与湖泊，背面印着一粒青稞三代守望的字样。有人笑我太理想化，我说如果连想都不敢想，青稞永远是青稞，变不成酒，而酒也就永远只是酒，变不成希望。如今第一批正式投产的青稞酒正在不锈钢罐中悄然酝酿，厂房外村民们不再远远观望，而是主动问，明天还培训吗？我能试试罐装吗？就在昨天，名酒经理摸着冰凉的机器外壳忽然笑了，原来他不难伺候，只是缺个懂他的人。党建引领不在口号里，而在每一次为群众奔走的脚步中。村集体经济的振兴也不靠等靠要，而始于一句，我们一起试试看。

酒还未起风，但希望早已满坛，而我仍在这里，守着发酵罐的温度，也守着这片土地的信任。

0: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雪，交通阻断，七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四天四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七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1: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0: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北京时间来到13:52，您正在关注的是《魅力西藏》节目，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如约而至，用文字为您铺展西藏的辽阔与深情。刚刚品读的次仁云丹的散文《灵石酿酒师》这篇文章，质朴而真切，带着我们高原烟火气息，那让我们看见高原乡村最动人的实干与温暖。作者本不是酿酒人，却因为驻村工作成了村里的临时酿酒师，看着村里闲置已久的酿酒设备静静搁置无人利用，他心生责任，主动担当，从不懂技术没有经验，到一次次摸索调试，反复尝试，在平凡的乡村

岗位上，一步步攻坚克难，踏实耕耘。一捧普通的高原青稞，经过耐心的打磨，细心酿造，最终酿成醇香美酒。文章以小见大，借酿酒这件小事，写出了新生代、新时代基层工作者扎根高原、默默奉献的初心。所谓临时的身份，承载的却是长久的热爱与坚守。看似寻常的酿酒劳作，点亮的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温暖的是一方百姓的生活。

耳畔的余音还在雪山间回荡，心却已奔这片高原轻轻安放。乐听西藏，听的是风景，读的是信仰，感受的是一份纯净和辽阔。愿每一次聆听都能让你我远离喧嚣，寻得内心的安宁。今天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接近了尾声，在今天乐听西藏节目当中，我们先后为您呈现了散文《高原毛毯》、临时酿酒师以及诗歌《牧羊姑娘》，一篇篇温润质朴的高原文字，一缕缕澄澈悠远的雪域情怀。愿今天的节目能陪伴您静心品读高原笔墨，细细邂逅纯净辽阔的雪域风光。期待下一次和您在文学作品当中品读西藏的魅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中国的桥梁建筑史上，修建钱塘江大桥之前，还没有一座现代化大桥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从清光绪初年到1933年，大约60年的时间里，中国所有现代化桥梁的修建全都是由外国人一手包办的。
1: 比如说这个济南的黄河大桥是德国人建的，这个郑州的黄河大桥呢是法国人建的，这个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建的，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日本人啊，美国人呐、啊，全部是他们建的大桥。
0: 1933年，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的曾阳甫提议修建钱塘江大桥。当时的钱塘江上没有一座桥，交通不便，阻碍了浙江的经济发展。但作为土木工程学家，这位曾阳甫厅长在修建大桥上还抱有另外一个想法。
1: 实际上呢，他是希望这个桥呢，就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希望是由这个中国人自己来建。
0: 本期口述人毛玉林，1949年生人，钱塘江大桥总设计师毛以生先生之女，中国科学技术馆研究员，毛以生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1933年，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的毛以生接到了一封长信，写信的是他的留美同学，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振远。受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阳甫委托，杜振远邀请毛以生参加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
1: 当时父亲接到这个长信以后呢，也非常突然吧，所以他也非常激动。因为他在美国呢，就是学习的是桥梁专业，但是回国以后呢，一直呢就没有这种建造大桥的这种机会。
0: 这是毛以生自美国学成归来之后第一次遇到独立设计修建大桥的机会。然而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毛以生却犹豫了。
1: 钱塘江呢，它的地势呢非常的凶险啊，如果在上面造桥可能会有两大困难。一个是呢，它的这个潮水，就水流的冲刷，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每年呢这个农历的8月15的时候，很多人会到钱塘江去呢看这个潮水。钱塘江潮水呢虽然非常壮观好看，但是呢如果在上面修桥，会给这个建桥的工作呢带来巨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困难呢，就是钱塘江江底的流沙，它呢有40多米深，可以说像漂浮不定的沙丘一样。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是在这个40多米的这个漂浮不定的沙丘上，如果建桥墩的话，那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钱塘江上造桥呢，应该有这么两个比较突出的这个困难的问题。
0: 经过再三考虑，毛以生最终还是决定先往杭州一探虚实。在杭州，毛以生见到了曾阳甫，他告诉毛以生，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当务之急，人心所向。
1: 因为当时呢，浙江厅的厅长曾阳甫啊，跟他讲，就是说，我所有的权利啊，各方面权利都交给你，我呢就是给你去筹钱，他们是这么一个配合的。
0: 此时，浙江省建设厅已经先期收集了钱塘江的水文、地质和气象等资料，并在可能建桥的地址进行了江底的土质钻探。经过调查分析，毛以生最终决定接受这个造桥任务。
1: 经过他这种反复的思考，他想呢还是应该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呢就是一个是他是学习建桥的，之前也没有这种建桥的机会，如今有了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在钱塘江桥上建桥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认为呢自己呢应该去试一试。
0: 1933年8月，钱塘江桥工程委员会成立，毛以生为主任委员。1934年，浙江省政府成立了钱塘江桥工程处，毛以生任处长。他邀请同学罗英担任总工程师，并吸收了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的青年，组成了桥工处。
1: 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啊，另外一个贡献可以说是呢，他培养了一批呢这个咱们新中国的这个桥梁的人才， 因为在这个我看到这个在钱塘江大桥的计划书上啊，就有这么一段专门是描述这个这方面的，能够呢把这个培养人才和桥梁这个建设呢就是结合在一起，而且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之后的啊，新中国成立以后，比如说天建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它的总工程师汪居前，和这个南京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这个梅阳春，济南黄河大桥总工程师赵绥章等等，培养了一批这样的这个桥梁的专门人才。
0: 就在毛以生积极筹备建桥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曾阳甫却告诉毛以生，这次修建钱塘江大桥，毛以生还需要与当时中国铁道部的顾问美国人华德尔参加竞标。如今毛玉林回首当年，他觉得当时曾阳甫之所以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无奈。

0: 当时在钱塘江上造桥，可以说呢，连中国人自己啊都不相信自己。所以当时那个浙江省的建设厅的厅长曾阳甫，在这之前呢，他请了一个美国的桥梁专家，叫这个瓦德尔，请他呢做了一个钱塘江大桥的一个方案。之后呢，他又把茅以升请来，希望他呢能够再出一个方案，也是呢希望两个方案呢来进行这个对比。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当时的一些银行的财团呢，他才可以呢，就是说相信，好像美国人建的桥，他们就能够信得过，所以他们就是来出资啊，这也是就是说社会上那个筹资来建设这个大桥的。
1: 在前期地质水文资料调查的基础上，茅以升的设计方案是把大桥位置选在杭州市西南的闸口，这里是钱塘江流的下游，江面比较狭窄，江流稳定，唯一的缺点是离市区较远，行人要绕道，但对铁路和公路的联络都比较便利。
0: 他们一共设计了有六套方案，从这个六套方案里面呢，就是选出了后来确定的这一套。瓦德尔的方案呢，它是公路桥和铁路桥呢是并行的，茅以升和罗英设计的方案呢是上下两层的，公铁两用的两层的这种大桥。他从这个设计方案上，或是他的资金上呢，都要优于瓦德尔这个方案，因为当时呢，这个瓦德尔的方案是大概要750多吧，这个银元，按当时的银元来说啊，这个茅以升他们这方案呢，只要510多这个银元，从这个价格上来讲呢，比它要比较便宜。另外呢，从这个结构形式上呢，是上下两层的，所以应该是呢，这整个的方案确实是优于这个美国瓦德尔的方案，所以当时呢。就是浙江省的交通厅和当时的铁道部呢，就确定了用这个茅以升他们这个方案。
1: 尽管在竞标中击败了美国人，但茅以升此时面对的却并不是掌声和胜利的喜悦，而是更多的质疑与不信任。
0: 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所有在中国大地上的桥梁，都是呢就外国人来建造的。因为从这个1840年以后吧，鸦片战争以后，就是外国人呢就入侵到中国，他们呢都把持着这个铁路和桥梁、那个道路修建这种大权。
1: 茅以升中标成功，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现代化桥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设备。但却很少有人相信中国能自己造大桥。像茅以升这样的桥梁专家，回国10年也不过是以教书为生。或许在钱塘江大桥竞标成功之时，茅以升又再次想起了发生在童年时的那桩惨剧。那还是在他10岁那年，因为身体不舒服，茅以升第一次没有去观看在秦淮河上举办的端午节龙舟赛。
0: 刚好这一天呢，他就生病了，生病呢就是胃病，挺严重的，所以他母亲呢就是不允许他去吧，他非常非常的那个着急，所以呢小朋友呢都去了，他就等着小朋友呢回来啊，告诉他今天的这种盛况。但是等来等去呢，好，等到傍晚的时候，同学呀，一个同学就过来跟他讲，哎，他医生，幸亏今天你没去呀，出了祸事了。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因为今天呢，看赛龙舟的人太多了，这个文德桥啊，当时是木质的啊，这文德桥被踩塌了，很多人呢落水，有些人溺水，包括呢有我们班的同学。他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惊讶吧。之后呢，他也觉得如果造不好，还不如不造，这是他小时候的原话，造桥造不好，还不如不造。我长大要造桥呢，一定造一座永远不塌的桥。
1: 立誓要修建不倒桥梁的茅以升，后来考入唐山路况学堂学习桥梁专业，后来又留学美国学习桥梁建造，但直到毕业10年以后，茅以升才第一次设计和建造桥梁，而这条路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0: 这个每个桥墩呢，都有160根木桩来作为最底下，然后呢是把这个沉箱呢盖在这个木桩上，再在上面的建桥墩，桥墩上面的建钢梁， 是这么一个步骤，一共有9个桥墩，每个桥墩呢要160根的这个木桩。第一次打的时候呢，就说非常之困难，因为它那个沙层下面那个岩石啊，非常的这个坚硬，打了一夜，只打下一根去，而且呢，经常还打断了。
1: 为了能让木桩顺利地立在江中，毛以生和同事想了很多办法，而问题最终的解决却来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0: 有一次在看到这个小孩们浇花，浇花的时候水柱出来的时候呢，会把这泥土都冲一个洞，然后他在想，我能不能就说怎么对待非常坚厚的岩土层呢？然后他就想出来呢，就是用比一个大的这种这个抽水机啊，把江水抽上去，抽到上面，然后呢使劲的把它往水里面灌，然后这些比较坚硬的岩土层呢就被冲开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涉水法，用这个方式啊，把这个岩土层呢就是冲开以后呢，再打这个木桩，这样画的容易得多。之后呢，就是一天呢能够打下去30多根，这样的话呢就大大缩短了这个工程的时间。
1: 解决了打桩的难题，毛以生又采用了沉箱法。所谓沉箱法，简单的说就是把钢筋混凝土做成箱子沉入江中，这样工人就可以在水流湍急的钱塘江底作业。可是很快毛以生就见识到了钱塘江潮水的威力。
0: 第一次沉箱下水的时候吧，刚刚运到位，结果呢潮流来了，潮流呢一直把它冲到下游，这个庞然大物，然后呢好容易把它呢又拉回来了，又逢呢这个涨潮，又把它呢就是冲到了这个上游。就是这样啊，就这第一个沉箱就在4个月里面吧，就是在钱塘江上啊上下乱窜的有4次之多。
1: 当时毛以生在日记中写道，我为钱塘江大桥日夜奔走，精神紧张，忽而愁眉，忽而开颜，有时寝食皆废。开工不久跌遭各种困难，好像全盘计划都错了，弄得坐立不安。
0: 当时甚至于呢就谣言四起啊，甚至于说的要用铜男铜女来祭这个江神，所以当时这个银行的财团呢也流露出来要收回贷款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就万分的着急。曾阳甫呢也非常的着急，就把他叫去，正言厉色的跟他说吧，说的这个钱塘江造桥不成啊，你必须要跳江，我呢也跟着你后头跳。这个呢也说明了当时的他们的一种心情。
1: 毛以生在一片质疑声中开始了新的测算工作，最终找到了解决沉箱漂离的办法，
0: 就是把这个拉这个沉箱的这4个铆钉啊，就是把它加大分量，原来是钢的，后来变成也是混凝土的，加大到9吨，这样的第一个沉箱的定位以后，大家的这个情绪吧也就慢慢稳定下来了。
1: 连续解决了2大难题，对毛以生和中国工人的质疑声少了许多。毛以生又再接再厉，在涨潮时用船将钢梁运至2吨之间，落潮时钢梁便落在2吨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钱塘江大桥在建设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困难与艰辛，然而在那个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年代，这座正在建设中的大桥却显得生不逢时。1937年7月7日，就在钱塘江大桥完工前夕，7.7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此时在杭州，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正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0: 敌人的飞机呢经常会呢就是说从这个江面上飞过去啊。那个大桥建设的时候呢，可以说在大桥建设的后期，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在敌人的侦察机啊这个窥视当中，甚至于呢是投放炸弹的当中啊，就是度过的。
1: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毛以生和数千名工人仍然赶工加班，终于使这座中国人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钢铁桥梁如期建成通车。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新桥变废墟。
0: 当时呢他的心情呢可以说是呢像亲手就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一样， 非常之悲痛。
1: 架桥复建桥，传奇大桥70年屹立不倒。
0: 目前呢，依然还这个屹立在钱塘江桥上啊。当时呢，它的设计寿命呢是50年。
1: 钱塘江大桥的铁路桥，在1937年9月26日如期开通。然而，就在大桥开通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茅以升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0: 记得在1937年的11月16日，这个时候呢，大桥已经通车建成了啊。桥工处的这些同仁们呢，正是在做稍事休息的时候，突然呢，南京派来了一位丁教官，他呢非常着急对父亲讲：“钱塘江大桥呢，马上要炸掉，炸药和导火线呢。”啊，已经在外面的这个卡车上了。就父亲他们听了以后呢，非常之吃惊啊。这个父亲呢，因为虽然他意识到啊，当时这个大桥呢可能会有厄运，但是没想到呢会来的这么快。
1: 原来就在几天前，也就是1937年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战火逼近杭州。如果日军占领了钱塘江上这唯一的一座大桥，就会为日军快速运兵南下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只有炸掉大桥，国民政府才能够为战略上的后退和重新布置防御争取时间。对茅以升来说，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但在日本侵略者燃起的战火面前，他别无选择。茅以升告诉丁教官，要彻底摧毁大桥，光炸钢梁还不够，造桥最困难的是桥墩，如果不同时炸毁桥墩，敌人很容易修复通车。大家此时才知道，茅以升在造桥的时候就已经为炸桥预留了后手。
0: 在钱塘江大桥建设当中呢，当时日本的侵略者吧已经开始企划战争，所以在建设大桥的过程当中，父亲就想到呢，这个大桥可能会有厄运，所以在他建设当中啊，他呢就在南边吧，钱塘江南岸就萧山这边的倒数第二个桥墩上啊，他留了一个方洞。当时呢，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要留这个方洞。
1: 然而就在安置完炸药的当天，也就是1937年11月17日，茅以升却接到浙江省国民政府的命令，要他立即开放钱塘江大桥的公路桥。原来本是铁路公路两用桥的钱塘江大桥，最初只开通了铁路桥，而公路桥一直封闭，目的是避免招来日军的轰炸。
0: 实际上呢，当时的这个路面呢，这公路桥呢它已经修好了，但是呢就是为了就是说生怕敌人轰炸，发现了以后轰炸呢，所以他呢就是用一些东西都掩盖着，不让这个敌机能看到呢他已经修好了。所以呢，先是钱塘江大桥的这个铁路桥先通车的，这个公路桥呢应该是在11月17号，就1937年11月17号公路桥通车。
1: 浙江省国民政府之所以要开通公路桥，是因为自从淞沪会战爆发后，与上海不远的杭州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希望渡过钱塘江南下逃难，渡船已不够用，聚在岸边等待渡江的人越来越多，形势严峻，因此必须开通公路桥。然而那些踏着钱塘江大桥逃难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脚下踩着的这座大桥已经布满了炸药。
0: 百姓的撤退，机车的撤退，车辆的整个的撤退，都是在那个炸药上通过的。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在中外的建桥史上呢，应该也是绝无仅有的。
1: 1937年12月，日军攻克武康，杭州危在旦夕。此时过桥的人更多了，铁路运输也紧张起来。12月23日下午1点，炸桥的命令终于下达。但由于北岸仍有无数逃难的人涌来，茅以升根本无法执行炸桥任务。一直等到下午5点，茅以升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远处日军骑兵扬起的烟尘，才下令大桥禁止通行。随后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了。 钱塘江大桥九座桥墩被毁坏，钢梁折断落入江中，总长1453米，经历了925个日日夜夜，耗资160万美元的钱塘江大桥，最终在通车后的第89天，瘫痪在了日军侵略的烽火之中。据毛玉林回忆，父亲曾经告诉他，在大桥工程进行的过程当中，总工程师罗英曾经出过一副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因为钱塘江桥四个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唯独没有火。上联出了以后，迟迟没人能对出下联。没想到炸桥后五行不缺火了，而桥却断了，这才有了后来毛以升的那首诗：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元桥不丈夫。
0: 这个几句诗句呢，可以说是这个表达出当时呢父亲的那种沉痛的心情，就是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就是一个科学家的这个睿智。
1: 抗战胜利后，1948年，这座被毛以升亲手炸掉的大桥又被他亲手修复，实践了他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的誓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毛以升又先后参与了武汉长江大桥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工作，并长期主持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毛以升先生去世后，以毛以升命名的科技教育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个基金会致力于奖励在中国工程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而毛玉林就在基金会里从事人才举荐工作。如今他更是积极投身于一项新的公益项目——小桥工程。
0: 这个云贵川地区就水系比较发达的这些地方啊，有一些贫苦的山区呢，孩子们的他们的出行，还有这个百姓的出行啊，都是被一条小河做阻挡。从政府来讲呢，可能啊就是还没有精力，就是顾及到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啊，我就想毛以升基金会能不能啊为这些地方的百姓和孩子们呢，能够修建一座小桥。
1: 桥倾注了毛以升全部的心血和炽热情感，而他的女儿毛玉林如今也在为西部山区的老百姓建桥。虽然这只是一些小桥，但它们的意义同74年前屹立在战火中的那座钱塘江大桥一样，凝聚着爱心与奉献，是毛以升出众的才智和奉献精神的最佳传承。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

0: 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上，一枚火箭静静地等待着发射的指令。火箭上端搭载的是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
1: 各号注意，3个钟头准备，东方东出明白。发射区人员请注意，30分钟准备口令已下达，30分钟撤离人员迅速撤离。
0: 控制室里，一位70岁的老人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一切，他就是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这一次他比以往发射试验更加紧张。
2: 当飞船这个总是风险很大的，就飞船发射的时候啊，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很放心，你上去吧，一定没有事儿。最后要签字画押的，这个载人航天是一命关天的，你搞卫星失败了，没有人的问题，这个有人的问题。
0: 谈起失败，戚发任心有余悸，他至今仍然记得4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发射试验。那是1962年3月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进入了发射程序。那时戚发任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导弹结构设计师，看着屏幕中火箭缓缓升空，戚发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2: 点火20多秒以后，就在眼见的那个范围里头，离得发射场不远的地方就爆炸了。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戚发任和身边的同事一样惊呆了，
2: 就掉下地来，心情非常难受。
0: 戚发任和同事们回到了办公室，仔细研究这次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
2: 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大概应该说现在看有2条吧，大的来讲，一个呢，这技术上没有吃透，啊，我们确确实实时间太短了，60年发射成功了。2年多的时间就搞出一个新的型号来，而且增加了射程，那确实是太紧张了，技术上没有吃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急于求成了，应该在地面做充分的试验。
0: 经过2年的反复实验，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那年的10月，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中央面前。
2: 就毛主席就请教咱们钱老钱学森了，就说你看原子弹成了，怎么送出去啊？你在自己国内有爆炸没有用啊，送出去。那钱老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要靠飞机运出去啊，很难很难的，要快就是靠导弹发射出去。所以当年呢，中央就确定了个方针，叫粮弹为主，导弹第一，赶快抓紧把导弹搞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方针很正确的，导弹搞成了，那么下回面呢就是一个两弹结合了，就是要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作为一个武器来撑，是吧？导弹是枪，原子弹呢是子弹，子弹和枪配合就是武器，才有个说的。所以当年就是两弹为主。
0: 戚发任 接到了领导委派的任务，研究怎么用导弹把原子弹发射出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戚发任的面前。
2: 这个安全问题就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打成了，那也成了；要打不成，不等原子弹撂在自己国土上吗？所以这个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央领导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给领导回答，你东西能不能掉下来，那能不能失败，谁敢说我们就不能失败，是吧？那么就问搞原子弹的人，原子弹掉下来能不能核爆炸，那谁也不敢说就一定不行。那么就要万一出现情况怎么样呢？
0: 经过一番思索，戚发任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防止原子弹提前爆炸的办法。
2: 那么当时就想了个办法，万一打偏了或者失控了或者掉下来了，就搞一个自毁装置，要把这个导弹炸掉，也要把原子弹也炸掉，让它没有核爆炸。那么要搞个自毁装置，这个自毁装置要说并不难，但是领导有个要求，眼见为实，那就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确实让领导能看到，我要它炸能炸，但是呢，我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弹头走了，我把弹体给炸掉了，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另外呢，做了两次冷实验。什么叫冷实验呢？就是没有引爆原子弹，啊，把它的引信啊，其他都是炸了。那么确确实实呢，确实做到了，就万无一失。
0: 1966年10月27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甘肃酒泉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这是世界上首次在本国领土进行的核武器运载实爆试验。试验前，爆炸点周围几百公里内数以万计的居民被紧急疏散，以免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戚发任紧张地监督着导弹进行最后一次燃料加注。此时，导弹上的原子弹已经接通了引信，这意味着，一旦自毁装置出现问题，整个实验基地都将灰飞烟灭。
2: 基地发射场有个奥宝山，这奥宝山有个观测所，也是一个地下的。就半地下的在那看，也是为了安全啊，待得比较远一点，在那看，我是在那儿看，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呢，谁也在里边看，啊，谁都到出来看，但是我们搞火箭的人呢，很清楚，因为你火箭起飞，一直到火箭熄火，看得清清楚楚，几分钟，看着火箭熄火了。我们就成功了，就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搞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等着爆炸，他们就在那很紧张啊。

0: 升空了。几分钟后，原子弹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在1000多公里外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上空爆炸，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直到这时，戚发任才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欢呼雀跃。
1: 那个时候，那个影响太大，两弹一星，这个两弹啊，确实是打破了核讹诈，啊，所以那个打成了以后，陈毅同志当然在这前后了就讲过，说你们搞成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杆子才硬了。
0: 1968年，戚发任35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已经连续参与了多项导弹和火箭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这年2月份的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戚发任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1: 当年总结了4句话，就作为这个研制这个第一颗卫星这一个目标。第一句话叫上得去，上得去就是运载火箭的任务，达到第一肉速度才能预归啊，才能搞啊。第二句话呢，要抓得住，就卫星抓得住才能测量它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影响很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啊，要到了莫斯科也知道，尤其到第三世界到非洲什么时候经过了，那中国卫星经过了，那么要抓得住。第二要看得见，就是卫星那眼睛能看得见，这是要。第四个要听得着。
0: 作为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戚发任主要负责其中的第四点，听得着。这就要求卫星本身要具备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功能。无线电信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因此要想从太空中用无线电唱出《东方红》乐曲，天线势必要很长。然而卫星的载荷是有限的，如何在限定的载荷范围内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天线呢？
1: 咱们这个《东方红》乐曲这个是超短波啊，短波嘛天线就很长，这4根天线啊是3米长一根。那发射的时候你不能，你这个卫星，你这卫星在我们航天城还有一个真的要展开，你看看还是挺大个东西，它必须像你这个拉杆一样收下来放下来，就是收下来以后上天以后靠自旋把它旋起来。这个设计这个天线很难的，太轻了吧甩不开，太重吧就甩出去了就甩断了。谁能保证这个天线能分开？天线不分谁能听得见啊？找什么地方？就科学院有一个仓库，说去看看，这地方还够，里边破破烂烂一些破的包装箱，老牛在那说，最后还得设计个转台，还把卫星转起来，坐起还坐这个还很危险，那个包装箱那个盖儿不都有缝吗，就哎拿着从这个缝里来观测。那年轻人小伙子呢就趴到那个仓库嘛顶上就量，骑着那个量下边观测，做了多次实验，把这个尺寸把这个规律都搞好了，保证一起旋就能够打开。
0: 1970年4月，一列神秘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将东方红一号卫星运到了酒泉。这里已经从原先的导弹实验场改建成了全新的卫星发射基地。
1: 准备测试完要走的时候，接到北京的通知，说啊，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要亲自听你们准备情况。当问我的时候呢，就问到了个什么问题，说戚发任啊，这个东方红乐曲上天能变调不能变调啊？他乱叫怎么办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确实回答很难回答。我就是说，我说周总你放心，我凡是能想到的， 凡是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了，我这就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我也大实话，我就说没有问题一定行，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我说有问题那这总理怎么批呢，是吧？我说这个事情，那说他还比较满意我这个话吧。
2: 64号报告，
3: 讲。
2: 64号
3: 准备完毕。
2: 好。
3: 31号报告，
2: 讲。
3: 准备完毕。
2: 好。
3: 13号准备完毕。
2: 好。

0: 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寂静的荒原上腾空而起。启发任坐在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旁，紧张地盯着空中渐渐远去的火箭。
1: 卫星和三级分离。
2: 最后说一级二级都正常，最后呢就告诉星舰分离，就卫星和舰分离了。这个李福泽一拍小伙子成了，我心里明白这个不到时候啊。最后到什么时候呢？到新疆喀什站等回来那一圈半圈回来了以后啊，说收到信号，这我才敢上去表态。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进入宇宙空间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这超过了前四个国家首次发射卫星质量的总和。直到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中翱翔着。1992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开启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这么大的工程，自然要有一个总设计师。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启发任成了首要人选。在这项工程中，他主要负责载人飞船总体结构的设计，以保证飞船最终能够搭载宇航员完成上天的任务。这里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航天城，载人航天工程的地面试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启发任成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之后，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几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克了很多飞船在运行和回收方面的难题。但是直到1998年11月，启发任都还没有造出一艘真正用于上天的飞船。而此时离当初设定的飞船实验的时间只剩下一年了。
2: 99年能不能发射？

0: 第一个试验船。
1: 时间紧迫，继发任理清思路，迅速做出了总体设计决策。第一艘飞船最要紧的就是要实验返回技术，这是后续飞船进行一切实验的前提。也就是说，神舟一号飞船只要能安全返回，就是最大的成功。
0: 凡是能回来有用的那些技术，我都要攻关搞破；凡是跟回来没有关系那些事情，我现在来不及，我都不要。见无人，我干嘛要仪表啊？我干嘛要手控啊？干嘛要照明啊？干嘛要救生啊？所以我就保证能回来这些东西抓紧时间干。我把它简化成九个分系统，跟这些没有关的我都把它去掉了。
1: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初冬的酒泉发射场寒气逼人，但这里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射窗口即将到来，启发人坐在指挥台前，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0: 当时我们下了决心，成了当然更好，不成也是收获很大。我暴露问题了，我第一次实验了。
2: 起飞！
3: 起飞！
4: 起飞！起飞！
3: 零零六十。
1: 点火发射，几分钟之后，控制室中传出了阵阵欢呼和掌声。神舟一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了。但此时启发任却依然万分紧张。对他的飞船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就是人家搞运载火箭的说一些分离了，人家方便放炮就庆祝了。我们很谨慎啊，我们坐着飞机赶快飞到北京啊，在这个北京这个质控中心里头看能不能准确回收。最后真正飞机通报说落地了，那我才放个心。记者问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睡觉。
1: 然而启发任并没有休息多长时间，就立即投入了神舟二号的研制当中。一年之后，神舟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测试了很多没有来得及在神舟一号上装载的人工控制装置。又是一年，搭载着人体模拟装置的神舟三号在发射后成功返回。飞船上装有人体模拟装置，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2002年，神舟四号作为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在严寒中成功发射。正是因为有了先前无数次的成功演练，2003年10月15日，当启发任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控制室里，看着准备上天的杨利伟时，虽然免不了紧张，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

0: 克他的心理状态啊。杨利伟这个人是很本事很大的，那起飞啊、点火啊什么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说他问他你正常不正常，又紧不紧张，不，人家测血压的、测这个心率的，一直在测，他一直是正常的，没有事。
1: 第二天上。

0: 午6:23，飞船返回舱成功地降落在内蒙古阿姆古朗草原。航天员杨利伟走出飞船之后，说了一句让飞船总设计师气发任、一生难忘的话。
1: 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2: 好，
3: 我这一辈子最高的奖励是杨利伟下来以后说，哎，中国的飞船很棒。别人说没有用，他体会到了，他说很棒。
0: 如今气发任已过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没有远离航天事业。他总是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技术是个长远的系统工程，10年甚至20年后的规划要在今天做好。气发任现在做的就是为中国航天的未来出谋划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宇航员就会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飞向浩渺而神秘的宇宙空间。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胃食管反流的话题，嘉宾是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继敏大夫。吴大夫你好啊，这个季节呢让您讲胃食管反流啊，我也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因为我周围有好几个朋友出了问题啊，比如说有朋友呢说，哎，这个秋天呢丰收的季节啊，吃到的东西比较多，吃了柿子了，说哎呀不舒服。还有呢吃栗子，像这个季节呢栗子开始这个上市了啊，吃糖炒栗子不舒服的，也有吃白薯不舒服的。我想起来几年前我也出现过一次啊，就是吃了柿子然后胃哎呦翻江倒海，各种的不舒服，也不是消化不良，但是就是不舒服，有点反流的。这个我们说的这种不舒服和您说的胃食管反流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哦。
8: 这些食物呢，一个特点就是像柿子啊，就是不容易消化。
7: 嗯。
8: 食积嘛，食积就是消化不好，它就排不出去，排空比较慢，在胃里待的时间久，在胃里面发酵时间长，就容易反流啊。
7: 嗯。
8: 还有像白薯呢，就是会容易产酸。
7: 嗯。
8: 酸，吃的多了就。白薯啊，像红薯啊这些，就吃多了以后酸就比较多，胃里酸的多，就这样就容易反出来。
7: 啊、哦，确实还真有关系的哈，
8: 是有点关系的。胃食管反流还是一个跟食物直接有关系的毛病。所以跟各种各样的食物是有关系的。
7: 但是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五谷杂粮嘛，难免有时候可能就会吃点那么不那么舒服的，然后有几天老觉得好像没怎么下去，还往上顶一顶，有点反酸，甚至有点烧心哈，这个可能人一辈子当中大概都会有这种经历，然后哪一种这算是正常的，过几天算好了，哪一种就算胃食管反流，就算个病了，这个好不好去区分？
8: 胃酸反流呢，其实它是主要是根据症状来诊断的。这就是这么多病里面，其实很少像胃酸反流这样啊，是能够通过症状就能够诊断的。所以这个症状呢，就是它刚才说的这个，它的频率很重要。多少时间发作一次啊、发作程度怎么样？这就是，这个医生啊判断这个胃酸反流到底是一种现象呢，还是一个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它的。
7: 频率、
8: 一般来说一个礼拜有两次以上的烧心，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胃食管反流所以它的频率很重，还有一个程度，就是说你的烧心反酸是不是已经影响你的生活了，是不是已经引起你不舒服了，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吃多了偶尔会反一口酸，他也不无所谓，这可能就可能是一种反流现象，比如说那喝酒以后啊，吃的太饱了以后，哎，打个嗝啊，哎，反胃口酸水啊，这都是一种正常的反流的现象。所以人其实是有一个防御机制的嘛。你东西吃多了，我得排点出来啊。这样的话就能够舒服一点，打个嗝就是很舒服的现象。如果说你老打嗝哈，频繁的打嗝，那就是一种病了，就是一种胃食管反流这样。
7: 就是它跟频次是有一定的
8: 关
7: 系的哈，
8: 关系很密切的。
7: 刚才你已经说了，这个不管是病啊，还是一个症状，它跟食物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哈。是不是除了食物的种类之外，跟食物的量也有一定的关系？吃的过饱是不是也容易？
8: 对，这胃就像一个容器一样啊，当它这个还没有容器还没盛满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倒出来洒出来啊，
7: 不容易漾出来，
8: 不容易漾出来。对，你要说这个容器，你这个装的满满的，你稍微有点那个要震动，它就漾出来了啊。 那这个病首先不仅这个，所以说它跟那个进食的量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像如果是有反流病的，胃食管反流病的，我们就还会建议病人就是少量多餐。
7: 嗯
8: 啊，吃一次吃个七成饱啊，六七成饱，那么多吃几次，一次让他这个胃啊就是装的稍微一半满点点就够了，
7: 60%-70%五六十就行了，别
8: 这样就它就不容易反出来。另外就是说，你吃的少了以后，它胃酸产生也会少一点，反流也会少轻一点。
7: 量、食物的种类这是相关的，还有哪些因素相关？比如说，为什么同样特别能吃，还同样吃了这种不好消化的，有的人反流，有的不反流，这个跟比如遗传啊等等这些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或者其他的胃病有没有关系？
8: 那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还是跟大家先介绍一些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病的定义啊。胃食管反流就是，只是胃的东西啊反到食管啊，以及再反到这个食管以外别的地方去的地方，这个叫胃食管反流病啊。所以它这个为什么会反出来啊？就是它首先要经过一个胃跟食管接口的地方，就是喷门。我们也可以通俗的叫它胃嘴啊，就胃的上面一个嘴啊，它这个胃在消化食物的时候，它胃这个嘴啊是它关着的，喷门是关着的。那么有些病人他先天生下来这个喷门就松的，这就是先天性的，有遗传因素的。还有一些人呢是，就是长期的以后饮食不当啊，暴饮暴食啊，狼吞虎咽啊，这就把喷门给那用坏掉了，
7: 撑酸撑的给松了，
8: 对对对，撑坏了，这样就这喷门就关门就关不住了，关不住了，胃里东西就反出来了啊。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病因里面还是应该是最主要，还是一个门坏掉了，
7: 门坏了，
8: 对，
7: 有的是原来就不太好就松，有的是后来给它撑坏了，
8: 对。撑坏的是占主要的，多数的，这个后天的因素是病人口入嘛，那么最主要还是这个后天使用坏了。
7: 病从口入啊，我觉得这个词儿呢，我们从小就知道，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啊，认为说病从口入呢，是指的我们吃的不卫生的东西会拉肚子啊，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大了一点才知道说病从口入呢，是说我们的肥甘厚腻吃多了会出现三高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又理解了病从口入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我们顿顿饭吃得非常的饱啊，那其实时间长了会出现胃食管反流，咱们的胃撑不住了。好，那我们一会儿呢继续请嘉宾，来自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的吴继敏大夫啊，继续给我们讲一讲胃食管反流如何诊断以及它的鉴别的话题啊。因为胃食管反流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复杂。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前面您提到了病从口入啊，胃食管反流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从口入的疾病。
8: 那么有些病人就是我

0: 我记得我们很多有些朋友啊，就是他喝喜欢喝大酒啊，喝完了以后就是用自己像会舌头、用手指头伸到喉咙里面刺激他吐
1: 再吐出
0: 啊，
1: 来，
0: 吐出来，哎，这个感觉自己酒量很好。实际上这样的行为是很不好的，那么老是频繁的这种刺激呕吐啊，喷喷就给呕坏掉了。就关不住了。
1: 是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本身是，并不是酒精，本身，酒精本身对那个门有。
0: 酒精呢，就是它会刺激你呕吐嘛，但是有些呢，它是主动去呕的。这种动作它会一呕，门就是这样一个有一个外力作用啊，它就这一自己喷喷就是反复的这种动作就容易呕，喷喷就容易松掉。
1: 有这个因素哈，跟年龄有相关吗？
0: 年龄越大的，喷喷就容易松。
1: 用松，
0: 老年人他各方面的肌肉都会松弛，他喷喷也是不例外。喷喷它是一个括约肌，这个括约肌时间年龄大了以后，它的括约肌就开慢慢开始松弛了，肌肉也不那么强硬。所以老年人，我60岁开始就是喷喷坏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1: 就会增大一些。胃食管反流，那么它有一个食管，实际上是胃里的东西反到食管，但是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一点。除了反到食管，还可能反到别的地儿，是吗？
0: 对，
1: 以反到食管为主。其实反到食管或者说胃有点反酸，这个我们可能有一定的体会，说哎，知道说这大概是我吃的有点多了，吃的不好消化了，往外漾了但是除了这种典型的症状，胃食管反流常见的症状都有些什么？
0: 常见的症状就是反酸水、反食啊，有些人就像牛的胃一样啊，他吃点饭那就会反到嘴里口，再嚼嚼再下去，严重的话他就会，他得吐掉啊，就吃点东西以后他就必须得吐掉，
1: 这太难受了，
0: 这个也不一定是难受，这有些病人他就已经习惯于这种动作了，所以我记得我有个病人就这样，他每去出去应酬啊，他就会带着一个袋，他是边吃边吐啊，吃个比如说吃个一斤，然后吐到半斤啊，这样的话剩下还有半斤在里面。但是呢，就是说他吐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很自然的动作就出来了，他病人也不是觉得不是很，他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
1: 没有不舒服，
0: 但就是说这会影响你这个社交嘛，
1: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啊？
0: 他这个呢，就是有神经性的，也有先天性的，蹦蹦就松的情况啊，这叫一种反刍的现象，就动物反刍的现象。这也是一种反流现象。
1: 这个太影响社交了，这个。
0: 对，你吃饭的时候都得带着东西。
1: 对，这是
0: 带着带。
1: 这是比较严重的了哈。
0: 比较严重，这是反食嘛。还有呢，就是像烧心啊，就酸水反到食管会刺激，因为酸水它的腐蚀性很强的。当它刺激食管的时候，病人就会感觉到一种火热的感觉，就是烧心，有些地方叫触心，也有叫痢心，痢心这种，不同的叫法，反正就是一种烧灼这样的感觉，多数人可能觉得我吃多了稍微有点触心啊，是烧心啊，也好像是很正常，其实呢，如果说你频繁的出现这种，就是一种病态的状态。
1: 频繁出现哈，这是一种哈，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不那么典型的，人们以为不觉得这是胃的事儿，还有其他一些不典型症状吗？
0: 不典型的症状呢，就可能是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比如说胃胀啊，那么还有是胸痛啊，
1: 胸痛，
0: 这个反流刺激食管的时候，有些人他会表现这种胸痛，那多数人是烧灼的感觉，但是有些人就直接就这种疼痛的感觉，那么这种胸痛就很容易被误诊为心绞痛啊，很容易他觉得这个心区的疼痛嘛，是不是心脏问题啊？去医院查了一通，做了很多检查，做了冠脉的这种 CTA 啊 ，CT 造影啊，那么都发现都是正常的，最后发现其实就是一个胃病，是反流引起的这种胸痛，还有一些人呢会有嗳气啊。还有一些人他会这个疼痛的部位，是这个可能是游走性的疼痛，他不一定都是这个在局限在这个食管的部位，他可能上腹部疼痛也可以的，就腹痛的症状啊，个别的人可能会有吞咽困难的症状，吃东西会有噎啊，这些就是这些他这个胃酸反流不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病人会表现是，不是这个食管的症状，他可能是，咽喉的症状。像咳嗽啊，咽喉炎啊，咽喉经常感觉到有东西粘在那里啊，咽部叫咽部异物感，
1: 咽部有异物的感觉。
0: 异物感觉，
1: 嗯，
0: 这种这个像年轻的女性这种咽部异物感是很常见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跟反流有关系，
1: 哦，
0: 有些人可能跟心理的因素有关系，
1: 有关系，嗯，
0: 还有些人是慢性咽炎，
1: 嗯，
0: 但是反流是占有大相当大的比例的，大概有50%左右是反流引起的咽炎，
1: 咽炎
0: 、
1: 哦，
0: 就咽部异物感，
1: 他老有点呛呛的感觉哈，
0: 啊，
1: 嗯，
0: 还有那些就是吃惊，有些人他会经常无出现莫名其妙的声音嘶哑，也是跟那个反流有关系，这个是反流引起的刺激的喉部，
1: 嗯，
0: 影响到他声带的发声，
1: 嗯，
0: 就病人就会出现无缘无故声音嘶哑，
1: 声音嘶哑，
0: 声嘶，
1: 哦，
0: 啊，
1: 哦，
0: 那么有些人是慢性的咳嗽，几个月咳嗽都好不了，
1: 嗯嗯，
0: 啊，那可能用一些消炎药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总是好不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要想到是不是胃酸刺激导致的这种咳嗽啊，
1: 哦，
0: 就反流性咳嗽，
1: 嗯，
0: 我们医学上叫反流性咳嗽，这种咳嗽这个在一些病人当中还是挺常见的，啊，就是这个，但是很容易，就医生也很容易误诊，就是他还想不到这呼吸道病怎么会是胃酸引起的，
1: 嗯，
0: 啊，这个一般很多医生想不到，那老百姓更想不到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科普一个普及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说反流，胃酸反流可以症状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甚至有些人会出现哮喘一样的症状，喘了的，哎，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哮喘，但其实那就是一种反流刺激气道引起的气道痉挛表现，
1: 嗯，
0: 还有些人会胸闷啊，憋气啊，心跳加快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症状跟反流都有可能有关系，甚至有些人会出现反流引起的鼻炎，是老鼻流鼻水清鼻涕，那么鼻塞啊，那可能他自己很多医生他会觉得你这个鼻炎嘛就是过敏性鼻炎，
1: 嗯嗯嗯，
0: 其实反酸啊酸水刺激的鼻黏膜也可以出现这种类似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1: 那反得很高了，刺激到
0: 对反得很高，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有些病人他是反流厉害的时候，特别夜里啊，
1: 嗯，
0: 有个鼻患者他会有这种体验，就是突然一股酸水出来，一下子冲到鼻子里面去了，
1: 嗯嗯，
0: 然后鼻子就很难受，那么这种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突，那其实平时呢可能多数情况下都是这种微量的这种反流，但是长期的反流刺激就会造成慢性的这种鼻腔的一些卡塌症状，这个是也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1: 我想问个问题，胃酸是很酸的是吧，
0: 嗯，
1: 咱们胃其实这个胃酸这个液体在胃里咱感觉不到，但是别的地方没有那么耐受，所以它到了别的地方咱们有时候会有感觉，比如说它反上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烧心啊，或者是这种灼烧的或者酸的感觉，但是比如说像这样的咳嗽很少量，人是没有这样感觉的吗？所以他会认为是咳嗽或者认为是鼻炎，是他没有那种酸的刺激的感觉吗？感觉不明显。
0: 对对对对，多数病人是感觉不到他有酸反酸的症状，
1: 哦，
0: 所以这也是就是容易误诊的原因，
1: 容易误诊的原因之一，
0: 因为这个其实你到这个咽过了到咽部的时候，它的反流物它往往都是呈气态形式的，并不是这种液体状的，所以它气态形式你自己就感觉不到，但是呢它会以咳嗽的形式表现出来，
1: 表现出来，
0: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就很容易误诊，
1: 您接到的这样的病人挺多的，
0: 对，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就是反流以咳嗽为主的，
1: 咳嗽的，
0: 慢性咳嗽，所以就是慢性持续两个月以上的咳嗽，找不到原因的，那么这种时候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胃酸反流引起的，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哮喘或者按照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去治疗，你可能一辈子都治不好，永远是这种咳嗽状态，但如果说你是想到是反流引起的，我们用了些积极用一些反流药物以后啊，很快就好转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诊断的问题，诊断明确了，那么治疗就有的范式了，那么这个就很快就能够得到治疗。
1: 咱们刚才讲症状的其实是分了两大块，一大块是相对典型的，我们老百姓自己都能判断出来的，您都说了说这有时候不用什么检查，基本上你讲一讲说反酸烧心两个星期，每个星期的频率挺高的，基本就可以诊断了。
0: 对，
1: 还有一些是不典型的这一批哈，不典型的这一批在整个您就诊接诊的患者当中的比例怎么样？我们肯定是没有一个特别精确的统计哈，比如说他是因为原来是咳嗽，他看过呼吸科，甚至他以为他心脏病，看的是心内科，这样转过来的比例高不高？
0: 哎，我们早期在我们刚开始建科，我们建科的时候大概有60-70%

0: 这种咳嗽哮喘的病人。
1: 嗯嗯，
0: 现在呢慢慢就是消化道的呼吸道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病人多起来，就是大概现在呼吸道还占30%左右，就是有1/3的病人可能有咽部的症状，咳嗽啊或者喘的症状。
1: 嗯嗯，
0: 大部分的绝大多数，我觉得咱们平时，咱们接触的病人啊，或者是绝大多数的人群，还是以消化道症状为主，因为消化道为主，因为消化道是起源在消化道嘛。
1: 嗯
0: 啊，它的一个最早受到酸影响的也是食管啊，所以食管症状是最早出现的。
1: 嗯，
0: 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有它会反流比较高的时候才会出现。另外，它可能是需要在一定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有症状。
1: 嗯嗯，
0: 比如说他呼吸道受感染了
1: 啊，
0: 或者是呼吸道接受一个损伤了。
1: 嗯。
0: 我有一个病人就这样，他原来他没有呼吸道症状，但是他有一次啊，就受到一个杀虫剂的一个刺激啊，在他家里在打杀虫剂，这个可能就是首先一个气道黏膜的破坏，破坏以后在胃酸再刺激他就有症状了。如果说你气道黏膜是正常的，他就感觉不到
1: 啊，
0: 这个可能就会不会吧，这有个诱因的，有时候很多情况就是诱因，包括食道症状也是一样，其实食道它也有一定的防御胃酸腐蚀的能力啊，就是有些人他对胃酸他还是不敏感，虽然说有反流，但是他没有感觉到有烧心，但只要这个比如说你吃东西吃太热了，或者是有刮伤了，这黏膜这一个一刮伤，胃酸一刺激，它这个伤口就长不起来，就是烧心，食管炎就出来了，所以还是有时候情况下是有诱因的。
1: 确实有一些是有诱因的哈，这种比较典型的或者比较明确的是一个跟消化道有关的这种好判断哈，但是这种不太典型的我们鉴别怎么样鉴别，因为它存在一个鉴别诊断的问题，你也不能说我2个星期或者说多长时间的咳嗽就全部都是胃食管反流，它还是要跟呼吸道的疾病去鉴别一下，这个怎么鉴别。
0: 对对对，就鉴别呢，就是，首先要看他的病程啊。他如果说很短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考虑，首先还是考虑他是还是呼吸道的问题啊。所以，他可以去呼吸科医生去用的这个针对呼吸道疾病的一些药啊，像气管炎的药啊就先尝试
1: 治疗呼吸道
0: 治疗，因为他是大宗的病人，还是
1: 呼吸道
0: 本身
1: 的。
0: 那么如果说他长期好不了，就是得考虑是否是反流，这样就需要做一些，首先根据症状的特点我们要做判断，比如说他的咳嗽啊，他是不是这个吃完饭以后加重的啊，跟饮食是不是很关系，
1: 跟饮食没有关系，
0: 如果是跟饮食密切很关系的，吃完饭的咳嗽就加重了，那么这种反流引起的咳嗽就可能性就比较大。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比如说夜间的咳嗽。
1: 半夜。
0: 白天很好，就是一躺下来就咳嗽。这是跟体位有关系的。因为就水往低处流嘛。正常立位的时候这个液体就不容易反到食管。不容易引起积聚。当一平躺位的时候这反流就容易在食管积聚，积聚在程度就会刺激气道引起这种咳嗽，这种体位有关系的咳嗽也是跟反流有关系的，体位还有就是饮食，另外就是如果说实在还是觉得还是判断有问题的，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检查，胃食管反流相关的检查，这种就专科的检查有胃镜啊，有24小时反流的监测啊。像这个食管的压力测定啊等等的，这个专科检查就有些医院它不一定有。
1: 还能检查24小时反流的界定。
0: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电极就插到那个食管里面。我们看看它的每天有多少是反流。它可以捕捉到这种反流。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反流的跟那个症状的关系。如果一次反流它诱发了一次症状，那就说明这个症状是应该是反流引起的，这个就是做一个，这是个诊断手段。这是也是在很多在过去是一个金标准，反流的金标准。
1: 我第一次注意到，可能您以前讲到过，我没特别注意到这个检查啊。24小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检查，我们知道心脏是有的，血压是有的哈。那这个检查是不是也意味着有这样一个问题？就说其实我们哪怕说是你是很健康、很正常的人。对睡眠我知道也有这种一晚上这个睡眠监测，就是一个持续性的监测，
0: 对对对对，睡眠呼吸暂停的
1: 监测。对，睡眠呼吸暂停监测它是这样的，比如说一晚上当然我具体的数据我记不清了，你有几次是这个情况的话，这属于正常的，包括心脏可能 他那个跳动节律里边有那么一天里边有那么几次的话，它属于正常的。
0: 嗯，
1: 胃食管反流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
0: 也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它有一个正常的，它也需要一定的反流，
1: 也需要，也肯定也有。哎，
0: 偶尔由于它是闷闷在闷嘛，总是有开有关的嘛，那一开它就反散了去了。
1: 嗯，
0: 但如果是频繁次数太多了，就是一种变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反流的指标，它有一个有一些参考值的，比如说50cc以下。说是正常，50cc以上就是异常，但这个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这个指标，也是属于参考，不是，并不是说我超过这个数就是反流了，这个还得根据症状，啊，以及这个指标的一个判断，综合起来判断。
1: 胃食管反流的诊断呢是需要综合判断的啊。除了综合判断之外呢，胃食管反流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需要跟一些病呢来鉴别。我们请到过心内科专家说，哎呀，有一些心脏病和胃食管反流容易在症状上分不清。当然我们在请到呼吸科专家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胃食管反流和哮喘之间的关系啊。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您收听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从今天开始要改一些生活方式。首先我们吃完饭不要马上躺啊，当然我们的前提是不要吃得过饱，吃得过饱是胃食管反流的一个基础原因，一定要记住，吃得过饱过多，吃完就躺，这两个习惯要改改了。好的，感谢嘉宾，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尾河豚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竟能让众多文人墨客甘愿冒死品尝？剧毒当前，宋人又掌握着哪些独特的化解之法呢？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三集《正是河豚欲上食》。

0: 自古以来，河豚便以其独特的美味被誉为不可多得的美食。无数文人墨客在诗词中描绘了河豚的生活习性、烹饪方法以及其鲜美的滋味。尤其是到了宋代，大家对河豚的热爱更是达到了顶峰，甚至有人说，食得一口河豚肉，从此不闻天下鱼。苏东坡就是著名的河豚爱好者，他甚至在食用河豚后发出了值得一死的感慨，辛弃疾也无法抵挡河豚的美味，曾写道：快趁两三杯河豚欲上来。然而河豚虽为珍馐，却也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因其体内含有剧毒而令人望而生畏，稍有不慎，轻则中毒，重则丧命。面对如此风险，人们为何仍愿意冒险品尝这道佳肴？宋代人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化解河豚的毒性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三集《正是河豚欲上时》。
1: 河豚也被称作河豚，鱼字旁的豚，是深受宋代人喜爱的食物。河豚在宋代到底有多受欢迎呢？宋代有这样一句俗话，他说呀，不吃河豚焉知鱼味，吃了河豚百鲜无味。意思是如果你没有吃过河豚，怎么知道河豚鱼能有这么的鲜美呀？如果你吃过了河豚，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海鲜都不再美味了。中国人吃河豚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山海经》《左思吴都赋》等典籍当中都有记载。但是咱们吃河豚蔚为风气，并且大量的写入诗文当中，还是在宋代。所以宋代是中国人吃河豚的巅峰时期。那么当我们提到河豚的时候呀，肯定会想

0: 讲到宋代有两位写河豚非常知名的大诗人，苏东坡和梅尧臣。我们先来看看苏东坡是怎么写河豚的呢？根据宋人笔记记载呀，有一个富贵人家盛情邀请著名的苏学士到家里来品尝河豚。这家人呢，躲在屏风后面，就想看一看出名的苏学士要用怎样美丽的词句来赞美河豚。但是啊，我们看到苏东坡吃河豚吃得太尽兴了，一句话也没有说，这家人感到非常的失望。一直到东坡已经吃得打饱嗝了，已经放下筷子了，这时候他说了一句，啊，河豚呐，也值那一死。天下人都知道河豚既美味又有剧毒，苏东坡说，为了它的美味，我连死也可以不顾呀，足见宋代人对河豚的迷恋。其实不光是宋代，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吃河豚的习俗了。苏轼《惠崇春江晚景》是一首写河豚的名诗，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诗呀，在大家的小学课本里就有了，相信大家从小就能够背诵它。往往越是熟悉的诗歌，我们越容易对它产生审美疲劳和认知疲劳，也就是说呀，太熟了，咱们很难再读出它的美，也很难再判断其中的知识。比如大家知道吗，它其实是一首题画诗，这幅画的名称叫春江晚景。那么问题来了，这幅春江晚景图中到底有没有画河豚呢？大家说肯定画了呀，如果没有画，苏东坡怎么会去写到河豚呢？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今天就来解一下谜，看一下这个悬案画中到底有没有河豚。我们先来看一下标题当中的惠崇是何许人也。惠崇啊，是北宋初的一位著名的诗僧。什么叫诗僧啊？就是写诗写得很好的一位和尚。同时惠崇还是一位画僧，也就是绘画很厉害的一位和尚。在宋代，这种又会写诗又会作画多才多艺的和尚可多呢，东坡的朋友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人。那么惠崇这位画家，他最擅长画什么呢？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是这样记载，说惠崇工画，最会画的就是鹅呀、大雁啊、鹭鸶啊这样一些水鸟。那么大家想，这些水鸟它都生活在水边吧，所以惠崇还特别擅长画水边江边的风景。比如啊，他特别会画那些宁静而清澈的水流，特别会画水中的远远的沙洲。这些画的风格那想必是很潇洒空灵的。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惠崇习惯画什么呢？因为啊，这幅图《春江晚景图》它并没有流传到今天，我们只能够依靠苏东坡的生花妙笔去推测一下这幅画有可能画了什么内容。我们知道诗人在写题画诗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写实的，他可能会如实地描绘画面的内容，也有可能借助他的想象力来发挥画中并没有的内容。我们就从这首诗每一句的分析来进行判断。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竹外桃花三两枝。这一句诗啊，很大可能是写实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惠崇，他非常擅长画水鸟，但是你想，一幅画当中不能只有一只鸟和一条河吧，那也太单调，太没有生活气息了，他还得往上画一点植物。既然画的是春天的风景，那么就要画一些春天的花草。我们看惠崇呢，他选择画了桃花，大 但是并不是那种特别灿烂的一大片的桃花，而是竹外桃花三两枝，也就是只有那么三两枝一点点的桃花。我们看到整幅画的风格呀，它是非常淡雅非常精致的。请大家注意这种淡雅的风格。我们要知道一幅画的画风啊，一般来说是和谐统一的。既然竹外桃花三两枝是一种淡雅的风格，那么什么叫淡雅？我们可以借助王安石的一句诗来感受一下这种风格。王安石是这样写春天的：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大家注意，什么叫做动人春色不须多呢？也就是说呀，咱们写春天不用写得百花烂漫，咱们画春天也不用画得太过万紫千红，有时候浓绿万枝只需要红一点，一点点的点缀就能够让整个春天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雅致。这也就是竹外桃花三两枝的一种风格了。好，那么我们大概可以判断，惠崇所画的竹外桃花大概率是真的，是画中的真实的风景。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句：春江水暖鸭先知。那么大家就想到了惠崇最擅长画的不就是鹅、鸭、大雁、鹭鸶这些水鸟吗？他画了一只鸭子，应该不奇怪吧？鸭子可能是写实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什么叫鸭先知呢？这句话其实很有哲理哦。我们想，一个人怎么才能熟悉一样东西啊？你得非常深入地了解它。鸭怎么会知道春江水暖呢？它一定是亲自地体验了春江的水。你没有亲自深入其中，怎么能知道春江水变暖？这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学游泳啊，你在岸边永远是学不会的。那么苏东坡，他怎么知道鸭知道水暖呢？这当然是他作为诗人所进行的一种想象，一种发挥。一旦我们发现苏东坡这首诗并不是完全的写实，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猜测。接下来的第三、第四句会不会也不是完全的写实呢？我们来看下面两句：蒌蒿满地独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两句啊，很容易带给人误解，我们就会想了，哎，惠崇这位画家是不是画了满地的蒌蒿和刚生长的芦芽，还在鸭子的旁边画了一只河豚呢？请大家闭上双眼，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满地都是蒌蒿芦芽，鸭子旁边还挤了一只河豚，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有那么一丝凌乱，有那么一丝拥挤啊？这幅画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果大家有一些常识啊，就会发现河豚欲上时这个瞬间很难捕捉到。画家惠崇就那么赶巧吗？刚好捕捉到河豚欲上位上的那一瞬间吗？而且我们想，河豚和鸭子他们俩真的能共处吗？河豚不会把鸭子给吓着吗？所以我们稍有一点常识啊，就可以发现河豚和鸭子它们大概率不会出现在同一个画面当中的。为什么呀？因为它俩的时间对不上啊。河豚一般是在暮春时节才浮上水面的，蒌蒿和芦芽一般是在暮春时节才长出地面的，而鸭子是在早春就下的水，所以从时间上来看他们不在一个空间啊。还有第二个原因，不光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两个东西的画风它不一样。大家见过河豚吗？河豚长什么样子呀？我们说河豚生气的时候，它像一只圆圆的小猪一样，它整个身体都膨胀起来，我们觉得还有点萌呢。但是他自己可不觉得萌，河豚为什么要膨胀啊？他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大大的，去吓死那些敌人。 好，这时候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当你看到一幅非常淡雅的水墨江南的春天的图画，中间画着一只圆圆的河豚，有没有觉得画风不对呀？甚至有没有觉得这幅图还有点搞笑的感觉呢？所以我们说啊，这一幅春江晚景图上大概率啊是没有河豚，很有可能蒌蒿芦芽也是苏东坡的想象。那么问题又来咯，如果说这幅画上都没有河豚，苏轼为什么要在诗歌当中提到河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靠下一位大诗人梅尧臣来为大家解答了。
1: 河豚以其独特的美味而闻名，同时也因其含有的剧毒成分而备受争议。它的毒素主要集中在肝脏和卵巢等内脏器官中以及皮肤上，这些毒素是河豚为了防御捕食者而演化出的自然机制，因此对于食用河豚这道既诱人又危险的美食一直也充满了很多争议。北宋时期，著名诗人梅尧臣在诗中对吃河豚之事有着极为深刻的感悟，而他或许未曾想到自己竟因此得了个梅河豚的雅号。那么梅尧臣的诗句究竟对河豚做了哪些传神的刻画呢？
0: 宋代诗人梅尧臣比苏东坡的年纪要大一点，是他的长辈，他也有一首诗写河豚的，写得非常的著名。因为这首诗写得太好了，人家就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梅河豚。我们就来看看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这首诗说呀，春舟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世时，贵不属鱼虾。好，我们看这首诗的前四句，他在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呀，春天野草长出来了，杨花也开始飞落了，这是什么时节？是暮春。在暮春时节，河豚的价格比鱼虾可要贵得多了，它的味道也比鱼虾要美味得多。那么前四句就给咱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河豚在什么时间出来呀？是暮春。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梅尧臣要把荻芽杨花和河豚写在一块儿呢？这其实啊，和宋代所流行的一道菜有关，这是当时的一道名菜。既然是名菜，那很多人都吃过。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宋代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欧阳修，欧阳修在《六一诗话》当中就详细地描述过这道菜，他是这样说的：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时蓄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欧阳修也说，暮春时节，咱们把河豚和荻芽把它们炖成一锅羹，这是南方人觉得最美味的吃法。这样的吃法在后世影响深远，一直到了明代，连著名的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提到了这道菜。他说，河豚亦与蒌蒿芦笋同煮。好了，那么大家发现了，这个河豚在暮春出来，没错吧？它一般和什么一起做呢？荻芽、蒌蒿。哎，那么大家有没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为什么苏东坡会说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遇上时啊？他写的哪儿是一幅画，他写的分明是一道名菜嘛。他看到惠崇画的早春的风景，作为一个吃货，苏东坡心痒难耐，说时间赶紧过去吧，啊，我早就等不及了，赶紧到暮春，我要吃著名的河豚炖羹汤了。好，那么这首诗啊，梅尧臣的河豚诗可没有那么简单，他在当时非常的著名，对于当时人们的影响也非常的深远。比如说他的好朋友欧阳修就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来夸赞梅尧臣的河豚诗。欧阳修说， 胜于平生苦于吟咏，以弦远古淡为意，故其

感瞬间的迸发。欧阳修对他评价真高。不仅如此哦，欧阳修还说，当我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我生病了，我就把梅尧臣的这首河豚诗拿来一读，顿觉身体也舒服了，浑身舒畅。

0: 自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海南岛又叫琼崖，屹立在浩瀚的南海当中，是我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也是祖国南疆的重要门户，享有南海明珠之称。海南岛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还是一个天然的资源宝库，所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对海南岛可以说是觊觎已久，垂涎三尺。1939年2月10号，日军的陆海军协同入侵了琼崖，没有受到任何抵抗，迅速侵占了全岛。面对危机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武装毅然挺身而出，竖起了琼崖抗战的大旗，抗战的烽火也由此燃遍了琼崖全岛。琼崖独立大队是怎样经过改编发展壮大，成为琼崖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在潭口阻击战和美德伏击战中，这支队伍又是怎么痛击日本侵略军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琼崖儿女抗战风云。琼崖抗日武装是华南地区唯一由红军队伍延续下来的抗日队伍，它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在土地革命鼎盛时期，琼崖红军游击队曾经发展到2000人左右，建立起了拥有100万人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在第二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部队只剩下了几十人。到全国抗战爆发时，全海南岛仅有共产党员大概600人，红军游击队也就剩下200多人。全国的抗战爆发之后，中共琼崖特委遵照中共中央团结抗战的指示，跟海南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国民党当局旨在吞并琼崖红军，提出了种种的无理要求，甚至逮捕了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还有他的夫人曾慧瑜。冯白驹是现在海南省琼山市人，曾经被周恩来称赞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在了解到冯白驹被捕的消息以后，中共中央积极采取营救措施。经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反复交涉，以及琼崖各阶层民众、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蒋介石被迫在1937年12月下旬下令琼崖的国民党当局无条件地释放了冯白驹。1938年9月24号，日本军机轰炸了海口、阜城，侵略的矛头直指琼崖。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还有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琼崖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了和谈，同意了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10月22号，琼崖国共两党经过谈判，最终达成协议，那就是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序列，但是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12月5号，琼崖红军游击队在琼山县云龙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简称叫做琼崖独立队，历史上称为云龙改编。冯白驹担任琼崖独立队的队长，马白山和国民党委派的刘震汉担任副队长，下辖3个中队、1个特务小队。云龙改编可以说是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了。此后，琼崖独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的发展壮大，成为琼崖抗战的中流砥柱。1939年2月10号， 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着台湾混成旅团，海南岛派遣部队10000多人，在海军和航空兵的配合下登陆进犯了海口、府城。国民党守军仅仅做了微弱的抵抗就溃退了，海口和府城很快沦陷。2月13号凌晨，日军海军的第5舰队从琼州海峡北岸竹山起航，在14号拂晓在三亚港附近登陆，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当天就侵占了三亚、榆林和崖县。紧接着日军南北夹攻，除了白沙县之外，海南各县城以及交通要道、沿海港口先后都沦陷。日军入侵琼崖以后，琼崖独立队立刻停止了军政整训，奔赴抗日前线，首先进行了潭口阻击战。潭口是一个渡口，位于南渡江的下游，距离海口15公里，距离琼崖独立队的驻地云龙大概10公里。这里是日军东进的必经之地，琼崖独立队认真研究分析了战前的态势，又判断了日军侵占海口、府城以后可能会渡江东进，就下定决心在潭口这个地方打日军一下，以打击日军长驱直入的侵略气焰。定下了作战决心以后，琼崖独立队的第一中队队长黄大猷、副队长福荣鼎带着该队的80多人，在2月10号上午隐蔽行军，迅速赶到了潭口渡口的东岸，严阵以待。没过多久，日军果然向潭口进犯，并且搭配飞机轮番的轰炸扫射渡口的东岸。后来根据副队长福荣鼎回忆说，当时啊，渡口被炸的是沙石横飞，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埋伏在附近的班长李文琪左脚被炸断，但是他始终强忍着剧痛一声不吭，最后壮烈牺牲。他也成为日军入侵海南岛之后琼崖抗日武装牺牲的第一人。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琼崖独立队坚守阵地，沉着应战，阻击日军前进，一直到黄昏才奉命撤退。潭口阻击战历时将近1天，可以说迟滞了日军的渡江行动，给日军从海口登陆以来的首次打击，当然也振奋了琼崖军民的抗日精神，提高了琼崖独立队的威望。一时间，当地的群众们是心向独立队，纷纷踊跃报名参军支援前线。而由此，琼崖处处掀起了军民团结抗战的热潮，形式多样的抗日组织和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一些地方武装开始向琼崖独立队靠拢，部分国民党军还主动提出了联合抗日的要求。潭口阻击战不到1个月的时间，有300多人的琼崖独立队迅速扩大到了1400多人，在同年3月扩编为琼崖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总队，简称叫做琼崖独立总队，进而掀起了琼崖敌后游击战争的新篇章。琼崖独立总队成立以后，积极地出击日伪军的据点，破坏交通线，攻打文昌线，围攻那大镇，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到1939年底，他们已经对日作战达到70多次，击毙了日军800多人，延缓了日军向海南岛纵深发展的行动。当时除了少数民族地区所在的白沙、乐东、保亭3个县之外，全海南岛各县、各区、各乡还有村都建立了中共组织，琼崖的共产党员增加到了9000多人。1940年1月26号，中共中央对琼崖独立总队做出了指示，你们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900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创造为党在南方发展扩大影响的根据地，创造为培养干部的根据地。根据这个指示，琼崖独立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到了1940年冬天，部队已经发展到了3000多人，开辟和巩固了琼文平原抗日根据地和美和山区抗日根据地。他们活动的范围遍及琼山、文昌、澄迈、

万宁、琼东、定安等11个县，成为琼崖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军。同时，琼崖独立总队还执行向外线发展的方针，把活动区域扩展到了琼东北、琼东南还有琼西地区，使之成为琼崖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力依托。1942年5月底，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了全面扫荡，分割蚕食，反复清剿，而且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地制造摩擦，海南的抗战进入困难阶段。琼崖独立总队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粉碎了日伪军从1942年5月一直到1944年春天发动的连续的大规模蚕食和扫荡。在这将近2年的艰苦奋战当中，琼崖独立总队团结抗日根据地民众，跟日伪军作战达到1000多次。他们不仅坚持了琼文、六连岭、琼西等等抗日根据地，同时还开辟发展了六秦山、如万山等抗日根据地或者游击区，把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全海南岛，为夺取琼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条件。根据中共中央开办大规模干部学校的指示，在继续办好随营军政训练班以及开办党校的同时，1940年7月，以抗大为楷模的琼崖抗日公学正式成立了。冯白驹兼任校长，下设了初级班、高级班、工农班、妇女班和儿童班，后来又设立了军事队、政治队、行政队、民运队还有普通队，学员都是各个县保送的。琼崖抗日公学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火中，坐落在美和抗日根据地里。那个地方啊，原先是荆棘丛生、野兽出没，全校师生一起动手平整土地、清除杂草，盖起了一栋栋别具风格的教室宿舍。所有的屋顶都是用竹条夹着茅草绑扎而成，四周的墙壁则是用竹篾编织。当时琼崖抗日公学针对学员们大多是工农基层干部的特点，确立了以培养工农干部为主的办校方针。他们提倡自觉学习、自觉进步、自觉遵守革命的纪律和制度，重视培养政治信仰以及使命担当精神。因为日军的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又处在初建阶段，物资供应尤其是文化用品非常的短缺，总队部的造纸厂自制的图纸啊，供应紧张，每个学员每个月只能领到几小张，为了考试的时候再用，他们只能省下来，平时记笔记尽量用旧纸边角或者字行间的空隙。没有笔怎么办呢？写字就把小竹竿削尖了代替钢笔，没有墨水就用木炭或者锅灰磨成粉末，再加水调制为特制墨水。而工农班、儿童班的学员们以沙地为纸，树枝作笔，在地上练字演算。虽说生活条件、学习条件都很艰苦，但是师生们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乐观精神，也磨砺出了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顽强意志。琼崖抗日公学的创办，为琼崖地区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骨干，对于抗战的深入进行还有之后的革命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这些学员毕业之后，无论在战争前线或者敌人后方，都是坚决抗战的火种，更是点燃了琼崖全岛抗日的烽火。1941年7月4号，琼崖独立总队在文昌县的大昌乡美德村地区重创了日军车队，也取得了美德伏击战的胜利，开创了对日军作战以来两个支队联合在运动当中消灭敌人的先例。我们来详细说说。美德村在文昌县的大昌乡，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并且它跟潭牛、大智坡的日军据点呢互为犄角之势，遥相呼应。但是美德村就像一个钉子一样，深深地插入琼文抗日根据地的腹地，也严重威胁中共琼崖特委还有琼崖独立总队的安全。所以琼崖独立总队决定用第一和第二支队联合作战，采取伏击打援的战术，兵分三路，在美德到潭牛公路上分段去伏击日军的汽车。同时如果潭牛和大智坡据点的日军出来支援，就连他们一块端掉，以拔除盘踞在美德的日军据点。1941年7月4号早晨，
在第一支队长吴克之、第二支队长马白山的指挥下，各部按照战斗部署进入伏击阵地。因为谭牛方向第二支队行踪暴露了，战斗率先打响。同时，从美德驶出的日军汽车也进到了美德到谭牛公路的第一支队的伏击阵地。当时，第一支队第三大队还有第二大队的第六中队立刻以猛烈的火力向日军射击，日军呢立刻进行了反扑，转瞬就在火力上把我们压制了，形势发生了逆转。在危急时刻，夺取坑尾村高地成为战斗能否取胜的关键。为此，第六中队继续进攻当面的日军，而第七中队呢，从日军的侧后去迂回，冒着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向坑尾村高地发起了多次冲击，最终夺取了高地。但是，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福以泉不幸中弹牺牲。日军失去高地以后，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琼崖独立总队发起了总攻。美德方向战斗打响以后，谭牛的日军曾经向第二支队发起了两次猛攻想支援，但是都被击退了。后来前来增援的第一支队一个中队赶到谭牛，跟第二支队联合向日军发起了猛攻。谭牛的日军眼见着援救美德无望了，而且自身都难保，他们狼狈地退回了谭牛据点。而另外一个大智坡据点的日军接到增援任务以后，全体是急行军赶往美德，但是碰上大雨，行动缓慢，等到下路桥附近的时候，遭到第三大队阻击，伤亡较大，也只能掉头向大智坡据点溃逃回去了。这一仗一共歼灭日军60多人，缴获了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25支，还有大批的弹药物资。这场战斗打击了日军，也扩大了琼崖独立总队的影响，鼓舞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战斗之后，驻守美德据点的日军害怕遭到琼崖独立总队的再次袭击，第二天夜间悄然撤走。而这颗深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毒瘤也终于被连根拔掉。日军侵占琼崖之后，国民党琼崖军政当局被迫退守到了五指山区，对当地民众进行了残酷的压迫，这激起了黎族苗族人民的极大愤怒，也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黎族苗族人民的武装起义，也就是白沙起义。白沙县地处在海南岛的中西部，五指山的腹地大多是黎族苗族少数民族聚居。那么早在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创建白沙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1943年春天，中共琼崖特委机关率先向琼西六秦山转移，同时呢，电令琼崖独立总队的一部向昌赶白沙边区挺进，准备创建白沙抗日根据地。白沙起义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以后，琼崖独立总队接到了起义领导人王国兴等人的求助，于是呢，帮助他们组建了武工队，分2批进抵白沙县，帮助黎族还有苗族同胞建立武装常备队，进行军政训练，建立了边区政府。在这个基础上，琼崖独立总队第四支队一部在1944年春天挺进到了白沙县的富龙乡，他为主力部队挺进白沙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样是在1944年的秋天，琼崖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叫琼崖纵队。1944年冬天，根据王国兴的要求，中共琼崖特委决定组建一支由党领导的以黎族起义战士为核心的队伍，叫白宝乐人民解放团，也就是白沙、保亭、乐东三地组成的人民解放团，由王国兴来担任团长。为了确保顺利进军白沙，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率先迁驻到了白沙县的富龙乡文头山，并且选派优秀的黎族青年组建武工队，秘密地潜入白沙去发动群众们。1945年3月，琼崖纵队决定派3个重点大队，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庄田、参谋长李振亚的带领下正式进军白沙。到了7月，以上述部队作为基础，新建了挺进支队，迅速攻克了河口、罗任，并且乘胜直捣红毛和毛阳等地，使得遍及13个乡的黎族苗族抗日民主政权相继成立了。紧接着，白沙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以五指山为依托的白沙抗日根据地也正式形成，成为琼崖纵队实施战略反攻的坚强依托。
当全国抗战形势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前发展时，遵照中共中央于六月前占领全琼，琼崖纵队发展至二三倍的指示，琼崖纵队立刻投入到发展壮大部队、开辟新区的战斗当中，积极打击日伪军，收复失地。到日本投降的时候，琼崖纵队已经发展到了7700多人，民兵自卫队更是达到11000多人，琼崖解放区人口也达到了100万以上。在全国抗战当中，琼崖纵队作为海南岛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日伪军作战一共达到2200多次，毙伤俘虏日伪军5500多人，而我方也牺牲了5600多人，为琼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中，琼崖纵队坚持在海南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配合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1950年5月1号，海南岛宣告解放，广大琼崖居民还有渡海大军一起见证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也见证了琼崖人民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他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3: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4: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5: 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为逗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4: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5: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4: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5: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4: 嗯，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你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5: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4: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真是。
5: 哎，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0: 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1: 眼馋了吧？
0: 嗯。
1: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儿啊？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
0: 哎呦，俺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
1: 哎，别
0: 了。
1: 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0: 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皇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1: 还是希望啊，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0: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哎呀，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1: 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2: 给你妈打电话一直不通，你们娘俩唠嗑呢？
0: 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1: 等等，娜娜，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
0: 哎呀，
1: 休
0: 我
1: 息。
0: 知
1: 还
0: 道
1: 有，
0: 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
3: 2015年9月底的一天，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勒乡八十余集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
1: 哎，
0: 这个辣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指导技术，辣子育苗期和关键的生长期，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噻。
2: 哎，直说直说啊！这个辣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块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辣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哎，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直说，
2: 大伙别扫我面了，改了，
3: 改成啥了？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积木，他不受穷，不受穷。
3: 哎，要是要是，该得喝。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噻。
3: 直说，听你的，你说咋办嘛就咋办。
4: 买卖体制说，买卖体制说，刚才乡里打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5: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哎呦！
4: 抓紧！
1: 赶快动起来！
5: 起来！
1: 前几天呐，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回村赶快叫人。都来收辣子，就是赶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子。
4: 好嘞，叔叔，
1: 一会儿好过程了。
6: 白叔叔，让大家往这边搬吧。
7: 来，
6: 老乡，递给我吧。
7: 来，
6: 我帮你搬。
7: 来，
8: 好
6: 嘞。
8: 你好啊，白叔叔。
1: 你好。
8: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
1: 哎呀，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知道的好啊！
8: 哪里？
1: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8: 谢谢您老的夸奖。买支书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
1: 哦，
8: 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1: 哎呀，真是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9: 老乡们，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6: 好嘞。
8: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咱们回头再聊啊。
1: 好嘞，回头聊。
4: 来，别提别提啊，老乡。一个来啊。你的。慢点啊。27公斤。哎，下一个。
10: 我的。
4: 你这车，我看。
0: 买卖体制说，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
9: 27.5公斤。
1: 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 真是三句话不离千三。
0: 哎呀，没有办法噻，直说，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4: 来来来，一个一个，哎，这老婆慢点慢点慢点，哎，好。28，哎，好，来来来，
10: 我的
4: 我的，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好，哎，28.5，哎呀，
10: 我的我的，
4: 哎，你的你的，哎，小心小心，哎，26.4，
6: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4: 是，好了好了，
11: 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6: 对啊，
1: 阿珍，哎，你把郭文成的辣子往这边搬，哎，都搬到车上面去。对对对，
0: 知道了，知道了，
1: 搬到车上了。
6: 哎，老乡，
4: 哎，老乡，老乡，
6: 麻烦你，
4: 麻烦你
6: 使劲往里边扔啊！
4: 哎，快快快，
6: 往车里边放，
4: 车里边放。哎，
6: 对对对，放这里就行。
4: 你也是，
1: 快点，快点，
4: 这边。
6: 哟，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碎沙粒。这
1: 啥东西？
6: 您自己看。
1: 啊！哇！这！哎呀！阿杰阿杰，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辣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0: 哎哎，没没提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的。
1: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辣子吗？
0: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
8: 回事。怎么了？
6: 是吗？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8: 沙粒？
6: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0: 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6: 哼，哎，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8: 哎，对呀，买支书，您看这。哎呀，你这什么？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4: 哎，打开就打开啊！哎，
0: 谁怕谁呀？
4: 看就看，谁怕谁呀？哎，
1: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
4: 看，
1: 看吧。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咋回事啊？哎，咋会有沙子？
4: 真的有沙子啊？哎，
0: 咋回事？
4: 这个怎么
0: 还见鬼了吗？
4: 见鬼了吗？
6: 哎，徐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每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4-5斤呢，心太黑了吧。
3: 哎哎哎，骂谁呢？谁心黑？
0: 哎，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3: 哎，
4: 我也不知道你就掺了。哎，
3: 你
0: 们
3: 还信不信
0: 吧？
1: 你们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6: 摸摸你们的良心！
8: 好了好了，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
1: 哎，徐主任呐，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秦山公司道歉了。
8: 麦支书，
0: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我们也不是啥子，为什么要道歉？
1: 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0: 是吧？就是的嘛。
1: 徐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噻，你看可不可以呀？
8: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 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7: 好，
10: 走走走，走走走，
1: 徐主任，
0: 我们拿胶拉回去。
8: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1: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8: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1: 啊，
8: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您满意了吗？
11: 哎哎，小娜，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8: 他不是这样的人，

0: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哎呀，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1: 道理？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一

0: 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1: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2: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
1: 哎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0: 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1: 你再说一句。哎呀，我说老徐，你倒是快说句话呀！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小娜，哎呀，你听我说，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0: 苦衷？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苦衷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1: 孩子，孩子，
3: 老爷，别追了。
1: 老徐，你说，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1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3: 郑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自己的身世。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1: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你做得好啊！
3: 28年，我真想念老。
1: 班长和嫂子都在天上看着你。
3: 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4: 小心雪地路滑啊。哎，
5: 班长，
4: 哎，
5: 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哎，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
4: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5: 走不了更好，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4: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
5: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4: 是是是。哎，
5: 名儿起了吧？
4: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5: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
4: 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
5: 你看啊，

0: 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
1: 啊，是吧？
0: 啊，那青岛有大海，
1: 我在青岛啊，
0: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2: 嘿，啊，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嗯，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0: 班长，嗯，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嗯，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
2: 嘿，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啊，
0: 是啊，班长，你说的太好了。班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嗯，哇，
2: 这天可真够冷的。
0: 是啊，
2: 哎，我说啊，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嗯，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做嘛。哈，
0: 啊，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2: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哇，
3: 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0: 太冷了。哎，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
2: 嘿，好啊。哎，
3: 你听什么声音？
2: 不好，是雪崩，青山快走。

0: 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3: 当时我只觉得自己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一把，顺着山坡就往下滚，再后来什么就都不知道了。等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老班长已经没了，就这样没了。
4: 老徐，
3: 对不起，我接下电话。志平的电话。喂，志平啊。
5: 哥。
3: 哎。
5: 刚才小娜给我来电话了。
3: 哦。
5: 说要从和田来乌鲁木齐看我，没说几句就挂了。我感觉这孩子情绪有点不对劲啊，没出什么事吧？喂，喂，哥，你说话呀！
3: 啊，志平啊，都怪我，我打了他一巴掌。
5: 啊，哥，你咋了？这孩子哪儿做错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3: 志平，志平，你听我说啊，我猜小娜受了委屈，会去找你，大概是血缘关系吧。这孩子打小就和你亲。
5: 青山哥，
3: 嗯，
5: 当年我哥走的时候，我21岁还没结婚，您和玉梅嫂子执意要收养小娜，这些年你们对他全心全意的爱我都看在眼里，你们才是这世上和他最亲的人呢。
3: 志平啊，我的意思是借这次机会你把实情告诉他吧。
5: 哥，到底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咱当初不是和玉梅嫂子商量好了等小娜出嫁时再说吗？
3: 志平啊，是时候告诉他了。老班长说过，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建设边疆。这孩子身上肩负着老班长牺牲前寄予的厚望。我知道真相对孩子来说或许残忍，但是他早晚要面对。志平，这样啊，你见机行事吧。
5: 哥，
3: 哎，
5: 我懂了，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3: 就拜托你了啊，哎，志平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5: 好。
3: 啊。
5: 好，好。
3: 郑坤啊，你看，该来的总会要来。
4: 青山呀，
3: 哎，
4: 别多想了。小娜，永远是你和玉梅弟妹的好闺女。
3: 我得和玉梅通个话，
4: 嗯，
3: 你快点休息吧。
4: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3: 好，
4: 我走了。
3: 好，嗯。
0: 徐青山和妻子玉梅通了半天电话，隐藏了28年的秘密即将被揭开。这一夜对于他们来说是漫长的，对于女儿，目前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不去打扰和等待。但是另外一件事可不能等，第二天一早，他和于正坤就去了策勒县策勒乡政府。
6: 刘书记，买支书。哎，
7: 啊，
6: 我是军人作风，不会拐弯抹角，不管什么问题你们直说，总有解决的法子。是
7: 徐东、于松，
6: 哎
7: 哎，事情发生后乡里很重视了，就派人去了巴西玉芝麦村协助买卖的直属了解这事儿了。
8: 哦，是的是的。咱们呢就从拉子的粮晒开始梳理，一直到聚堆装袋，最后啊总算是搞明白了这沙粒子是怎么掺进去的。
6: 哦，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8: 哎呀，当时啊，这个拉子晾晒的后期啊，刮过一次沙尘风，风虽然不大，但是隔壁嘛啊，这个沙粒子多，拉子晒在地里的席子上，肯定会刮进去不少嘛啊，还有不少的拉子呢，被风刮到了地里。乡亲们呢，就用这个耙子往回收，哎，多少也带进了一些沙粒子。
7: 哦，临收之前，乡里接到了县里的通知，第二天可能会有大的沙尘暴，所以赶紧的让人布置了下去，务必要把拉子在天黑之前全部收起来装袋子。
8: 哎呀，徐兄弟啊，这装袋子的时候啊，大家伙心里就想着一件事，要把拉子全都收起来，不能让苦哈哈一年赚的钱都被大风刮跑了噻。
7: 啊，对。
8: 哎，每家为了赶在天黑之前装完，聚成堆的拉子就直接倒进了袋子里，底下的这沙粒子啊，也就一起都装进去了。
6: 哦，原来是这样。哎，
7: 徐东、于松。哎，这还是我们工作疏忽导致的结果呀。
6: 不不不，
8: 对对对。哎呀，徐兄弟啊，这个大家这个拉子丰收了以后都乐疯了说。虽然咱们不是故意的，但问题的确是出在我们身上噻。我这个直属啊，代表村里向你们鞠躬道歉啦。
6: 支书啊，支书，买支书别这样。
4: 是是是是，别这样别这样。哎呀，
6: 热书记，买支书，事情已经搞明白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
8: 哎，
6: 在新疆建设兵团辣椒基地，因为种植的面积大规模化，所以呢我们有专门的辣椒晾晒场。
4: 哎，对对对，
6: 我打算今年收完咱们这批辣椒后就开始准备筹建辣椒晾晒场的计划，以后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7: 哎呀，太好了，
8: 好得很，
7: 真是好啊，
8: 好得很呐。哎，徐兄弟啊，这乡亲们呐，原来还担心着呢，青山公司以后还会不会收我们的辣子？我已经和乡亲们说了，这辣子啊，我们重新再装一次。
7: 哎呀，
8: 这一次啊，保证不会再出现问题了。哎，也请你向徐主任说明一下情况，并转达我们的歉意噻。
6: 好，好，好。哎，买支书啊，我记得当时啊，就在咱乡政府会议室里， 我当着你们的面和乡亲们说过，你们种多少我们收多少，
8: 对对对，
6: 这句话只要有我徐青山在就不会变。
9: 哎呀，太感谢你了。哎呀太感谢呀。
6: 不要谢不要谢。
9: 哎，买卖地支书，这下你可以放宽心喽。
8: 是啊是啊，哎呀太好了。我这就回村子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徐兄弟，于兄弟，李和曼书记，等辣子卖了钱以后，我就请你们大伙儿吃香香的馕坑肉和一粒特烧酒菜。
6: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吧？咱们有酒喝，有肉吃了。喂，志平啊。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你电话，小娜现在怎么样了？
5: 哥，抱歉啊，我怕你担心，现在没事了。
6: 哎呀，什么没事啊？你这么突吞突吐的呀？
5: 哥，你别急啊，是这样，小娜昨天急性低血糖发作进了医院，输完液已经好了。
6: 怎么搞的呀？
5: 她这几天呀，既吃不下饭也没休息好，后来说要以女儿的身份去天山给父母扫墓，我想着她老闷在家里反而不好，就陪她去了。可谁知在回来的大巴车上她就犯了低血糖，得亏车上有个维族小伙子是医生，帮了大忙啊。
10: 姑姑，哎呦，孩子你可醒了，你吓死姑姑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11: 除了头还有点晕，其他没事儿，您别担心。
10: 哎呦，
12: 急性低血糖就是这个样子，一会儿你的葡萄糖输完就不晕了。
11: 您是？
10: 哎呀，小娜，你看姑姑都忘了和你说了，今天呀多亏了车上的这位爱山医生帮了大忙啊。
12: 你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跟随医院下乡义诊，单位临时有事提前回来了一天，没想到在车上碰到你们。
11: 我当时

0: 糊了，迷糊的时候，好像记得有位医生在给我把脉。艾山医生，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1: 啊，不不不，我是医生，应该的。不过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真的应该感谢。
2: 哎呦，是啊，小娜，当时情况比较紧急，艾医生给你吃的糖块你都吐了，如果不及时输葡萄糖会有危险。是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主动提议，赶紧掉头往回走，把我们送到了这个最近的医院。你快躺好，
1: 快躺好，
2: 你别乱动啊。
0: 我要谢谢他们。
2: 哎呀，他们到了医院把你放下就走了，艾医生怕我自己忙不过来，坚持要留下。刚才这一通交费化验，得亏艾医生跑上忙下的。哎呀，对了，咱们呀也算是和艾医生有缘了。
0: 有缘
1: 啊，算是有缘。你没醒之前，我和阿姨闲聊，才知道你是徐青山的女儿。
0: 你认识我爸？
1: 啊，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山公司的徐董事长，那可是大名鼎鼎啊。没有你们青山公司对建设兵团的辣椒种植扶贫，就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好日子啊。我算是兵团人的第二代。这样说来，我该感谢你们才是啊。
0: 不不，是我应该感谢你们，该谢谢你们。
3: 哥，
4: 哎，
3: 你说这事儿巧吧，艾医生一直把我们送回乌鲁木齐的家里，大家聊得很开心，都留了联系方式呢。
4: 哎呀，真是没想到。哎，等我回北疆可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3: 嗯，
4: 哎，小娜现在好些了吧？
3: 啊，她已经没事了，哥。
4: 哦。
3: 哎，我刚才听小娜给嫂子打电话了。
4: 啊。
3: 两个人在电话里好一痛哭，小娜说她很快就要回策勒。
4: 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好，好。
5: 爱了28年的父母瞬间变成养父母，亲生父母在他刚出生就去世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任何人来说都无异于人生中的一场大地震。徐青山心里明白，女儿能和妻子通电话，意味着这个坎儿算是过了。这几天他眼前常常晃动着女儿小时候的样子，他的女儿终于要回来了。
0: 爸。
4: 哎，小娜，
0: 我回来了。
4: 小娜，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高兴啊。哦，对了，头还晕不晕啊？啊，
0: 我没事了。
4: 好，来来来，好闺女，来坐下坐下。海娜，你不怪爸爸吧？
0: 爸，
4: 哎，
0: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实情呢？
4: 孩子，爸说的不是这个。当年你亲生父亲为了救我才牺牲的，你妈妈因为悲痛过度导致难产，拼死生下你，就走了。我就常想啊，如果你父亲当时没有因为我牺牲，那么你妈妈她会不会？
0: 爸，你千万别再这样自苦了。我听姑姑讲完这一切，才知道，这些年，您常活在自责里。要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在建设兵团建了30万亩的辣椒基地，让那儿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
4: 好孩子，没有你父亲和那些新疆的维族兄弟， 就没有我

0: 徐青山这个人呢？你知道吗？当时我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得知你爸爸牺牲的消息，实在是痛不欲生啊。
1: 班长，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让你陪着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回来啊，班长。
2: 徐生，
1: 你回来、啊。
2: 徐生，班长已经走了，你再这样哭下去，你再这样哭下去，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在风雪里抬你走了三个小时的维族同胞们。
1: 维族同胞，
2: 嗯，是天山脚下村里的维族同胞先发现了你，你当时头部流了不少的血，昏了过去。如果不是他们及时把你送到了这个医院，等战友们找到你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班长和维族兄弟们拼死了把你救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想想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
1: 该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0: 该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海娜，把这些年是为新疆的老百姓做了点事儿，仅仅从一名老党员、一名退伍老兵的觉悟出发，也应该去做。和新疆兄弟给予我的恩情相比，爸做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
3: 爸，
0: 嗯，
3: 不是还有我吗？您怀里曾经的小闺女现在长大了呀，我会在这里扎根，接着做的。
0: 这是你父亲和我最希望看到的。
3: 爸爸，这次去扫墓，我对父亲说了，他的海娜没有辜负他起的名字，一直幸福着呢，也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0: 我的闺女，好样的。
3: 我记得小时候你也常这样夸我。
0: 你一直是爸爸的好闺女。
3: 以后策勒这边的辣椒种植推广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0: 好。
4: 徐青山和女儿好久没有这样心贴心地聊过了，他无比欣慰又满怀感动，他在心里对老班长说，我们的女儿长大了。策勒自从换种了辣椒，每亩地纯收入增加到2000多元。2016年，买买提自费把家里的一座老房子改造成民族团结展馆，把徐青山给他为了方便推广青岛辣椒的买车钱共26万元全部捐出，成立民族团结基金。2017年，买买提当选为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辣椒收获的9月底，胶州青山公司新疆第2分公司在策勒成立，徐海娜出任总经理。
5: 这个胶州大秧歌嘛热闹的很，阿七，你也跟着去扭一个。
6: 哎，对对对，
7: 我嘛，我扭去扭嘛，为庆祝新疆二公司成立，咱也扭个秧歌，它太容易。扭一扭那个扭一扭，幸福的日子。
6: 这新疆二公司一成立，实在是策勒百姓之福啊。
8: 哎，咱们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要是没有当初你们胶州兄弟对咱们这里辣椒扶贫的坚持，本小康就很难喽。
9: 我去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习总书记问我家里有没有人亲结对子，效果怎么样啊？哦，我当时激动得很呐，我就说跟着咱胶州亲戚种辣子致富了。
10: 哎，张县长，热书记，麦支书，哎，辣椒啊是个小产业，东西互助，民族融合，共同发展才是大文章啊！
9: 对对对，
10: 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我们企业也没少赚钱。用时下的说法，这叫农民增收和企业发展实现了双赢，可不是吗？是，哎，徐总经理啊，我没说错吧？
11: 啊，那是必须的。哎，
9: 徐总啊，徐总，咱们的车队啥时候出发呢？啊，
11: 买支书啊，您可真是个急性子。一早啊就在车队那里和巴拉提大哥张罗着装车。您老放心，等小王最后检查完了，我亲自就出发了。哎，
9: 好好好，
10: 买支书啊，哎，咱沾了国家一带一路的光，车队走连霍高速四五天就到青岛。嗯，放心吧。啊，
9: 那就太好了。早到早放心撒。哦，
1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1: 您就放宽心，咱策勒产的这辣子啊，色价最高，外商们都抢着下单呢。哎，
6: 我可听说有个说法叫世界辣椒看中国，中国辣椒看胶州。
10: 哎，张县长啊，现在是啊，胶州辣椒看新疆。
12: 胶州辣椒看新疆。
11: 咱们过去送送车队吧。
13: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徐总，有点不对劲啊。
11: 怎么了？
2: 我们发现这最后一辆车上有好多袋子里装的都不是辣椒。
14: 哎，不是辣椒，
10: 这不是。你能肯定啊？
2: 对，无论是重量还是摸起来都能肯定那不是辣椒。我想让咱们员工搬下来，但是巴拉提大哥和几位老乡一直拦着不让
15: 了。不好了不好了，
9: 怎么了？
15: 都被搬下来了，没拦住，没拦住。
9: 哎呀，真是，有你们真是一点用都没用。
6: 嘿，买卖提支书啊，哎，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1: 我明白了，
10: 明白晚了。买支书一早啊就在车队这忙活。是搞地下工作呢，
9: 徐兄弟呀，我
10: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6: 看看，
17: 看看，怎么样？来来，
18: 董事长、徐总，都打开了，一共30个袋子里装的不是辣椒啊！
19: 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20: 我这边这几个袋子都是大红枣啊！哇，
21: 这里袋是哈密瓜。
22: 哎，这几袋哎是核桃。哎
23: 呦，还有啥呀？这葡萄干，
2: 这几袋葡萄干。
9: 还是没逃过你们的火眼金睛啊。
10: 麦支书，您这是
9: 徐兄弟啊，徐总，乡亲们呢一直想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感谢啊。这次接着咱们新疆二公司成立，想给青岛的亲戚们送个惊喜。于是大家就想了这个主意噻。啊，
11: 买支书啊，老乡们种点瓜果也不容易，这也太多了吧。哎，
9: 不不不，
11: 是怎么能说
9: 不不不。
15: 徐总，这点瓜果算什么呀？
9: 是
15: 没有你们我哪能盖起新房子撒。
9: 是是是，
10: 收下吧，你就
24: 收下吧，收下吧，
10: 你就收下吧，
9: 收下吧，收下吧，
6: 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意啊。
9: 对对对对对。哎，
11: 爸，您看这。哎呀，
9: 海娜丫头子，虽然说你很快就要嫁给建设兵团总医院的咱们维族的八郎子了，也不用这么快就向着咱婆家嘛。啊，
11: 你直说。
10: 那这一次啊就偏向一下咱青岛的娘家人嘛。
9: 好好好好。哎呀，徐兄弟，好好
11: 好。好，那就 就把袋子绑好了，装车出发。
0: 好。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4: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3: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中国的桥梁建筑史上，修建钱塘江大桥之前，还没有一座现代化大桥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从清光绪初年到1933年，大约60年的时间里，中国所有现代化桥梁的修建全都是由外国人一手包办的。
1: 比如说这个济南的黄河大桥是德国人建的，这个郑州的黄河大桥呢是法国人建的，这个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建的，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日本人啊，美国人呐、啊，全部是他们建的大桥。
0: 1933年，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的曾阳甫提议修建钱塘江大桥。当时的钱塘江上没有一座桥，交通不便，阻碍了浙江的经济发展。但作为土木工程学家，这位曾阳甫厅长在修建大桥上还抱有另外一个想法。
1: 实际上呢，他是希望这个桥呢，就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希望是由这个中国人自己来建。
0: 本期口述人毛玉林，1949年生人，钱塘江大桥总设计师毛以生先生之女，中国科学技术馆研究员，毛以生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1933年，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的毛以生接到了一封长信，写信的是他的留美同学，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振远。受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阳甫委托，杜振远邀请毛以生参加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
1: 当时父亲接到这个长信以后呢，也非常突然吧，所以他也非常激动，因为他在美国呢，就是学习的是桥梁专业，但是回国以后呢，一直呢就没有这种建造大桥的这种机会。
0: 这是毛以生自美国学成归来之后，第一次遇到独立设计修建大桥的机会。然而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毛以生却犹豫了。
1: 钱塘江呢，它的地势呢非常的凶险啊，如果在上面造桥，可能会有两大困难，一个是呢它的这个潮水，就水流的冲刷，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每年呢这个农历的8月15的时候，很多人会到钱塘江去呢看这个潮水。钱塘江潮水呢虽然非常壮观好看，但是呢如果在上面修桥，会给这个建桥的工作呢带来巨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困难呢，就是钱塘江江底的流沙，它呢有40多米深，可以说像漂浮不定的沙丘一样。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是在这个40多米的这个漂浮不定的沙丘上，如果建桥墩的话，那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钱塘江上造桥呢，应该有这么两个比较突出的这个困难的问题。
0: 经过再三考虑，毛以生最终还是决定先往杭州一探虚实。在杭州，毛以生见到了曾阳甫，他告诉毛以生，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当务之急，人心所向。
1: 因为当时呢，浙江厅的厅长曾阳甫啊，跟他讲，就是说，我所有的权力啊，各方面权力都交给你，我呢就是给你去筹钱，他们是这么一个配合的。
0: 此时浙江省建设厅已经先期收集了钱塘江的水文、地质和气象等资料，并在可能建桥的地址进行了江底的土质钻探。经过调查分析，毛以生最终决定接受这个造桥任务。
1: 经过他这种反复的思考，他想呢还是应该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呢就是一个是他是学习建桥的，之前也没有这种建桥的机会，如今有了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在钱塘江桥上建桥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认为呢自己呢应该去试一试。
0: 1933年8月，钱塘江桥工程委员会成立，毛以生为主任委员。1934年，浙江省政府成立了钱塘江桥工程处，毛以生任处长。他邀请同学罗英担任总工程师，并吸收了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的青年，组成了桥工处。
1: 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啊，另外一个贡献可以说是呢，他培养了一批呢这个咱们新中国的这个桥梁的人才， 因为在这个我看到这个在钱塘江大桥的计划书上啊，就有这么一段专门是描述这方面的，能够呢把这个培养人才和桥梁这个建设呢就是结合在一起，而且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之后的啊，新中国成立以后，比如说天建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它的总工程师汪居前，和这个南京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这个梅阳春，济南黄河大桥总工程师赵绥章等等，培养了一批这样的这个桥梁的专门人才。
0: 就在毛以生积极筹备建桥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曾阳甫却告诉毛以生，这次修建钱塘江大桥，毛以生还需要与当时中国铁道部的顾问美国人华德尔参加竞标。如今毛玉林回首当年，他觉得当时曾阳甫之所以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无奈。
1: 当时在钱塘江上造桥，可以说呢连中国人自己啊都不相信自己，所以当时那个浙江省的建设厅的厅长曾阳甫，在这之前呢，他请了一个美国的桥梁专家叫这个瓦德尔，请他呢做了一个钱塘江大桥的一个方案。之后呢他又把毛以生请来，希望他呢能够再出一个方案，也是呢希望两个方案呢来进行这个对比。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当时的一些银行的财团呢，他才可以呢就是说相信好像美国人建的桥他们就能够信得过，所以他们就是来出资啊，这也是就是说社会上那个筹资来建设这个大桥的。
0: 在前期地质水文资料调查的基础上，毛以生的设计方案是把大桥位置选在杭州市西南的闸口，这里是钱塘江流的下游，江面比较狭窄，江流稳定，唯一的缺点是离市区较远，行人要绕道，但对铁路和公路的联络都比较便利。
1: 他们一共设计了有六套方案，从这个六套方案里面呢就是选出了后来确定的这一套。瓦德尔的方案呢，它是公路桥和铁路桥呢是并行的，毛以生和罗英设计的方案呢是上下两层的公铁两用的两层的这种大桥，他从这个设计方案上或是他的资金上呢都要优于华德尔这个方案，因为当时呢这个华德尔的方案是大概要750多吧这个银元，按当时的银元来说啊，这个毛以生他们这方案呢只要510多这个银元，从这个价格上来讲呢比他要比较便宜。另外呢从这个结构形式上呢是上下两层的，所以应该是呢这整个的方案确实是优于这个美国华德尔的方案，所以当时呢就是浙江省的交通厅和当时的铁道部呢就确定了用这个毛以生他们这个方案。
0: 尽管在竞标中击败了美国人，但毛以生此时面对的却并不是掌声和胜利的喜悦，而是更多的质疑与不信任。
1: 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所有在中国大地上的桥梁都是呢就外国人来建造的，因为从这个1840年以后吧，鸦片战争以后，就是外国人呢就入侵到中国，他们呢都把持着这个铁路和桥梁那个道路修建这种大权。
0: 毛以生中标成功，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现代化桥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设备，但却很少有人相信中国能自己造大桥。像毛以生这样的桥梁专家回国10年也不过是以教书为生。或许在钱塘江大桥竞标成功之时，毛以生又再次想起了发生在童年时的那桩惨剧。那还是在他10岁那年，因为身体不舒服，毛以生第一次没有去观看在秦淮河上举办的端午节龙舟赛。
1: 刚好这一天呢他就生病了，生病呢就是胃病挺严重的，所以他母亲呢就是不允许他去吧，他非常非常的那个着急，所以呢小朋友呢都去了，他就等着小朋友呢回来啊告诉他今天的这种盛况。但是等来等去呢，好，等到傍晚的时候，同学呀一个同学就过来跟他讲，哎，他医生幸亏今天你没去呀，出了祸事了。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因为今天呢看赛龙舟的人太多了，这个文德桥啊 当时是木质的啊，这文德桥被踩塌了，很多人呢落水，有些人溺水，包括呢有我们班的同学。他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惊讶吧，之后呢他也觉得如果造不好还不如不造，这是他小时候的原话，造桥造不好还不如不造，我长大要造桥呢一定造一座永远不塌的桥。
0: 立誓要修建不倒桥梁的毛以生，后来考入唐山路况学堂学习桥梁专业，后来又留学美国学习桥梁建造，但直到毕业十年以后，毛以生才第一次设计和建造桥梁，而这条路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1: 这个每个桥墩呢都有160根木桩来作为最底下，然后呢是把这个沉箱呢盖在这个木桩上，再在上面的建桥墩，桥墩上面的建钢梁，是这么一个步骤，一共有9个桥墩，每个桥墩呢要160根的这个木桩。第一次打的时候呢就说非常之困难，因为它那个沙层下面那个岩石啊非常的这个坚硬，打了一夜只打下1根去，而且呢经常还打断了。
0: 为了能让木桩顺利地立在江中，毛以生和同事想了很多办法，而问题最终的解决却来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1: 有一次在看到这个小孩们浇花，浇花的时候水柱出来的时候呢会把这泥土都冲一个洞，然后他在想我能不能就说怎么对待非常坚厚的岩土层呢，然后他就想出来呢就是用一个大的这种这个抽水机啊把江水抽上去，抽到上面，然后呢使劲的把它往水里面灌，然后这些比较坚硬的岩土层呢就被冲开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涉水法，用这个方式啊把这个岩土层呢就是冲开以后呢再打这个木桩，这样画的容易得多，之后呢就是一天呢能够打下去30多根，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工程的时间。
0: 解决了打桩的难题，毛以生又采用了沉箱法。所谓沉箱法，简单的说就是把钢筋混凝土做成箱子沉入江中，这样工人就可以在水流湍急的钱塘江底作业。可是很快毛以生就见识到了钱塘江潮水的威力。
1: 第一次沉箱下水的时候吧，刚刚运到位，结果呢潮流来了，潮流呢一直把它冲到下游，这个庞然大物，然后呢好容易把它呢又拉回来了，又逢呢这个涨潮又把它呢就是冲到了这个上游，就是这样啊，就这第一个沉箱就在4个月里面吧，就是在钱塘江上啊上下乱窜的有4次之多。
0: 当时毛以生在日记中写道，我为钱塘江大桥日夜奔走，精神紧张，忽而愁眉，忽而开颜，有时寝食皆废。开工不久跌遭各种困难，好像全盘计划都错了，弄得坐立不安。
1: 当时甚至于呢就谣言四起啊，甚至于说的要用铜男铜女来祭这个江神，所以当时这个银行的财团呢也流露出来要收回贷款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就万分的着急，曾阳甫呢也非常的着急，就把他叫去正言厉色的跟他说吧，说的这个钱塘江造桥不成啊，你必须要跳江，我呢也跟着你后头跳，这个呢也说明了当时的他们的一种心情。
0: 毛以生在一片质疑声中开始了新的测算工作，最终找到了解决沉箱漂离的办法，
1: 就是把这个拉这个沉箱的这4个铆钉啊就是把它加大分量，原来是钢的，后来变成也是混凝土的，加大到9吨，这样的第一个沉箱的定位以后，大家的这个情绪吧也就慢慢稳定下来了。
0: 连续解决了2大难题，对毛以生和中国工人的质疑声少了许多。毛以生又再接再厉，在涨潮时用船将钢梁运至2吨之间，落潮时钢梁便落在2吨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钱塘江大桥在建设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困难与艰辛，然而在那个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年代，这座正在建设中的大桥却显得生不逢时。1937年7月7日， 就在钱塘江大桥完工前夕，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此时在杭州，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正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1: 敌人的飞机呢，经常会呢，就是说从这个江面上飞过去啊。那个大桥建设的时候呢，可以说在大桥建设的后期，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在敌人的侦察机啊这个窥视当中，甚至于呢是投放炸弹的当中啊，就是度过的。
0: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毛以生和数千名工人仍然赶工加班，终于使这座中国人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钢铁桥梁如期建成通车。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新桥变废墟。
1: 当时呢，他的心情呢，可以说是呢，像亲手就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常之悲痛。
0: 炸桥复建桥，传奇大桥70年屹立不倒。
1: 目前呢，依然还这个屹立在钱塘江桥上啊。当时呢，它的设计寿命呢是50年。
0: 钱塘江大桥的铁路桥在1937年9月26日如期开通。然而，就在大桥开通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毛以生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1: 记得在1937年的11月16日，这个时候呢，大桥已经通车建成了啊。桥工处的这些同仁们呢，正是在做稍事休息的时候，突然呢，南京派来了一位丁教官，他呢。非常着急对父亲讲，钱塘江大桥呢马上要炸掉，炸药和导火线呢已经在外面的这个卡车上了。就父亲他们听了以后呢非常之吃惊啊。这个父亲呢，因为虽然他意识到啊当时这个大桥呢可能会有厄运，但是没想到呢会来的这么快。
0: 原来就在几天前，也就是1937年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战火逼近杭州。如果日军占领了钱塘江上这唯一的一座大桥，就会为日军快速运兵南下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只有炸掉大桥，国民政府才能够为战略上的后退和重新布置防御争取时间。对毛以生来说，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但在日本侵略者燃起的战火面前，他别无选择。毛以生告诉丁教官，要彻底摧毁大桥，光炸钢梁还不够，造桥最困难的是桥墩，如果不同时炸毁桥墩，敌人很容易修复通车。大家此时才知道，毛以生在造桥的时候就已经为炸桥预留了后手。
1: 在钱塘江大桥建设当中呢，当时日本的侵略者吧已经开始侵华战争，所以在建设大桥的过程当中，父亲就想到呢，这个大桥可能会有厄运，

0: 政府的命令，要他立即开放钱塘江大桥的公路桥。原来本是铁路公路两用桥的钱塘江大桥，最初只开通了铁路桥，而公路桥一直封闭，目的是避免招来日军的轰炸。
1: 实际上呢，当时的这个路面呢，这公路桥呢，它已经修好了，但是呢，就是为了就是说，生怕敌人轰炸，发现了以后轰炸呢，所以它呢就是用一些东西都掩盖着，不让这个敌机能看到呢，它已经修好了。所以呢，先是钱塘江大桥的这个铁路桥先通车的，这个公路桥呢，应该是在11月17号，就是1937年11月17号，公路桥通车。
0: 浙江省国民政府之所以要开通公路桥，是因为自从淞沪会战爆发后，与上海不远的杭州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希望渡过钱塘江南下逃难，渡船已不够用，聚在岸边等待渡江的人越来越多，形势严峻，因此必须开通公路桥。然而那些踏着钱塘江大桥逃难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脚下踩着的这座大桥已经布满了炸药。
1: 百姓的撤退，机车的撤退，车辆的整个的撤退，都是在那个炸药上通过的。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在中外的建桥史上呢，应该也是绝无仅有的。
0: 1937年12月，日军攻克武康，杭州危在旦夕。此时过桥的人更多了，铁路运输也紧张起来。12月23日下午1点，炸桥的命令终于下达。但由于北岸仍有无数逃难的人涌来，毛以升根本无法执行炸桥任务。一直等到下午5点，毛以升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远处日军骑兵扬起的烟尘，才下令大桥禁止通行。随后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了。钱塘江大桥9座桥墩被毁坏，钢梁折断落入江中，总长1453米，经历了925个日日夜夜，耗资160万美元的钱塘江大桥，最终在通车后的第89天，瘫痪在了日军侵略的烽火之中。据毛玉林回忆，父亲曾经告诉他，在大桥工程进行的过程当中，总工程师罗英曾经出过一副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因为钱塘江桥四个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唯独没有火。上联出了以后，迟迟没人能对出下联。没想到炸桥后五行不缺火了，而桥却断了，这才有了后来毛以升的那首诗：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元桥不丈夫。
1: 这个几句诗句呢，可以说是这个表达出当时呢父亲的那种沉痛的心情，就是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就是一个科学家的这个睿智。
0: 抗战胜利后，1948年，这座被毛以升亲手炸掉的大桥又被他亲手修复，实践了他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的誓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毛以升又先后参与了武汉长江大桥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工作，并长期主持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毛以升先生去世后，以毛以升命名的科技教育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个基金会致力于奖励在中国工程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而毛玉林就在基金会里从事人才举荐工作。如今他更是积极投身于一项新的公益项目，小桥工程。
1: 这个云贵川地区就水系比较发达的这些地方啊，有一些贫苦的山区呢，孩子们呢，他们的出行还有这个

0: 百姓的出行啊，都是被一条小河做阻挡。从政府来讲呢，可能啊就是还没有精力，就是顾及到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啊，我就想毛医生基金会能不能啊为这些地方的百姓和孩子们呢，能够修建一座小桥。
1: 桥倾注了毛医生全部的心血和炽热情感，而他的女儿毛玉林如今也在为西部山区的老百姓建桥。虽然这只是一些小桥，但它们的意义同74年前屹立在战火中的那座钱塘江大桥一样，凝聚着爱心与奉献，是毛医生出众的才智和奉献精神的最佳传承。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上，一枚火箭静静地等待着发射的指令。火箭上端搭载的是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
1: 各号注意，30分钟准备，东方东出你们。发射区人员请注意，30分钟准备口令已下达，30分钟撤离人员迅速撤离。
0: 控制室里，一位70岁的老人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一切，他就是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这一次他比以往发射试验更加紧张。
2: 当飞船这个总是风险很大的，就飞船发射的时候啊，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很放心，你上去吧，一定没有事儿。最后要签字画押的，这个载人航天是一命关天的，你搞卫星失败了，没有人的问题，这个有人的问题。
0: 谈起失败，戚发任心有余悸。他至今仍然记得4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发射试验。那是1962年3月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进入了发射程序。那时戚发任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导弹结构设计师。看着屏幕中火箭缓缓升空，戚发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2: 点火20多秒以后，就在眼见的这个范围里头，离得发射场不远的地方就爆炸了。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戚发任和身边的同事一样惊呆了，
2: 就掉下地来，心情非常难受。
0: 戚发任和同事们回到了办公室，仔细研究这次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
2: 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大概应该说现在看有2条吧，大的来讲，一个呢，这技术上没有吃透，啊，我们确确实实时间太短了，60年发射成功了。2年多的时间就搞出一个新的型号来，而且增加了射程，那确实是太紧张了，技术上没有吃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急于求成了，应该在地面做充分的试验。
0: 经过2年的反复实验，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那年的10月，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中央面前。
2: 就毛主席就请教咱们钱老钱学森了，就说你看原子弹成了，怎么送出去啊？你在自己国内有爆炸没有用，我再送出去。那钱老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要靠飞机运出去啊，很难很难的，要快就是靠导弹发射出去。所以当年呢，中央就确定了个方针，叫粮弹为主，导弹第一，赶快抓紧把导弹搞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方针很正确的。导弹搞成了，那么下回面呢就是一个两弹结合了，就是要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作为一个武器来撑，是吧？导弹是枪，原子弹呢是子弹，子弹和枪配合就是武器，才有个说的。所以当年就是两弹为主。
0: 戚发任 接到了领导委派的任务，研究怎么用导弹把原子弹发射出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戚发任的面前。
2: 这个安全问题就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打成了，那也成了；要打不成，不等原子弹撂在自己国土上吗？所以这个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央领导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给领导回答，你东西能不能掉下来，那能不能失败，谁敢说我们就不能失败，是吧？那么就问搞原子弹的人，原子弹掉下来能不能核爆炸，那谁也不敢说就一定不行。那么就要万一出现情况怎么样呢？
0: 经过一番思索，戚发任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防止原子弹提前爆炸的办法。
2: 那么当时就想了个办法，万一打偏了或者失控了或者掉下来了，就搞一个自毁装置，要把这个导弹炸掉，也要把原子弹也炸掉，让它没有核爆炸。那么要搞个自毁装置，这个自毁装置要说并不难，但是领导有个要求，眼见为实，那就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确实让领导能看到，我要它炸能炸，但是呢，我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弹头走了，我把弹体给炸掉了，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另外呢，做了两次冷实验。什么叫冷实验呢？就是没有引爆原子弹，啊，把它的引信啊，其他都是炸了。那么确确实实呢，确实做到了，就万无一失。
0: 1966年10月27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甘肃酒泉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这是世界上首次在本国领土进行的核武器运载实爆试验。试验前，爆炸点周围几百公里内数以万计的居民被紧急疏散，以免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戚发任紧张地监督着导弹进行最后一次燃料加注，此时导弹上的原子弹已经接通了引信，这意味着一旦自毁装置出现问题，整个实验基地都将灰飞烟灭。
2: 基地发射场有个奥宝山，这奥宝山有个观测所，也是一个地下的，就半地下的，在那看，也是为了安全啊，待得比较远一点，在那看，我是在那儿看，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呢，谁也在里边看，啊，谁都到出来看，但是我们搞火箭的人呢，很清楚，因为你火箭起飞，一直到火箭熄火，看得清清楚楚，几分钟，看着火箭熄火了。我们就成功了，就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搞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等着爆炸，他们就在那很紧张啊。

0: 升空了。几分钟后，原子弹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在1000多公里外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上空爆炸，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直到这时，戚发任才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欢呼雀跃。
1: 那个时候那个影响太大，两弹一行，这个两弹啊确实是打破了核讹诈啊，所以那个打成了以后，陈毅同志当然在这个前后了就讲过，说你们搞成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杆子才硬了。
0: 1968年，戚发任35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已经连续参与了多项导弹和火箭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这年2月份的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戚发任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1: 当年总结了4句话，就作为这个研制这个第一颗卫星这一个目标。第一句话叫上得去，上得去就是运载火箭的任务，达到第一热速度才能预归啊，才能搞啊。第二句话呢，要抓得住，就卫星抓得住才能测量它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影响很大，要到了北京

0: 也知道啊，然后到了莫斯科，这又去到第三世界，到非洲，什么时候经过了？那中国卫星经过了，那么要找的时候，第二要看得见，就是卫星拿眼睛能看得见，这是要是第四个要听得着。
1: 作为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季发任主要负责其中的第四点，听得着。这就要求卫星本身要具备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功能。无线电信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因此要想从太空中用无线电唱出《东方红》乐曲，天线势必要很长。然而，卫星的载荷是有限的，如何在限定的载荷范围内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天线呢？
0: 咱们这个《东方红》乐曲，这个是超短波，啊，短波嘛，天线就很长，这四根天线啊，是3米长一根。那发射的时候，你不能，那你这个卫星，你这卫星在我们航天城还有一个真的，要展开，你看看还是挺大个东西，它必须就像你这个拉杆一样收下来，放下来，就是。收下来以后，上天以后靠自旋把它旋起来。这个设计这个天线很难的，太轻了吧甩不开，太重吧就甩出去了就甩断了。谁能保证这个天线能分开？天线部分谁能听得见啊？找什么地方？就科学院有一个仓库，说去看看，这地方还够，里边破破烂烂，一些破的包装箱。老牛在那说，最后还得设计个转台，还把卫星转起来，坐起还坐。这个还很危险，那个包装箱那个盖儿不都有缝吗？就是拿着从这个缝里来观测。那年轻人小伙子呢，就爬到那个仓库嘛，顶上就梁，骑着那个梁下边观测，做了多次实验，把这个尺寸、把这个规律都搞好了，保证一起旋就能够打开。
1: 1970年4月，一列神秘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将东方红一号卫星运到了酒泉，这里已经从原先的导弹实验场改建成了全新的卫星发射基地。
0: 准备测试完要走的时候，接到北京的通知，说啊，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要亲自听你们准备情况。当问我的时候呢，就问到了个什么问题，说季发任啊，这个东方红乐曲上天能变调不能变调啊？他乱叫怎么办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确实回答很难回答。我就是说，我说周总你放心，我凡是能想到的，凡是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了，我这就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我也大实话，我就说没有问题一定行，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我说有问题那总理怎么批呢？对吧？我说这个事情，那时候他还比较满意我这个话吧。
2: 64号报告，
3: 讲。
2: 64号准备完毕，
3: 好。
2: 31号报告，
3: 讲。
2: 准备完毕，
3: 好。
2: 13号准备完毕，
3: 好。

0: 1970年4月24日晚上9:35，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寂静的荒原上腾空而起。气发任坐在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旁，紧张地盯着空中渐渐远去的火箭。
1: 卫星和三级分离。
2: 最后说一级二级都正常，最后呢就告诉星舰分离，就卫星和舰分离了。这个李福泽一拍小伙子成了，我心里明白这个不到时候啊。最后到什么时候呢？到新疆喀什站等回来那一圈半圈回来了以后啊，说收到信号，这我才敢上去表态。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进入宇宙空间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这超过了前四个国家首次发射卫星质量的总和。直到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中翱翔着。1992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开启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这么大的工程，自然要有一个总设计师。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戚发任成了首要人选。在这项工程中，他主要负责载人飞船总体结构的设计，以保证飞船最终能够搭载宇航员完成上天的任务。这里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航天城，载人航天工程的地面试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戚发任成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之后，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几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克了很多飞船在运行和回收方面的难题。但是直到1998年11月，戚发任都还没有造出一艘真正用于上天的飞船。而此时离当初设定的飞船实验的时间只剩下一年了。
2: 99年能不能发射，这对我压力很大。但是99年要不发射，军令状就是这么定的。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粗样做完实验，暴露了问题解决了，我再投产一个新的叫正样上天的。我已经98年11月份了，99年我怎么可能再生产一个新的上去呢？所以呢，当年我们就得想办法，说因为现在都搞重复性使用的航天器啊，我们搞过返回式卫星，返回来了以后好多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呀，能不能把我们地面做实验的这些粗样的船改装成为一个第一个试验船。
0: 时间紧迫，戚发任理清思路，迅速做出了总体设计决策。第一艘飞船最要紧的就是要实验返回技术，这是后续飞船进行一切实验的前提。也就是说，神舟一号飞船只要能安全返回，就是最大的成功。
2: 凡是能回来有用的那些技术我都要攻关搞破，凡是跟回来没有关系那些事情我现在来不及我都不要。见无人我干嘛要仪表啊，我干嘛要手控啊，干嘛要照明啊，干嘛要救生啊。所以我就保证能回来这些东西抓紧时间干。我把它简化成9个分系统，跟 这些没有关的我都把它去掉了。
0: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初冬的酒泉发射场寒气逼人，但这里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射窗口即将到来，启发人坐在指挥台前，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2: 但是我们下了决心，成了当然更好，不成也是收获很大。我暴露问题了，我第一次实验了。
0: 点火发射几分钟之后，控制室中传出了阵阵欢呼和掌声，神舟一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了。但此时启发任却依然万分紧张。

0: 对他的飞船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就是人家搞运载火箭的，说一些分离了，哎，就方便放炮，就庆祝了。我们很谨慎啊，我们坐着飞机赶快飞到北京啊，在这个北京这个疾控中心里头，看能不能准确回收。最后真正飞机通报说落地了，那我才放个心。记者问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睡觉。
2: 然而齐发任并没有休息多长时间，就立即投入了神舟二号的研制当中。一年之后，神舟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测试了很多没有来得及在神舟一号上装载的人工控制装置。又是一年，搭载着人体模拟装置的神舟三号在发射后成功返回。飞船上装有人体模拟装置，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2002年，神舟四号作为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在严寒中成功发射。正是因为有了先前无数次的成功演练，2003年10月15日，当齐发任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控制室里，看着准备上天的杨利伟时，虽然免不了紧张，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

0: 测他的心理状态啊，杨利伟这个人是很本事很大的，他起飞啊、点火啊什么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说他问他你正常不正常，又紧不紧张，不，人家测血压的、测这个心率的，一直在测，他一直是正常的，没有事。
1: 第二天上午6:23，飞船返回舱成功地降落在内蒙古阿姆古朗草原。航天员杨利伟走出飞船之后，说了一句让飞船总设计师气发任一生难忘的话。
2: 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0: 我这一辈子最高的奖励是杨利伟下来以后说，哎，中国的飞船很棒，别人说没有用，他体会到了，他说很棒。
1: 如今气发任已过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没有远离航天事业。他总是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技术是个长远的系统工程，10年甚至20年后的规划要在今天做好。气发任现在做的就是为中国航天的未来出谋划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宇航员就会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飞向浩渺而神秘的宇宙空间。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0: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 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0: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3: 5 4 3 2 1，起航。
14: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 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7: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6: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8: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

0: 梅子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几勺梅。
1: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2: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3: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4: 6台，一共是180吨。
5: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7: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0: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

0: 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9: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加个农村人。
11: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一集，
1: 牧羊人贝德罗继续给唐吉诃德讲述他们村里的那位奇怪的从萨拉曼卡回来的年轻学士格利索斯托莫的故事。他说呀，他呀从萨拉曼卡回来不多几个月，忽然有一天呢，他脱下了学士的长袍，拿起了牧羊人的手杖，披上羊皮袄，扮成了牧羊人。他的同学好友安布罗修也跟他一起换上了牧羊人的装束。村上的人呢，看见这两位年轻的学士忽然改扮成了牧羊人，都非常的惊诧奇怪，猜不透他们究竟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番奇怪的改装。正在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位格利索斯托莫的父亲去世了。格利索斯托莫得了好大的一份遗产啊，货物啊，田地呀，大群的牛羊啊，大柱的现钱呢，都由这小伙子继承了。他确实也配，因为他是个很好的伙伴，心肠热乎，专跟好人做朋友，脸蛋啊也生得讨人喜欢。后来大家知道他改装啊是为了要在旷野里追随那个牧羊姑娘马赛拉，可怜的死者呀爱上这姑娘了。现在我告诉你那姑娘是谁吧，你真该听听，你即使比萨纳还长寿啊，说不定啊，或者尽可以断定，你一辈子也没听到过这种事。唐吉诃德听不惯牧羊人的别字，就说：“
2: 应该是萨拉吧。”
1: 贝德罗回答说：“啊，萨纳，他。”

0: 只为萨娜和萨拉大不相同，所以告诉你一声。啊，不过你说的对，萨娜比萨拉还要长寿。你讲下去吧，我再也不打岔了。
1: 那个牧羊人说，啊，那么你听我讲啊，我的好先生。我们村里呢有个老乡叫基列尔莫，啊，比格利索斯托莫的父亲还富裕。上帝赏赐了他大宗财富不算，还赏赐他一个女儿。这孩子呀，一出世就断送了他妈。他妈是村上最受尊重的女人。哎呀，这会儿好像就在我眼前，那张脸上边仿佛有个太阳，下边有个月亮似的，而且做事儿勤快，热心帮助穷人。所以我相信他的灵魂正在极乐世界里享福呢。她丈夫基列尔莫失去了这样的好妻子，伤心的不久也死了，把个豪富的年轻女儿马塞拉抛给她叔叔抚养。这叔叔啊是修士，就是本村的神父。小姑娘渐渐长大，出落得非常漂亮，叫人想起她妈妈的相貌。她妈妈很美，可是大家觉得还比不过女儿。这姑娘长到14、15岁，人人见了都颂赞上帝把她长得这么美，多半人爱上了她，为她失魂落魄。她叔叔呢，把她管得很严，藏得很严，饶是这样，她的美名还是传扬开了。再加上他还有好大一份家产呢，我们村上和周围好几里瓦内那些富贵人家的公子哥都缠着他叔叔求婚。这位叔叔是位方正的好基督徒，瞧着侄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了，很想马上为孩子成家，可是一定要征得这姑娘本人的同意。他虽然保管着侄女的财产，并不想拖延侄女的婚事，借此占便宜。村子上三三两两的讲起来，都称赞这位好神父。我告诉你吧，游侠先生，这种小地方一举一动大家都要议论，你不妨相信我的话，一个神父准是好的出奇，他的教区里的人呢才会称赞，尤其在村子里。唐吉诃德说，
0: 这话不错，你讲下去吧，这件事很有趣，而且贝德罗老哥，你讲的也很厚道。
1: 贝德罗说，但愿上帝也对我厚道，这是最要紧的。啊，您呢，请听下文吧。他叔叔啊，把一个个求婚人的情况都告诉他，劝他挑个中意的。他总说呢，自己年纪还小，觉得没本事撑起门户当家，目前呢还不想结婚呢。他的推脱呢说来也有道理，所以他叔叔不再勉强，等他年纪稍大，自己能选择称意的男人。这位叔叔说得好啊，做长辈的不能强迫儿女成家。可是啊，嘿，意想不到啊，这个拘谨的马塞拉忽然一天变成了牧羊姑娘。他叔叔和村上的人都不赞成，劝他别那样，可是他满不理会，跟着村上的牧羊姑娘们跑到山野里去看守自己的羊群了。他这么一露面，大家看见了她的美貌，哎呀，我也说不清啊，多少青年公子和富农家的小伙子都换上牧羊。

洋人的庄束到山野里去追着他求婚了。哎，格利索斯托莫也是里面的一个。据说呀，这小伙子不是什么爱马塞拉，他干脆是崇拜马塞拉。马塞拉过着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家的日子很少，哎呀，简直不待在家里了。可是你别就此以为他有什么不规矩或者不像样的事，他品行非常端重。追求他的许多人，谁也没夸口说他给了自己半点如愿的希望，他们凭什么也不能这样夸口的。牧羊人去找他作伴，跟他谈话，他并不逃跑，也不躲避，总是啊，和和气气，以礼相待。谁要向他谈情啊，尽管是正经的、纯洁的求婚，哎，他就像弹弓似的，把人家一下子弹得老远。他生就这种性情，在村上的祸害呀，比瘟疫还大。他温柔美丽，和他相交就不由得倾心相爱。可是他瞧不起人，说话呢又直率，叫人没法忍受。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说动他，只好大声叹怨说他呀狠心无情。这话呀用在他身上很恰当。先生啊，你要是在这里多待几时，你有一天会听到山野里一片声，都是追求绝望的人在怨恨叹息。附近呢，有20多棵大榉树，每棵树的光皮上都刻着马塞拉的名字，有的名字上还刻着一只王冠，表示啊，马塞拉夺到了美人的王冠，全世界只有他才配戴着。那些牧羊人这里叹气，那里伤心，这边是热情的恋歌，那边呢是绝望的哀唱。有的彻夜坐在橡树或者岩石脚下，一眼不闭地直流眼泪。早上太阳出来，他还在害相思，失魂落魄。夏天，有人中午在毒太阳底下，躺在滚烫的沙地上，连连叹气，向慈悲的上天诉苦。娇美的马塞拉呀，把他们一个个都弄得颠倒了，自己却平平静静，无牵无挂。我们认识他的都想瞧瞧他骄傲一世怎么下场，不知哪个有福气的男人能驯服这个厉害家伙，销售他的绝世美貌。我讲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啊，所以啊，我一听说格利索斯托莫为他死了，就知道这消息是可靠的。先生啊，明天的葬礼啊，我劝你务必到场，一定很有看头。格利索斯托莫朋友很多啊，他选定的墓地啊，离这里还不到半里瓦。

0: 唐吉诃德说，
1: 我一定去，多谢你给我讲这样有趣的事，我听得很有味道。
0: 牧羊人说，哎呀，关于马赛拉那些情人的事啊，我知道的还不到一半呢。啊，不过咱们明天也许在路上碰到个把牧羊人会讲给咱们听的。你这会儿呢，还是到屋里去睡觉吧。你的伤口啊，敷上药就不怕了，可是要是着了露水就不好了。桑丘潘莎听牧羊人那么啰嗦，一直在暗暗地咒骂。他这时呢，也劝主人到贝德罗的屋里去睡觉。唐吉和德在那屋里学着马塞拉那些情人的样，彻夜思念他的杜尔西内亚小姐。桑丘潘莎在奴星南德和他的驴子中间找到个安身的地方，酣呼大睡呀，不像失恋的情郎，只像个挨了踢打、浑身疼痛的汉子。牧羊姑娘马塞拉的故事讲完，又及其他事情。太阳刚从东方露脸儿，六个牧羊人里五个起来了，他们叫醒唐吉诃德，说如果他仍想去看格里索斯托莫的别致葬礼，可以一起走。唐吉诃德觉得再好没有，起身叫桑丘立刻备好驴马，桑丘赶紧照办，大家立刻出发。他们走了不到四分之一里吧，在一个十字路口看见迎面来了六个牧羊人，都穿着黑羊皮袄，戴着松柏枝编成的冠，各拿一条粗壮的冬青木棍。一起还有两个骑马的漂亮人物，都穿着讲究的旅行服，三个佣人步行跟随。大家碰到一处，彼此叙过礼，一问才知都是送丧的。大家呢就并作一路走。一个骑马的客人跟他同伴说，比法尔多先生，咱们耽误了行程去瞧这场别致的葬礼，我想一定值得。据这几位牧羊人的话，去世的牧羊人和害死人的牧羊姑娘行径都非常古怪，这番葬礼一定不同寻常。比法尔多回答说，
1: 我也这么想，别说耽搁一天，耽搁四天我也去看。
0: 唐吉诃德问他们听到了什么有关马塞拉和格里索斯托莫的事。一个客人说，他和他同伴今天清早碰到了这几位牧羊人，瞧他们穿着丧服，问起原因，据说有位牧羊姑娘名叫马塞拉，她啊怎么乖僻又怎么美貌，许多求婚的人对她怎么爱慕颠倒。接着讲到格里索斯托莫的死，说呀他们都是去送丧的。一句话，他把贝德罗告诉唐吉诃德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们又谈起别的事，那个名叫比法尔多的问唐吉诃德，在这样安静的地方行走干嘛浑身披挂。唐吉诃德回答说，
1: 干了我们这一行，在外行走只可以这样打扮，安闲享福是娇懒的朝臣们所追求的，而辛勤劳苦披坚执锐只有世上所谓游侠骑士才当作自己的本分。惭愧得很，我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游侠骑士。
0: 他们这些人一听这话就知道唐吉诃德是疯的，可是还想探问着实， 并且要瞧瞧是怎样的风。所以呢，比法尔多就又请教唐吉诃德，问他什么叫做游侠骑士。唐吉诃德说，
1: 你们各位没有读过记载阿斯王丰功伟绩的英国史吗？那阿瑟王，咱们西班牙语历来称为阿托斯王。据大不列颠王国流行的古老传说，阿瑟王并没有死，只是由魔术变成了一只乌鸦，将来还要执政，恢复自己的王国和主权。所以直到现在，有哪个英国人杀死过一只乌鸦吗？历史上找不到一点凭据啊。就在这位贤君当政的时代，建立了鼎鼎大名的圆桌骑士道。也是在这个时代，唐·朗塞洛特·台尔拉哥爱上西内布拉王后，高贵的金塔纽纳父母替他们俩牵线，充当了心腹。这件事如实地记载在历史上，由此产生了咱们西班牙人传颂的歌谣。从来女眷们款待骑士，哪像这次的殷勤周至，他们是款待朗塞洛特，他呀刚从不列颠到此啊。歌谣里把他这段儿女英雄故事叙述得娓娓动听，从此骑士道逐渐推广到世界各地，许多人献身此道，个个立下大功，享到威名。例如骁勇的阿玛迪斯·台卡乌拉和他五代的子子孙孙，豪侠的菲利克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赞不生赞的白骑士蒂朗德啊，像唐·贝里阿尼斯·台·格瑞西亚那样英勇无敌的骑士，我们如今还仿佛能看见他，和他交往，听到他说话。各位先生，像他们那样的就叫做游侠骑士，我讲的就是他们的骑士道。我方才说过，我虽然罪过多端，却已经献身于骑士道。那些骑士毕生致力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因此我跑到这个荒野的地方来猎骑冒险，决心在最险恶的境地舍身尽力帮助弱小穷困的人。
0: 两个旅客听了这番议论，断定唐吉诃德的确是疯子，也看明了他是哪一路的疯。他们和别人一样，初次见到这种发疯非常惊讶。比法尔多很俏皮，喜欢说笑。他听说呀，到达山里的墓地呀，还有一小段路，就故意怂恿唐吉诃德再发些怪论，路上解闷儿。他说：“游侠骑士先生，我觉得呀，您献身的事业是天下最艰苦的。据我看呐，当苦修会的修士啊，都没有那么艰苦卓绝。我们的唐吉诃德先生听了这个人的这番话，又回答出一通长篇大论来。至于唐吉诃德究竟是怎样回答的，咱们下回接着说。
2: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子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

0: 共产党吃人、打骂、剥削等言论欺骗群众，当时村与村之间无法自由通行，消息闭塞，我们只能听其宣传。云南解放后，往来人员与商队传来解放军是好人的信息，我们逐渐改变了看法。我六岁那年，解放军进藏，彻底结束了三大领主的压迫统治。
1: 解放军的到来不仅结束了封建势力的压迫，还引来水源、修建学校，极大地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令他们感念至今。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前村支部书记贡觉扎西：
2: 我这都啥都弄了嘛，兄弟，那桥的干活的，顶得动，加工力真硬的，我说的是桥个头。
0: 过去我们这里田地虽多，却缺乏灌溉水源。解放军来了，从15公里外引来水源，灌溉土地，粮食产量增加了。解放后，这里创办了学校，得益于这样的条件。我们本地出了众多人才，如今西藏各地都有我们岩井人的身影。没有解放军，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 溜索渡江，重走进藏路。本台记者普珍在感受今昔巨变的同时，也感慨万千。
3: 从溜索渡江到大桥飞架，从人背马驮到公路纵横，随着我们重走解放军进藏路的足迹，这一路上交通等各方面的巨变也都映入眼帘。相信先烈们看到如今的景象，也一定会倍感欣慰。
1: 下一站，报道组将前往林芝市察隅县察马龙乡，重访故土，追忆当年军民携手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难忘时刻。
4: 前清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杨满军深耕20年，解码微生物，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解码微生物，快检补空白，介绍西藏工匠杨满军。
5: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杨满军：
6: 西藏的农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在采样过程中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5: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杨满军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食用菌开发，杨满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
4: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期间，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

0: 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围绕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建设美丽西藏主题座谈交流，七名基层群众旁听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座谈会上，五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严金海认真倾听，要求及时进行梳理汇总，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西藏的生态保护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软任务，而是硬约束，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要做生态法治的坚定守护者，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生态文明的有力引领者，要依法履职，担当作为，为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贡献人大力量。
1: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彻底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新篇章。噶玛泽登深入乃通区杰沙社区，调研该区域雅鲁藏布江岸线保护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措施落实等，要求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深挖问题根源，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修。建筑垃圾处置不规范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关注的问题之一。噶玛泽登实地督导检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健全完善管理标准规范，强化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建筑垃圾治理效能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噶玛泽登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既抓实当下改，更做好长久力，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0: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突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全区能源金融企业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在讲话中强调，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践行企业担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要持续挖潜扩容优质就业岗位，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靠前服务和跟踪调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共同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新格局。
0: 西藏台消息，28号，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吸引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读者陈先生：
2: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他讲自己重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解。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0: 读者淡正佳：
3: 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党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本次交流会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也为推进持续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了新动能。活动现场，自治区宣传部还为阿来授予了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
4: 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全民阅读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一个更广大的视野， 这个更广大的视野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
1: 27号以“奋进十五五，理想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汕南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0: 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山南市12个县区市的4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参赛选手拼错扎西。
5: 能参加本次比赛，特别荣幸，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会把它们运用到日常宣讲里，踏踏实实地把党的好方针、好政策讲给老百姓听。
0: 比赛分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申请讲述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城乡建设、特色产业、民生保障等领域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变化，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内容，结合亲身经历与一线见闻，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朴实生动的语言，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理论宣讲。观众自人云淡。
6: 本次宣讲语言通俗接地气，方针政策讲得明白，我们也听得懂。
0: 经过层层筛选选拔，最终评选出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2名、3等奖各2名和入围奖5名。后续获评10佳基层宣讲员的参赛选手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把党的理论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国家通用语组冠军张颖：
7: 以此为动力，更加脚踏实地地做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学藏语，让宣讲能够更好地进行下去。
0: 民族语言组冠军次人欧珠：
8: 今年再次参赛，明显感受到各位选手的专业实力有了大幅提升，大家的宣讲也愈发新颖丰富，让我学到了很多。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努力，更好地把党政策和理论知识等宣讲给身边群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四川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
0: 林芝市日前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理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日前，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分明实现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7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咨询5700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多份。
0: 近年来，那曲市尼玛县片区持续推进高寒草地生态修复工程，生态修复成效显著，植被覆盖率由13%升至78%，草畜平衡率达100%。良好的生态让片区藏羚羊种群突破20万只，雪豹等珍稀动物频现。
1: 山南市桑日县近日举办高度致敬高度世界葡萄酒大师品鉴会，活动现场品酒师对3款帕竹系列核心葡萄酒逐一品鉴，充分肯定当地独特的高原气候赋予酒体的特色风味与陈年潜质。据了解，目前桑日县已形成种植、酿造、文旅等完整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高原葡萄酒走出雪域。
10: 理论与实践。
1: 在飞逝光阴中歇下宝典，在湍流变化中泰然处之。耐心是与时间切磋的招数，与时光共进的步调，在诸多领域释放着能量，蕴含着成事之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以耐心与时光共进。评论说，不久前，北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的一项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研究成果在顶级期刊发表。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与活体大脑中开展帕金森病核心病理标志研究，这是耐心科研杰出的硕果。凭借长期稳定扶持、自主确定科研方向与经费使用、长周期里程碑评价等模式，研发机构科研人员以耐心耕耘事业，科研院校以耐心静候花开，耐心的双向奔赴，培厚干事创业的土壤。双向奔赴背后是信任，院校相信团队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会勇往直前，科研人员相信院校会不离不弃，因而打消顾虑，勇于扎根挑战。当信任成为一种相处哲学，犹豫内耗减少，效率随之提升，科研攻关成果落地变得更加顺畅，这便是耐心的力量。不止科研，耐心在诸多领域都释放着能量。一所乡村小学的老师耐心教学生跳绳，不少网友评论，这是教育最动人的样子。细水长流的交换令人感动。曾经的不毛之地、茅屋宿沙地，如今绿尽沙退，离不开一代代人对适宜树种的筛选、治沙经验的深化。从耐心中总能看到一种从容，对于规律的准确把握与运用，遵循规律、科学决策，勇于进取但不冒进，就能把握发展的节奏感。说到底，这种节奏感就是一种历史耐心，蕴含成事之道。耐心何以成事？既知所能，又知所望，立足当下，放眼长远，一条路径清晰可见。浙江义乌不靠海，不沿边，何以通商全球？关键就在于保有兴商建市的耐心。从开展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到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顺应时代趋势发展需要，义乌在40多年间不断破解成长的烦恼，换上大衣服。由此而言，保持耐心就要一锤接着一锤敲，既专注于当下，把这一锤敲结实，又久久为功，将每一锤连缀成线。耐心中蕴藏着一种大时间观，长株潭三城之间有一片静谧的绿心，这里并非城市规划的未尽处，而是专门的留白。它既能为未来城市发展留足空间，避免盲目拆改建的短视，又能净化空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可以持续增值的生态资本。发展的耐心正在于以大视野统览过去、现在和未来，跳出一时一事的得失，以长远眼光布局，锚定永续发展航向。未来之城拔节生长，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耐心塑造了雄安新区的不凡气质。都江堰屹立2000多年，竭力治理让桀骜江水润泽文明，滋养百姓。天坛祈年殿榫卯斗拱精准契合，这份秩序感正是耐心的杰作。在文明更续、文化传承中，耐心已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成为一种重要品质。让我们始终紧跟时代之变、世界之变，在勇力滔头中开创未来。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9号白天，那区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拉萨、山南南部和东部、日喀则东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3度到16度；那曲雨夹雪，东南风3到4级，1度到10度；巴宜区阵雨转阴，9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风3到4级，8度到20度；狮泉河多云转阴，西北风3到4级，1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8度到25度；改泽多云转阵雪，西风3到4级，1度到13度；普兰多云转雨夹雪，2度到17度；山楂阴转雨夹雪，0度到10度。 安多阴转雨加雪，零度到八度；当雄雨加雪，一度到十二度；所县雨加雪。

0: 雪转小雨，2度到13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0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湘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渺，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每天我都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读一本书给你听。我的工作也许是微小，也许不能给你立竿见影的利益，但是它却是我在这个城市当中坚持做的最久的一件事情，在我眼中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这档节目在给你文字的滋养的同时，也能让你感受到所谓温暖和力量，让你看到更多的人生，更广阔的天地，从而在你的生活当中，即使疲惫也有梦想，即使受挫也不放弃希望。各位，我是小马，每天我都带来一本书，每晚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约会的是我的新疆老乡库尔班江塞麦提。今晚我们介绍他的这部作品，叫做《我从新疆来》第二部《我从哪里来》。这本书涵盖并且扩充了央视纪录片《我从新疆来》主人公的那些故事，力求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以真实的经历和心境来展现每一个中国人的现状和梦想。这本书当中没有深刻的说教，也没有太多的那些好像摆他们的功绩的那些内容，只有简单的温暖。作者说，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越能够改变。当然，在我和库尔班江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希望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你的身边是不是有从新疆来的朋友？他们给你怎样的印象？你了解新疆有多少？比如说是它的大漠风光、独特的美食，还是歌舞，或者是瓜果等等啊。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0: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9: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8: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我的新疆老乡，叫库尔班江塞麦提，我叫他阿达西啊，就阿达西在我语当中是朋友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请出这位阿达西。你好，库尔班江。
10: 你好啊，
8: 咱们俩是同乡，我在新疆库车和昌吉都生活过，还在克拉玛依修车。你呢？
10: 我出生在和田
8: 啊，和田。
10: 对，然后我是在中专的时期是在 亳州，也是在北疆。当然我比起你的话，可能是在这个方面的比较少一些，文化的差异上面感受的少一些。您刚才也跟我说是你在长吉出生，然后就在库车也生活过，克拉玛依也生活过，等于说是你在北疆和南疆在这个两个不同的一个文化区域上面有过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
8: 库尔班江是哪年来的北京？
10: 我是2006年。
8: 库尔班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他从南疆出来，然后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希望让更广阔的世界认识来自新疆的这些朋友，所以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致力于把新疆的人、新疆的故事介绍给更多的人。所以出了《我从新疆来》第一部、第二部，还出了纪录片。
10: 对对对，
8: 给大家讲讲《我从哪里来》这本书，它是纪录片的这个文字。
10: 对，《我从哪里来》这本书里面讲述了23个人。纪录片有18个人物，然后除了18个人物之外，又加了一些纪录片没有的一些人，比如说陈建斌、马上耀、郎晨，然后还有那个王金春等这些人士，然后还有之前是没有记录过的一些人的故事，通过文字和影像，他所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纪录片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再展开来去说，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
8: 嗯，
10: 但是文字所表达的东西是更直接，对。所以我就把这个18个人物，然后除了18个人物之外，再加了5个人，把它就加进来之后，就做了一个《我从哪里来》。当然，第一本书《我从新疆来》，通过100个人物来去介绍大家身边的新疆人。新疆貌似看着是很遥远，但是实际上新疆人是很近，就在我们大家的身边。
8: 没错，
10: 同样是无论是新疆人还是从哪儿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是这个中国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在做着自己的贡献。
8: 嗯，
10: 那到这个第二部书的时候，我在想我从哪里来。刚才您说从和田走到北京这10年的变化很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一个和田人变成为一个新疆人，再加上一个维吾尔族，然后从这个身份转变到我是中国公民，我不再是讲一个自己的民族身份，然后现在到这个我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会要就问起我自己，是我出生的地方是代表我的一个家乡吗？
8: 嗯，
10: 还是我内心出发的地方才是我要表达的地方，也就是说是我来的地方。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说是我从哪里来，也可以是我出生的地方，也可以是养育我梦想的地方，
8: 嗯，
10: 也可以是我理想要实现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可以是我脚下，也可以是在远方。
8: 嗯，真好。库尔班江，其实你刚开始做《我从新疆来》那本书的采访工作的时候，我就听说过，当时我和很多人都对这个事情不看好，我们想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若干年过去了，我们会发现新疆被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就是新疆以外的人们认识到了，包括新疆人也是这样一步步的从大家遥远的那么遥远的地方啊，走到我们跟前。其实我相信你刚来北京和我刚来北京，大家可能都有共同的一点感受，就是我初到北京的时候，2000年，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骑马上学，你是不是进一趟城很不容易。
10: 对对对
8: 你也一定遇到过。
10: 对，我好在是可能是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在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同学直接问我这个问题，原因可能我长得有一点凶，而且是我年纪也比他们要大，毕竟是我是在社会上荒荡了5年之后回到大学生活，所以对于我来说是大学生活是我是非常渴望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是一天拍满12节课，天天在上课，然后一举一动所有都是在影响着我身边的我的兄弟们的，而且他们年纪比较小，他们都叫我江哥。过了3年以后，有些同学忘了我的全名，但是他记住叫一个江哥的人在学校上课，所以他们倒是没有问过。但是同样的这个问题是在发生在很多人身上，这是20几年前大家还在问的这个故事， 二十年之后还在被问，这个是我们值得要思考的。
8: 嗯，
10: 然后之后我是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新疆人，我是在内地出生长大的，那我天天看的是新闻，看到介绍新疆的时候，一出现一个大漠灰羊，然后还有骆驼，还有什么放牧的人，
8: 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印象。
10: 我会想，哇，新疆还真是一个就棉地沙漠，然后就放羊、骑骆驼，然后就骑驴，然后还有住的帐篷。
8: 嗯，
10: 那我就看到一个宋。就那个天天被介绍的那个地方，神秘的新疆来了一个人的时候，我很好奇，然后我会问他。
8: 你也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
10: 我肯定会是。然后，但问题是，问的这个人他不是有问题，
8: 嗯，
10: 问题不再是他，是因为他好奇，
8: 嗯，
10: 这种好奇是什么给他的？也就是说，是我们的电视媒体所传达给大家的。第一，神秘；第二，广阔的天空，然后还有住的帐篷啊，然后就还动不动一出来动脖子，是吧？弄个上午。
8: 对对对。
10: 所以大家都会很好奇。那么我是在做我从新疆来的时候，我是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新疆并不神秘，包括新疆人也是一样。
8: 嗯。
10: 然后新疆人身上的这种喜怒哀乐、悲观离合，都是和我们现在的所有人是一样的。其实我们这个中国的将近14亿人口同样在追赶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脚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更好，我们都更希望在北京没有雾霾，
8: 嗯，
10: 我们特别希望北京的房价不要涨得这么快，然后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喜怒哀乐，是我们不希望被特殊的照顾。
11: 我从新疆来二，我从哪里来，这本书涵盖并扩充了央视纪录片《我从新疆来》主人公的故事，力求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以真实的经历和心境来展现每一个中国人的现状和梦想。作者以新疆人的中国梦为主题，通过一个个平凡普通的人和故事来重新认识新疆人，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解真实的自己，更希望这些新疆人奋斗拼搏的精神散发出榜样的力量，来鼓舞所有年轻人，促使他们不抱怨、不懈怠。书中只有和你我一样为生活努力、为家人奋斗、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的最普通的中国人，没有深刻的说教，只有简单的温暖。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越能改变。
8: 我想知道100个新疆人，包括这本书当中23个新疆人，你怎么跟他们联络，怎么联系到他们，就这个过程大家很好奇，因为这其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很成功的人啊，可能是明星啊，
10: 对对对，
8: 可能是很神秘的人啊，
10: 对对对，
8: 可能这个过程也是比较麻烦的。
10: 最初做的时候还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我就是在全国要找新疆人的话到哪去找。最初我是从我自己身边的人开始的，就是我了解的、我认识的新疆人。然后，我把这个故事第一步是要抛到网上，然后大家很热烈的在讨论。这个2014年确实是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昆明事件之后，我们新疆人各个民族受到了社会上的，包括带着可能警察叔叔的一个特殊关照也好，我们遇到了很直接的一些。并不友好的一些眼光。
8: 嗯，
10: 那这种时候大家都有一个表达的欲望，其实大家和我实习一样想要表达欲望，但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那这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自己的故事，一张照片来去跟大家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了家人在努力，为生活在拼搏，为自己在争取。
8: 嗯，
10: 那么这个时候是大家就在开始，就在网上也有一些信息，我从网上找，然后我就到20多个城市，第一个去的是新疆餐厅，因为新疆餐厅的老板都认识的新疆人很多，然后通过他们了解一些当地的新疆人，然后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展开。但这个展开的过程当中，无意之中我发现咱们新疆的明星佟丽娅 他在微博上自己主动转发了这条微博。
8: 嗯，对，
10: 我从新疆来，我是锡伯族，我是2004年到的北京，带着我自己的梦想到的北京。
8: 没错。
10: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发私信，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回复。哎，没想到他回复，然后就很快就跟他建立起来了一个联系，然后跟他讲我这个想法的时候，他说这件事其实是我也想做的事情，你做了我很开心，我能做的你跟我说，我大力支持。
8: 嗯。
10: 然后到了纪录片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他的支持程度是，其实是他把纪录片当作是自己的纪录片，来去帮我在各个方面，他抽出他的时间，然后在微博上帮我宣传等等一系列的。然后就到了可能李亚鹏、陈建斌、汪京春、郎成，这些人都是咱们新疆的一个文化名人。
8: 嗯，
10: 那对于他们找他们，可能就显得遥不可及，很遥远。
8: 嗯，
10: 但是我在做我送新疆来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大胆的去想过，我希望我们文化部欠部长王猛先生给我送新疆来写一个序，但别人觉得是我是在幻想。
8: 嗯，
10: 但是我找到了，而且是给我写了。然后我又大胆的就想，能不能白岩松老师给我写个序啊，然后还有成龙大哥给我推荐玉啊。
8: 嗯，
10: 然后还有咱们的名人里面，就是陈坤呐，的等等这些人，能不能包括崔永元老师等。
8: 嗯，
10: 希望他们能给我。但是大家，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家都说是都不可能，别人不会给你写。但是我是在努力去找，通过我朋友，然后也是通过可能有些本身是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嘛。
8: 嗯，
10: 然后就通过朋友来去找他们的助理，他们的经纪人，给他们写一封邮件，而且是写这封邮件是我是非常真诚的。
8: 嗯，
10: 我把我的目的为什么做，但他做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他们能支持。
8: 嗯，
10: 没想到所有人非常的支持。然后成龙大哥是用手写给我一个推荐语。
8: 哦，
10: 当时是让我
8: 很不容易啊，
10: 特别让我感动。
8: 嗯，
10: 然后到了这个第二本书《我从哪里来》的时候，
8: 我看这本书是白岩松给你写的序。
10: 对，白岩松老师就给我写了序。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有两个学者，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汪辉教授。
8: 嗯，
10: 他是咱们全国政协委员。然后北大的马荣教授。
8: 嗯，
10: 加起来就是王蒙、白岩松老师，然后就汪辉、马荣这四个人，他是在不同的领域上是他是在就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8: 对
10: 的一个学者。那通过他们来就在讨论我们送哪里来。所以说找这些最初是可能是难，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想到了去做，我不考虑它难不难，我会不会失败。
8: 嗯，
10: 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不走，我肯定不会失败，更不会成功。
8: 嗯，
10: 那我走了，往前去努力了，这个过程当中有失败也有成功。失败我会在下一次再做的时候，我会要这个积累经验，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做。
8: 嗯，
10: 所以我们去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先去做呗。
8: 嗯，
10: 所以现在包括我就昨天去一个中学跟学生们演讲交流，他们都说你怎么做到的今天这个地步。
8: 嗯，
10: 你爸爸也不是一个名人，而且也不是一个官员，也不是一个什么，完全是两个农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你到北京的时候，你一个人都不认识。
8: 嗯，
10: 而且是你在中国传媒大学还是一个旁听生，你也没有上过高中。
8: 嗯，
10: 然后你怎么会做到这些？我跟他们说，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
8: 嗯，
10: 我是在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很幸运的，同样是也得到了这么多人的认可支持，然后还有帮我大力的往前去推动。
8: 嗯，
10: 这些就是说我努力的结果。
8: 没错啊。
10: 对。
8: 嗯，你看这个过程，我觉得让我们想就是充满艰辛，但是库尔班讲讲起来就像就是讲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啊，谈笑风生的，但是那个背后的辛苦肯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幸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结果啊，因为看到了第一本书，看到了那个纪录片，因为我们知道库尔班江做纪录片导演，拍纪录片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
10: 对，
8: 今天我们又看到了 这个纪录片的这个文字版，并且是它的扩充版，因为纪录片当中不可能涵盖那么多内容，而这本书当中更全面的啊，这个写到了你所采访的这些新疆人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其实反过来对你也是一种激励，我觉得。
10: 对，对我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激励。第一本书，如果说我们通过100个人认识了新疆人的话，那第二本《我从哪里来》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第二本书里面根本没有民族，第一本里面写过有13个民族，然后一上来介绍自己的民族身份，但是到了第二部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有民族。
8: 为什么？
10: 这里面只有人，
8: 嗯，
10: 而且是这里面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在努力的普普通通的人。看到的是明星，你听着他的名字是明星，但是读到他的故事的时候，发现他所经历和他的一些在梦想当中，在为了实现自己的梦的这个路途中所遇到的、所感受到的是和我们普通人是一模一样的。
8: 嗯，
10: 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是一样。而且这23个人，他不是一个优秀的人物代表，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去反射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就已经是把这个明星的这个帽子通过我从哪里来我成功的拿掉了，看到他的故事，大家并不会感觉到他是个明星，他会去觉得是，哎，他和我一样啊，他也在努力，我也在努力，然后我付出的其实是比他付出的多，他为什么成功了，我没成功，他会要问起这个问题。只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是已经是为了成功的这条路迈出了勇敢的一把步。如果你不想这个问题，你就永远是在原地。
8: 嗯，
10: 对。
8: 好，究竟库尔班江他说的这个内容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样，我们下半时段回来继续会听库尔班江讲我从新疆来的故事。
11: 库尔班江出版的《我从新疆来》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当人们将视线聚焦在库尔班江三百梯和《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停下，带着无数新疆人的故事，包括他自己，继续前进。接下来的4年，库尔班江和他的伙伴们锲而不舍，投入巨大的努力，做成了6集同名电视纪录片《我从新疆来二》《我从哪里来》，涵盖并扩充了央视纪录片《我从新疆来》主人公的故事，也力求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以真实的经历和心境来展现每一个中国人的现状和梦想。
8: 品味书香，我们今晚带来的就是库尔班江赛买提的《我从新疆来》第二部《我从哪里来》。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请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新疆人，还有新疆带给你的是怎样的一种印象。来，我们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木西他说，一直很喜欢新疆，最大的愿望可以去那里看一看，看看那里美丽的风景和人情啊。他说，我最亲爱的姑姑就生活在新疆，她是为她伟大的爱情而留在那片土地上的，而我长这么大就见过他2次，所以很想亲自去看看他，我想一定会有机会。而通过广播也认识了好多新疆的朋友，新疆好吃的太多了，有甜甜的哈密瓜和葡萄干等等啊。童话的四季说没去过新疆，姑姑一家以前就在新疆做这个地质勘测工作，很艰苦，也是解放之后最早进疆的一批人，他们回来经常给我们讲关于新疆的风土人情，讲在那里投入的青春和热血。他们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又去了9泉，但很多同事还是留在了新疆。爷爷也曾经很想让他们回到内地，但是他们还坚守西北，我想这其中是有深沉的爱的。孟雪健他说，我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大，兵团人朴实勤劳，我在乌鲁木齐度过了75以后动荡的那几年，看到那座城市的坚强，他说我大爱新疆。人生四驿站他说，认识的第一个新疆人就是小马哥，也通过电波认识了很多新疆的听友，知道新疆有丰富的矿产和石油资源，我也曾想过毕业之后去美丽的新疆工作啊，因为我学的就是相关专业，去寻找新的矿产资源，去实现我的自我的价值。大美新疆美食啊很多，葡萄哈密瓜都是我最爱啊，这个展露了我的吃货本性啊。
1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3: 品味书香。
12: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8: 今晚我带来的是我的新疆老乡库尔班江塞买提的作品《我从新疆来二我从哪里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在说自己啊这个身边的新疆人的故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来自于新疆的，比如说汤梦琪，他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很喜欢新疆的歌，很有民族特色。新疆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地方，我们上学不骑骆驼，上课不学打枪，我们跟内地的孩子其实过着一样的生活。在新疆生活了21年，现在我在海南，最北与最南。高考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出疆，但是现在出来了，最想念的还是新疆，真的是哪里都比不上自己的故乡。欢乐真人说，小时候有关新疆的话题都是从父母那儿听来的，因为早些年父亲支边曾经在新疆的呼图壁工作过好几年，我姐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所以他们说的比较多的新疆的吃食都是新鲜的牛奶和香甜的瓜果。上大学时候有一个新疆同学，人长得不大，但是特别的勤奋用功，毕业之后靠自己的努力在上海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啊，真是为他感到高兴。白雪的妹妹说，小马就是来自那个美丽的地方，她说一曲新疆姑娘犹如一缕拂面的清风，让人们感受到了新疆美丽的天山、灿烂的这个风景，还有清澈的湖水、延绵的丝路啊，如诗如画，热情奔放的美妙音乐，新疆人能歌善舞的性格犹如一杯美酒扑面而来，令人如痴如醉，让人们产生对美丽新疆的那种热爱。还有等风来，他说去年买了这本《我从新疆来》啊，也是第一部，看了很多普通新疆人的奋斗历程，那么多新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全国各地啊，在从试着各行各业的工作，试图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也为城市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说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新疆小伙，他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所以课余时间在学校东门的一家餐馆做服务生，还自学吉他，专业课学得很不错，据说毕业那年还考上了研究生。真的只要努力，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库尔班江在这本书当中讲述的这些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他们都是一些名人啊，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在生活当中披荆斩棘，度过一个个小的困难，战胜一个个小的困难，然后度过一个个艰难的那个关口啊，一直朝前走。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库尔班江塞买提。
11: 作者库尔班江塞买提，资深摄影师，央视纪录片摄影师，独立策展人，中国年度优秀青年摄影师，参与拍摄《舌尖上的中国》《森林之歌》《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时尚圈》《牦牛》等多部纪录片，图书《我从新疆来》出版后广受好评。
8: 刚刚我们听库尔班江讲了啊，他在完成纪录片啊，包括在采访一个又一个新疆人的这些故事的过程当中，他个人的成长，对于我们普通的可能不是在新疆生活的人来说，通过这两年我们看到的媒体、看到他的书、看到的纪录片啊，我们更多的了解了新疆人原来就在生活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样啊，在这个城市当中，在不同的地方拥有梦想，并且为了家人、为了自己而努力争取、努力前行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打开我手里拿到的《我从哪里来》这本书啊，给大家讲讲书里你提到的人物。我在看纪录片的时候，对李亚鹏的那一期印象特别深，那一期真的就像库尔班江所想的，他拿掉了一个所谓那个明星的那个帽子啊，就是回到了自己乌鲁木齐生活过的那个地方。
10: 对对对，
8: 如今那个地方已经荒废掉了。
10: 对，
13: 我小时候上学天天走这条路，原来路况比这还要再差一点。馕一定要趁热吃，太好吃。我这减肥可怎么办吧？哎呀，我有点担心，可能不在了，已经，可能没有了。
14: 进不去了，哎，这锁了吗？
13: 好的。
14: 我原来是住在这个老房子里的。
15: 啊。
14: 我从外地回来，我想看一看。啊，原来我们家住在这儿，小时候。啊。谢谢啊。
15: 你说不动就。
14: 好。谢谢啊，谢谢。
13: 我父亲也是在乌鲁木齐，就在这儿去世的。还有我从小这个，是从小带我带大的山东老太太，老太太后来，也是在这儿去世的。因为我的童年跟少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所以我觉得她不是给予了我什么东西，我觉得我的一切都是这儿给予我。
10: 像这种荒废掉，然后找自己儿时的这种记忆的地方，不光是在李亚鹏在找，
8: 嗯，
10: 我们所有人都在找。包括就在北京，我们每年所看到的，比如说胡同，哎，我十年前来看到的胡同和我现在是看到的是完全是不一样，已经是找不着了。
8: 嗯，
10: 那我敢说，可能我不是一个北京人，我感受没那么深，但是在北京的，就是对于北京人来说，他的感受是应该是最深的。同样是李亚鹏也在找他的儿时的地方，找不着，他就害怕这个房子没了。然后最后他找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哭了。
8: 嗯，对。
10: 这个时候，我当时我在现场，我感觉他就如此的亲近，就是和我们是一样，感受是一样的。
8: 嗯，
10: 他也会哭，他也会是在内心的这种一个就是小时候的这种记忆是给他最深的这么一个地方，他就害怕失去他。
8: 嗯，
10: 但是。有的时候是他也是没办法，因为这种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这三十多年非常非常的快，
8: 城镇化的进程啊，
10: 城镇的进程，对，那就这种快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的时候会要付出一些，那我们付出更多的是有一些是自己的记忆，然后除了李亚鹏，还有一个飞行员，他说。他是卡什人，他说卡什现在的变化非常大，他小时候的那种一个环境现在几乎就是看不到了，他每次一飞到天空闭上眼睛的时候，能想象得到他儿时的那个回忆。我相信在这就是可能听着我们这个
8: 广播
10: 的朋友们自己也想一想自己的家乡，而是他以内心出发的那个地方还在不在？也就是说自己的初心，这时候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节奏特别快，但快的同时静下心想一下，就一分钟，这没那么复杂。
8: 前两年陈建斌拍了一部电影叫《一个勺子》，很多人问我，哎，勺子是什么意思？我说在我们新疆话当中好像叫傻瓜、傻子，就这个意思。
10: 对。
8: 这本书当中。陈建斌的故事你也写到了，
10: 对，
8: 题目就叫一个勺子。
10: 对，给他就因为陈建斌大哥跟我讲述他父亲的故事，他父亲是可能对于他周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邻居来说是他就是一个勺子。那么我们新疆包括咱们西北，勺子就是脑子有问题、傻瓜、笨蛋啊、就这么一些词汇。但是他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勺子真正的是笨蛋吗？不是，其实勺子其实非常聪明的，他知道有些东西，但是只是不跟你斤斤计较而已。那么他就讲述到他爸爸被别人利用啊，然后就是经常就是他家里面说你是勺子吗，别人明明是在骗你，你还傻乎乎的就信他。哎，没事，那没事，他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那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其实需要的是个勺子。我们所有人那么聪明，所有人都是为自己想，然后所有人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根本不顾他人的感受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有些东西是我们不要斤斤计较，比如说有人插队了，不要跟他就是正面的一个冲突。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要互相忍让都没事，你吃那么一点点亏你会死不了，你不会死的。但是最痛苦的是那么聪明的那些人是最痛苦的。所以然后给陈建斌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勺子。其实陈建斌大哥跟我说他没有给自己家乡做过什么事情，但是普及新疆普通话他做到了， 他就是在全国观众面前就说是一个勺子，但这个一个勺子是咱们新疆人知道，
8: 对对对，
10: 这个是新疆话，
8: 嗯，
10: 对。
8: 所以你看，我觉得点点滴滴都能让新疆走到大众面前，你说是不是啊？
10: 对对 对, 对。
8: 通过影像的方式，通过文字的方式，
10: 对对 对, 对
8: 啊，通过那个电影的那个方式啊，
10: 对
8: 对。这本书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点明星的这个光环的话啊，
10: 嗯、
8: 我们接下来讲其他人好不 好,
10: 好, 好, 好？
8: 咱们讲把童年的梦想带上天空的阿布莱提满麦提，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家在喀什的那位。
10: 对对对，因为对于阿布，他是广州的一个飞行教练，他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出来的一个边上出来的一个孩子。
8: 嗯，
10: 他到30岁为止是一直是被别人选择的。
8: 哦，
10: 就是他没有选择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全都是被动的状态。
8: 嗯，
10: 那他到30岁为止，他是在广东边防武警总队吧，好像是，他去当一个演员跳舞的。
8: 嗯，
10: 他的工资也非常棒，待遇各个方面都很好。有一天他突然就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
8: 嗯，
10: 然后去海边有一次机会就玩一个滑翔伞，瞬间觉得是他这个是他想要的，他想要去当一个滑翔伞教练，他想要飞翔。因为这种飞翔其实就在新疆的时候，对于我们南疆的孩子来说，沙漠蓝天白云，
8: 嗯，
10: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想飞翔的一个欲望，包括阿布也有。那么阿布就30岁就放弃了他所有一切的东西，自己主动选择了自己想要的。那就通过十几年的努力，他就现在成为了一个在广州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个飞行教练。那么他就说是追求自己的梦想的一种。那么刚才也说了，他是在每次飞翔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他会要想象到他在20的一些梦想，同时他也帮很多人实现了他飞翔的梦想。
11: 库尔班江出版的《我从新疆来》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当人们将视线聚焦在库尔班江三麦提和《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停下，带着无数新疆人的故事，包括他自己，继续前进。接下来的4年，库尔班江和他的伙伴们锲而不舍，投入巨大的努力，做成了6集同名电视纪录片《我从新疆来2》《我从哪里来》，涵盖并扩充了央视纪录片《我从新疆来》主人公的故事，也力求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以真实的经历和心境来展现每一个中国人的现状和梦想。
8: 讲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吧，就是埃里克·阿卜杜热依木烤羊肉串。
10: 埃里克大叔，我跟他接触也是直到他的时候，其实我还没进到他的房子，我都被他家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是被抓住的，一个特别残酷的声音。那这个声音是现在倒在我耳朵边上，啊啊啊啊，但就不停地在出，这就是我能听到他就是一个小孩，但是为什么会出这个声音不知道。进到房子里面以后，发现他的儿子是脑瘫，
8: 哦，
10: 已经18岁了，
8: 嗯，
10: 个儿特别高，躺在床上，然后他就笑着跟我说，直到他儿子得了脑瘫之后，他用这个17年的时间，花费了他自己的所有的钱，一直在治疗他。他希望有一天他的孩子早日康复。然后我跟他说，这个脑瘫能治好吗？他说也很多人也跟他说过脑瘫是治不好的，但是他不想放弃。作为一个父亲，他希望是最大的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个孩子的病治好。同时我就跟他说，那我平时我跟你在见面，然后第一次跟他见面聊天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他家里面有这么一个事儿。
8: 嗯，他始终是特别乐观
10: 的，他永远是在笑的。然后我说是你还就是有这么大的事情你还笑得出来？他说，我必须要带着笑容面对大家。每一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经，也许可能别人的困难是比我还要大，所以我就是要是笑着面对社会，去社会。然后我相信明天比今天还好。同时他要让我感动的是，家里面有这么大的困难，

0: 很惊讶，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老师说，那你不知道吗？你儿子就捐了200块钱。然后艾利克就说，就问他，你这个钱是从哪来的？他说是每次我去寄来的，就是攒的钱，然后就捐了。艾利克特别感动。所以说这种东西是父母的言传身教的方式，对于孩子是很重要的。然后他现在自己开的那个烤肉摊就是在咱们就是那个苏州街那边，现在
1: 是在乌鲁木齐，
0: 这不是就在北京？
1: 哦，在北京，
0: 在北京，对，他已经在北京，他是83年到的北京，83年到现在，因为他到北京时也很好玩，他梦见了毛主席，然后就是我要看毛主席，就来了，纪录片拍出来之后，大家就在纷纷找，然后现在是在网上也找他的埃里克大叔的那个烤肉店，都有，
1: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爱心的人士到他那边去吃他的烤肉的方式来去帮他，但埃里克大叔是不愿意去直接接受别人的钱的，因为他说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能力去养活这一家，
1: 但是我不要施舍，
0: 对，
1: 你看我始终印象最深的就埃里克大叔这个笑。一直挂着笑，
0: 对，
1: 好像他的生活中没有难事，但是没想到原来他的儿子的情况是这样。
0: 对，而且他对于这种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方式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他说我做礼拜，我每天都要祈祷，我祈祷全世界人类的和平，然后再下来再祈祷我父母的平安，然后我自己孩子的平安，最后再祈祷我自己的平安。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内心世界虽然说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儿子得了脑瘫，然后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一个说实话是挺让人
1: 心寒
0: 过的，对，就那种环境，但是他每次出去的时候穿的衣服干干净净净的，然后他那个衬衫的领子是白白的，然后他就是这种，然后就永远笑着面对别人。那这种时候是你会发现，那我们还喊苦吗？我们所遇到的，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埃里克大叔前面
1: 都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他还是带着笑容，充满信心的面对生活，面对社会。
1: 你看，在库尔班江的镜头底下和他的笔下，他所记录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啊，他们也在践行着自己，这战胜自己的困难，努力往前。
0: 对，
1: 这些普通人，他没有像周围、像社会、像领导或者像其他人去伸手要什么，但是你看这些人，他们就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啊，战胜自己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困难。
0: 对，
1: 很让人感动啊。
0: 对，而且像这种感动的，无论是在新疆人身上，更多的是我们在放慢一点自己的脚步，去发现自己周边的人和事儿的时候，这种感动的事儿太多太多。只不过我们现在是放一个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我得要养家糊口的这种一个理由来去拒绝感受我们身边真实的人和事儿。完全封闭的这种状态，只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活得很累。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儿，其实生活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看我们对于将来和我们所带的这个环境的一个信心是多少，你是否热爱生活？如果是你真正热爱生活的时候，你在做任何事情，你会找到一种乐趣。
2: 我从新疆来二，我从哪里来？这本书涵盖并扩充了央视纪录片《我从新疆来》主人公的故事，力求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以真实的经历和心境来展现每一个中国人的现状和梦想。作者以新疆人的中国梦为主题，通过一个个平凡普通的人和故事来重新认识新疆人，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解真实的自己，更希望这些新疆人奋斗拼搏的精神散发出榜样的力量，来鼓舞所有年轻人，促使他们不抱怨不懈怠。书中只有和你我一样为生活努力、为家人奋斗、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的最普通的中国人，没有深刻的说

0: 叫，只有简单的温暖。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越能改变。
1: 咱们访谈进行到这儿啊，我想问，接下来你还会继续做你现在做的工作吗？
2: 我就会继续做，也就是已经开始了。我正在做我送新疆来的第三本海外的新疆人的故事，我已经完成了美国和加拿大的采访。
1: 哦，从中国又走到海外去了。
2: 海外，对，我是希望通过新疆人的角度讲述中国人的世界故事。我们就说华人确实华人很多，但是通过新疆人的角度讲述一个中国人的故事是最合适不过的。然后再加上是第二部纪录片也会是在正在也进行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这也会是再加上是海外的部分，然后就再会有第三部纪录片，第二部纪录片之后第三，其实我从新疆来系列它是一个三部曲，三个纪录片，三本书，然后最后结论是一个做一个研讨会，大家聊一聊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1: 而且库尔班江现在在做关于我是新疆人的，我从新疆来的这样一个公益组织公益平台。
2: 对对对，现在是我从新疆来微信公众平台，它是完全是一个公益，大家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了解新疆的点点滴滴，所有一切的，从影视人物然后环境，它是更全面的。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现在的媒体做不到，但是我有没有可以我自己做到，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自媒体，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自己的媒体，那我想要通过我从新疆来这个微信公号来去做一个最真实最朴实最简单但是大家都希望了解的新疆的一个平台，然后包括都在这可以交流，可以你就交到一个世界各个地方的新疆人成为你的朋友，
1: 多好。我想知道你在开篇的时候就说了你的爸妈都在和田的农村里生活啊，
2: 对，
1: 他们可能那个时候想不到儿子能做成什么样的事儿，现在他们知道了吗？
2: 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就是，尤其是我父亲的话，他会支持我喜欢做的事儿，但是他不知道我做的这个事儿的意义，或者说是他都会要就是什么样，他不知道。我妈妈只关心的是否能赚钱，
1: 就能不能养活自己。
2: 对，我觉得是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希望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孩子赚多一点钱，好好
1: 生活的好一点。
2: 他们是这样，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然后我就不要那么折腾，对，好好的就去生活就行了，你之前的工作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辞职呢？对吧？然后你现在好好的那样弄的书，你还要跑到世界各个角落去找新疆人，累不累？有什么意义？都一样的。
1: 哎，这是父母啊，对，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表示，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希望澳中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表示，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根据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说，期待苏中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人社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在薪酬、休假、用工安全、工伤保障4大核心问题上作出硬性规范。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和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将于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据了解，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两项国家标准设置12个月过渡期。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和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音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3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从文明探源到文明互鉴考古研究所成果发布会，即重点实验室集刊首发式昨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了多项研究成果，包括考古报告13部、专著、数据集、科普读物、图录等21部、中英文权威期刊重要论文30多篇。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中国的桥梁建筑史上，修建钱塘江大桥之前，还没有一座现代化大桥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从清光绪初年到1933年，大约60年的时间里，中国所有现代化桥梁的修建全都是由外国人一手包办的。
1: 比如说这个济南的黄河大桥是德国人建的，这个郑州的黄河大桥呢是法国人建的，这个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建的，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日本人啊，美国人呐、啊，全部是他们建的大桥。
0: 1933年，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的曾阳甫提议修建钱塘江大桥。当时的钱塘江上没有一座桥，交通不便，阻碍了浙江的经济发展。但作为土木工程学家，这位曾阳甫厅长在修建大桥上还抱有另外一个想法。
1: 实际上呢，他是希望这个桥呢，就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希望是由这个中国人自己来建。
0: 本期口述人毛玉林，1949年生人，钱塘江大桥总设计师毛以生先生之女，中国科学技术馆研究员，毛以生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1933年，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的毛以生接到了一封长信，写信的是他的留美同学，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振远。受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阳甫委托，杜振远邀请毛以生参加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
1: 当时父亲接到这个长信以后呢，也非常突然吧，所以他也非常激动。因为他在美国呢，就是学习的是桥梁专业，但是回国以后呢，一直呢就没有这种建造大桥的这种机会。
0: 这是毛以生自美国学成归来之后，第一次遇到独立设计修建大桥的机会。然而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毛以生却犹豫了。
1: 钱塘江呢，它的地势呢非常的凶险啊，如果在上面造桥，可能会有两大困难。一个是呢，它的这个潮水，就水流的冲刷，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每年呢这个农历的8月15的时候，很多人会到钱塘江去呢看这个潮水。钱塘江潮水呢虽然非常壮观好看，但是呢如果在上面修桥，会给这个建桥的工作呢带来巨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困难呢，就是钱塘江江底的流沙，它呢有40多米深。可以说像漂浮不定的沙丘一样，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是在这个40多米的这个漂浮不定的沙丘上，如果建桥墩的话，那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钱塘江上造桥呢，应该有这么两个比较突出的这个困难的问题。
0: 经过再三考虑，毛以生最终还是决定先往杭州一探虚实。在杭州，毛以生见到了曾阳甫，他告诉毛以生，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当务之急，人心所向。
1: 因为当时呢，浙江厅的厅长曾阳甫、跟他讲，就是说，我所有的权力啊，各方面权力都交给你，我呢就是给你去筹钱，他们是这么一个配合的。
0: 此时，浙江省建设厅已经先期收集了钱塘江的水文、地质和气象等资料，并在可能建桥的地址进行了江底的土质钻探。经过调查分析，毛以生最终决定接受这个造桥任务。
1: 经过他这种反复的思考，他想呢还是应该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呢就是一个是他是学习建桥的，之前也没有这种建桥的机会，如今有了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在钱塘江桥上建桥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认为呢自己呢应该去试一试。
0: 1933年8月，钱塘江桥工程委员会成立，毛以生为主任委员。1934年，浙江省政府成立了钱塘江桥工程处，毛以生任处长。他邀请同学罗英担任总工程师，并吸收了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的青年，组成了桥工处。
1: 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啊，另外一个贡献可以说是呢，他培养了一批呢这个咱们新中国的这个桥梁的人才， 因为在这个我看到这个在钱塘江大桥的计划书上啊，就有这么一段专门是描述这方面的，能够呢把这个培养人才和桥梁这个建设呢就是结合在一起，而且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之后的啊，新中国成立以后，比如说天建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它的总工程师汪居前，和这个南京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这个梅阳春，济南黄河大桥总工程师赵绥章等等，培养了一批这样的这个桥梁的专门人才。
0: 就在毛以生积极筹备建桥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曾阳甫却告诉毛以生，这次修建钱塘江大桥，毛以生还需要与当时中国铁道部的顾问美国人华德尔参加竞标。如今毛玉林回首当年，他觉得当时曾阳甫之所以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无奈。
1: 当时在钱塘江上造桥，可以说呢连中国人自己啊都不相信自己，所以当时那个浙江省的建设厅的厅长曾阳甫，在这之前呢，他请了一个美国的桥梁专家叫这个瓦德尔，请他呢做了一个钱塘江大桥的一个方案。之后呢他又把毛以生请来，希望他呢能够再出一个方案，也是呢希望两个方案呢来进行这个对比。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当时的一些银行的财团呢，他才可以呢就是说相信好像美国人建的桥他们就能够信得过，所以他们就是来出资啊，这也是就是社会上那个筹资来建设这个大桥的。
0: 在前期地质水文资料调查的基础上，毛以生的设计方案是把大桥位置选在杭州市西南的闸口，这里是钱塘江流的下游，江面比较狭窄，江流稳定，唯一的缺点是离市区较远，行人要绕道，但对铁路和公路的联络都比较便利。
1: 他们一共设计了有六套方案，从这个六套方案里面呢就是选出了后来确定的这一套。瓦德尔的方案呢，它是公路桥和铁路桥呢是并行的，毛以生和罗英设计的方案呢是上下两层的公铁两用的两层的这种大桥。他从这个设计方案上或是他的资金上呢都要优于华德尔这个方案，因为当时呢这个华德尔的方案是大概要750多吧这个银元，按当时的银元来说啊，这个毛以生他们这方案呢只要510多这个银元，从这个价格上来讲呢比他要比较便宜。另外呢从这个结构形式上呢是上下两层的，所以应该是呢这整个的方案确实是优于这个美国华德尔的方案，所以当时呢就是浙江省的交通厅和当时的铁道部呢就确定了用这个毛以生他们这个方案。
0: 尽管在竞标中击败了美国人，但毛以生此时面对的

0: 却并不是掌声和胜利的喜悦，而是更多的质疑与不信任。
1: 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所有在中国大地上的桥梁都是呢就是外国人来建造的，因为从这个1840年以后吧，鸦片战争以后，就是外国人呢就入侵到中国，他们呢都把持着这个铁路和桥梁那个道路修建这种大权。
0: 毛一生中标成功，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现代化桥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设备，但却很少有人相信中国能自己造大桥。像毛一生这样的桥梁专家，回国10年也不过是以教书为生。或许在钱塘江大桥竞标成功之时，毛一生又再次想起了发生在童年时的那桩惨剧。那还是在他10岁那年，因为身体不舒服，毛一生第一次没有去观看在秦淮河上举办的端午节龙舟赛。
1: 刚好这一天呢，他就生病了，生病呢就是胃病，挺严重的，所以他母亲呢就是不允许他去吧，他非常非常的那个着急，所以呢小朋友呢都去了，他就等着小朋友呢回来啊，告诉他今天的这种盛况。但是等来等去呢，好，等到傍晚的时候，同学呀，一个同学就过来跟他讲，哎，他说医生，幸亏今天你没去呀，出了祸事了。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因为今天呢看赛龙舟的人太多了，这个文德桥啊，当时是木质的啊，这文德桥被踩塌了，很多人呢落水，有些人溺水，包括呢有我们班的同学。他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惊讶吧，之后呢他也觉得如果造不好还不如不造，这是他小时候的原话，造桥造不好还不如不造，我长大要造桥呢一定造一座永远不塌的桥。
0: 立誓要修建不倒桥梁的毛一生，后来考入唐山路况学堂学习桥梁专业，后来又留学美国学习桥梁建造，但直到毕业10年以后，毛以生才第一次设计和建造桥梁，而这条路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1: 这个每个桥墩呢都有160根木桩来作为最底下，然后呢是把这个沉箱呢盖在这个木桩上，再在上面的建桥墩，桥墩上面的建钢梁，是这么一个步骤，一共有9个桥墩，每个桥墩呢要160根的这个木桩。第一次打的时候呢就说非常之困难，因为它那个沙层下面那个岩石啊非常的这个坚硬，打了一夜只打下1根去，而且呢经常还打断了。
0: 为了能让木桩顺利地立在江中，毛以生和同事想了很多办法，而问题最终的解决却来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1: 有一次在看到这个小孩们浇花的时候，水柱出来的时候呢会把这泥土都冲一个洞，然后他在想我能不能就说怎么对待非常坚厚的岩土层呢，然后他就想出来了，就是用比一个大的这种这个抽水机啊，把江水抽上去，抽到上面，然后呢使劲的把它往水里面灌，然后这些比较坚硬的岩土层呢就被冲开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涉水法，用这个方式啊把这个岩土层呢就是冲开以后呢再打这个木桩，这样画的容易得多，之后呢就是一天呢能够打下去30多根，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工程的时间。
0: 解决了打桩的难题，毛以生又采用了沉箱法。所谓沉箱法，简单的说就是把钢筋混凝土做成箱子沉入江中，这样工人就可以在水流湍急的钱塘江底作业。可是很快毛以生就见识到了钱塘江潮水的威力。
1: 第一次沉箱下水的时候吧，刚刚运到位，结果呢潮流来了，潮流呢一直把它冲到下游，这个庞然大物，然后呢好容易把它呢又拉回来了，又逢呢这个涨潮，又把它呢就是冲到了这个上游，就是这样啊，就这第一个沉箱就在4个月里面吧，就是在钱塘江上啊上下乱窜的有4次之多。
0: 当时毛以生在日记中写道，我为钱塘江大桥日夜奔走，精神紧张，忽而愁眉，忽而开颜，有时寝食

0: 皆废。开工不久，迭遭各种困难，好像全盘计划都错了，弄得坐立不安。
1: 当时甚至于呢，就谣言四起啊，甚至于说的要用童男童女来祭这个江神，所以当时这个银行的财团呢，也流露出来要收回贷款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就万分的着急。曾阳府呢也非常的着急，就把他叫去，正言厉色的跟他说吧，说的这个钱塘江造桥不成啊，你必须要跳江，我呢也跟着你后头跳。这个呢也说明了当时的他们的一种心情。
0: 毛以生在一片质疑声中开始了新的测算工作，最终找到了解决沉香飘离的办法，
1: 就是把这个拉这个沉香的这四个铆锭啊，就是把它加大分量，原来是钢的，后来变成也是混凝土的，加大到9吨，这样的第一个沉香的定位以后，大家的这个情绪吧也就慢慢稳定下来了。
0: 连续解决了两大难题，对毛以生和中国工人的质疑声少了许多。毛以生又再接再厉，在涨潮时用船将钢梁运至2吨之间，落潮时钢梁便落在2吨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钱塘江大桥在建设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困难与艰辛，然而在那个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年代，这座正在建设中的大桥却显得生不逢时。1937年7月7日，就在钱塘江大桥完工前夕，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此时在杭州，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正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1: 敌人的飞机呢经常会呢就是从这个江面上飞过去啊。那个大桥建设的时候呢，可以说在大桥建设的后期，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在敌人的侦察机啊这个窥视当中，甚至于呢是投放炸弹的当中啊，就是度过的。
0: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毛以生和数千名工人仍然赶工加班，终于使这座中国人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钢铁桥梁如期建成通车。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新桥变废墟。
1: 当时呢他的心情呢可以说是呢像亲手就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常之悲痛。
0: 炸桥复建桥，传奇大桥70年屹立不倒，
1: 目前呢依然还这个屹立在钱塘江桥上啊。当时呢它的设计寿命呢是50年。
0: 钱塘江大桥的铁路桥在1937年9月26日如期开通，然而就在大桥开通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毛以生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1: 记得在1937年11月16日，这个时候呢大桥已经通车建成了啊。桥工处的这些同仁们呢正是在做稍事休息的时候，突然呢南京派来了一位丁教官，他呢非常着急对父亲讲，钱塘江大桥呢马上要炸掉，炸药和导火线呢已经在外面的这个卡车上了。就父亲他们听了以后呢非常之吃惊啊。这个父亲呢因为虽然他意识到啊当时这个大桥呢可能会有厄运，但是没想到呢会来的这么快。
0: 原来就在几天前，也就是1937年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战火逼近杭州。如果日军占领了钱塘江上这唯一的一座大桥，就会为日军快速运兵南下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只有炸掉大桥，国民政府才能够为战略上的后退和重新布置防御争取时间。对毛以生来说，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但在日本侵略者燃起的战火面前，他别无选择。毛以生告诉丁教官，要彻底摧毁大桥，光炸钢梁还不够，造桥最困难的是桥墩，如果不同时炸毁桥墩，敌人很容易修复通车。大家此时才知道，毛以生在造桥的时候就已经为炸桥预留了后手。
1: 在钱塘江大桥建设当中呢，当时日本的侵略者吧已经开始侵华战争， 所以在建设大桥的过程当中，父亲就想到呢，这个大桥可能会有厄运，所以在他建设当中啊，他呢就在南边吧，钱塘江南岸就萧山这边的倒数第二个桥墩上啊，他留了一个方洞。当时呢，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要留这个方洞。
0: 然而就在安置完炸药的当天，也就是1937年11月17日，毛以升却接到浙江省国民政府的命令，要他立即开放钱塘江大桥的公路桥。原来本是铁路公路两用桥的钱塘江大桥，最初只开通了铁路桥，而公路桥一直封闭，目的是避免招来日军的轰炸。
1: 实际上呢，当时的这个路面呢，这公路桥呢，它已经修好了，但是呢，就是为了就是说，生怕敌人轰炸，发现了以后轰炸呢，所以它呢就是用一些东西都掩盖着，不让这个敌机能看到呢，它已经修好了。所以呢，先是钱塘江大桥的这个铁路桥先通车的，这个公路桥呢，应该是在11月17号。就是1937年11月17号，公路桥通车。
0: 浙江省国民政府之所以要开通公路桥，是因为自从淞沪会战爆发后，与上海不远的杭州，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希望渡过钱塘江南下逃难，渡船已不够用，聚在岸边等待渡江的人越来越多，形势严峻，因此必须开通公路桥。然而那些踏着钱塘江大桥逃难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脚下踩着的这座大桥已经布满了炸药。
1: 百姓的撤退，机车的撤退，车辆的整个的撤退都是在那个炸药上通过的。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在中外的建桥史上呢，应该也是绝无仅有的。
0: 1937年12月，日军攻克武康，杭州危在旦夕，此时过桥的人更多了，铁路运输也紧张起来。12月23日下午1点，炸桥的命令终于下达，但由于北岸仍有无数逃难的人涌来，毛以升根本无法执行炸桥任务。一直等到下午5点，毛以升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远处日军骑兵扬起的烟尘，才下令大桥禁止通行。随后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了。钱塘江大桥9座桥墩被毁坏，钢梁折断落入江中，总长1453米，经历了925个日日夜夜，耗资160万美元的钱塘江大桥，最终在通车后的第89天，瘫痪在了日军侵略的烽火之中。据毛玉林回忆，父亲曾经告诉他，在大桥工程进行的过程当中，总工程师罗英曾经出过一副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因为钱塘江桥四个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唯独没有火。上联出了以后，迟迟没人能对出下联。没想到炸桥后，五行不缺火了，而桥却断了，这才有了后来毛以升的那首诗：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原桥不丈夫。
1: 这个几句诗句呢，可以说是这个表达出当时呢父亲的那种沉痛的心情，就是抗战必胜，此桥必覆，就是一个科学家的这个睿智。
0: 抗战胜利后，1948年，这座被毛以升亲手炸掉的大桥又被他亲手修复，实践了他抗战必胜，此桥必覆的誓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毛以升又先后参与了武汉长江大桥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工作，并长期主持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毛以升先生去世后，以毛以升命名的 科技教育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个基金会致力于奖励在中国工程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而毛玉林就在基金会里从事人才举荐工作。如今他更是积极投身于一项新的公益项目——小桥工程。
1: 这个云贵川地区就水系比较发达的这些地方啊，有一些贫苦的山区呢，孩子们的他们的出行，还有这个百姓的出行啊，都是被一条小河做阻挡。从政府来讲呢，可能啊就是还没有精力，就是顾及到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啊，我就想毛玉成基金会能不能啊为这些地方的百姓和孩子们呢，能够修建一座小桥。
0: 桥倾注了毛一生全部的心血和炽热情感，而他的女儿毛玉林如今也在为西部山区的老百姓建桥。虽然这只是一些小桥，但它们的意义同74年前屹立在战火中的那座钱塘江大桥一样，凝聚着爱心与奉献，是毛一生出众的才智和奉献精神的最佳传承。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上，一枚火箭静静地等待着发射的指令。火箭上端搭载的是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
1: 各号注意，三个钟头准备，东方东出明白。发射区人员请注意，30分钟准备口令已下达，30分钟撤离人员迅速撤离。
0: 控制室里，一位70岁的老人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一切，他就是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这一次，他比以往发射试验更加紧张。
2: 当飞船这个总是风险很大的，就飞船发射的时候啊，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很放心，你上去吧，一定没有事儿。最后要签字画押的。这个载人航天是一命关天的，你搞卫星失败了，没有人的问题，这个有人的问题。
0: 谈起失败，戚发任心有余悸。他至今仍然记得4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发射试验。那是1962年3月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进入了发射程序。那时戚发任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导弹结构设计师，看着屏幕中火箭缓缓升空，戚发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2: 点火20多秒以后，就在眼见的这个范围里头，离的发射场不远的地方就爆炸了。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戚发任和身边的同事一样惊呆了，
2: 就掉下地来，心情非常难受。
0: 戚发任和同事们回到了办公室，仔细研究这次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
2: 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大概应该说现在看有2条吧，大的来讲，一个呢，这技术上没有吃透啊，我们确确实实时间太短了，60年发射成功了，2年多的时间就搞出一个新的型号来，而且增加了射程，那确实是太紧张了，技术上没有吃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急于求成了，应该在地面做充分的实验。
0: 经过2年的反复实验，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那一年的10月，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中央面前。
2: 就毛主席就请教咱们钱老钱学森了，就说你看原子弹成了怎么送出去啊，你在自己国内有爆炸没有用，我再送出去。那钱老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要靠飞机运出去啊很难很难的，要快就是靠导弹发射出去。所以当年呢，中央就确定了个方针，叫粮弹为主，导弹第一，赶快抓紧把导弹搞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方针很正确的，导弹搞成了，那么下回面呢就是一个两弹结合了，就是要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作为一个武器来撑，是吧？导弹是枪，原子弹呢是子弹，子弹和枪配合就是武器，才有个说的。所以当年就是两弹为主。
0: 戚发任 接到了领导委派的任务，研究怎么用导弹把原子弹发射出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戚发任的面前。
2: 这个安全问题就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打成了，那也成了；要打不成，不等原子弹撂在自己国土上吗？所以这个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央领导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给领导回答，你东西能不能掉下来，那能不能失败，谁敢说我们就不能失败，是吧？那么就问搞原子弹的人，原子弹掉下来能不能核爆炸，但谁也不敢说就一定不行。那么就要万一出现情况怎么样呢？
0: 经过一番思索，戚发任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防止原子弹提前爆炸的办法。
2: 那么当时就想了个办法，万一打偏了或者失控了或者掉下来了，就搞一个自毁装置，要把这个导弹炸掉，也要把原子弹也炸掉，让它没有核爆炸。那么要搞个自毁装置，这个自毁装置要说并不难，但是领导有个要求，严见未实，那就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确实让领导能看到，我要它炸能炸，但是呢，我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弹头走了，我把弹体给炸掉了，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另外呢，做了两次

0: 国领土进行的核武器运载实爆试验。试验前，爆炸点周围几百公里内数以万计的居民被紧急疏散，以免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屈发任紧张地监督着导弹进行最后一次燃料加注。此时，导弹上的原子弹已经接通了引信，这意味着一旦自毁装置出现问题，整个实验基地都将灰飞烟灭。
1: 基地发射场有个奥宝山，这奥宝山有个观测所，也是一个地下的，就半地下的，在那看，也是为了安全啊，待得比较远一点，在那看，我是在那儿看，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呢，谁也在里边看，啊，谁都到出来看，但是我们搞火箭的人呢，很清楚，因为你火箭起飞，一直到火箭熄火，看得清清楚楚，几分钟，看着火箭熄火了。我们就成功了，就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搞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等着爆炸，他们就在那很紧张啊。

0: 弹升空了。几分钟后，原子弹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在1000多公里外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上空爆炸，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直到这时，戚发任才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欢呼雀跃。
1: 那个时候那个影响太大，两弹一星，这个两弹啊确实是打破了核讹诈啊，所以那个打成了以后，陈毅同志当然在这前后了就讲过，说你们搞成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杆子才硬了。
0: 1968年，戚发任35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已经连续参与了多项导弹和火箭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这年2月份的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戚发任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1: 当年总结了4句话，就作为这个研制这个第一颗卫星这一个目标。第一句话叫上得去，上得去就是运载火箭的任务，达到第一热速度才能预归啊，才能搞啊。第二句话呢，要抓得住，就卫星抓得住才能测量它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影响很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啊，要到了莫斯科也知道，尤其到第三世界到非洲什么时候经过了，那中国卫星经过了，那么要抓得住。第二要看得见，就是卫星那眼睛能看得见，这是要是。第四个要听得着。
0: 作为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戚发任主要负责其中的第4点，听得着。这就要求卫星本身要具备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功能。无线电信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因此要想从太空中用无线电唱出东方红乐曲，天线势必要很长。然而卫星的载荷是有限的，如何在限定的载荷范围内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天线呢？
1: 咱们这个东方红乐曲这个是超短波啊，短波嘛天线就很长，这4根天线啊是3米长一根。那发射的时候你不能那这个卫星，你这卫星在我们航天城还有一个真的要展开，你看看还是挺大个东西，它必须就像你这个拉杆一样收下来翻下来，就是收下来以后上天以后靠自

0: 旋把它旋起来。这个设计这个太阳穴很难的，太轻了吧甩不开，太重吧就甩出去了就甩断了。谁能保证这个天线能分开？天线不分，谁能听得见啊？找什么地方？就科学院有一个仓库，说去看看，这地方还够，里边破破烂烂，一些破的包装箱。老牛在那说，最后还得设计个转台，还把卫星转起来，坐起还坐，这个还很危险。那个包装箱那个盖儿，那个盖儿不都有缝吗？就是哎，拿着从这个缝里来观测。那年轻人小伙子呢，就爬到那个仓库嘛，顶上就量。骑着那梁下边观测，做了多次实验，把这个尺寸、把这个规律都搞好了，保证一起旋就能够打开。
1: 1970年4月，一列神秘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将东方红一号卫星运到了酒泉。这里已经从原先的导弹实验场改建成了全新的卫星发射基地。
0: 准备测试完要走的时候，接到北京的通知，说啊，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要亲自听你们准备情况。当问我的时候呢，就问到了个什么问题，说齐凡人啊，这个东方红乐曲上天能变调不能变调啊？他乱叫怎么办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确实回答很难回答，我就是说，我说周总理放心，我凡是能想到的，凡是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了，我这就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我也大实话，我就说没有问题一定行，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我说有问题那总理怎么批呢，是吧？我说这个事情，那时候他还比较满意我这个话吧。
2: 64号报告，
3: 讲。
2: 64号准备完毕。
3: 好。
2: 31号报告，
3: 讲。
2: 准备完毕。
3: 好。
2: 13号准备完毕。
3: 好。

0: 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寂静的荒原上腾空而起。气发任坐在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旁，紧张地盯着空中渐渐远去的火箭。
1: 卫星和三级分离。
2: 最后说一级二级都正常，最后呢就告诉星舰分离，就卫星和舰分离了。这个李福泽一拍小伙子成了，我心里明白这个不到时候啊。最后到什么时候呢？到新疆喀什站等回来那一圈半圈回来了以后啊，说收到信号，这我才敢上去表态。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进入宇宙空间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这超过了前四个国家首次发射卫星质量的总和。直到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中翱翔着。1992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开启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这么大的工程，自然要有一个总设计师。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戚发任成了首要人选。在这项工程中，他主要负责载人飞船总体结构的设计，以保证飞船最终能够搭载宇航员完成上天的任务。这里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航天城，载人航天工程的地面试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戚发任成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之后，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几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克了很多飞船在运行和回收方面的难题。但是直到1998年11月，戚发任都还没有造出一艘真正用于上天的飞船。而此时离当初设定的飞船实验的时间只剩下一年了。
2: 99年能不能发射，这对我压力很大。但是99年要不发射，军令状就是这么定的。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初样做完实验，暴露了问题解决了，我再投产一个新的叫正样上天的。我已经98年11月份了，99年我怎么可能再生产一个新的上去呢？所以呢，当年我们就得想办法，说因为现在都搞重复性使用的航天器啊，我们搞过返回式卫星，返回来了以后好多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呀，能不能把我们地面做实验的这些初样的船改装成为一个第一个试验船。
0: 时间紧迫，戚发任理清思路，迅速做出了总体设计决策。第一艘飞船最要紧的就是要实验返回技术，这是后续飞船进行一切实验的前提。也就是说，神舟一号飞船只要能安全返回，就是最大的成功。
2: 凡是能回来有用的那些技术我都要攻关搞破，凡是跟回来没有关系那些事情我现在来不及我都不要。见无人我干嘛要仪表啊，我干嘛要手控啊，干嘛要照明啊，干嘛要救生啊，所以我就保证能回来这些东西抓紧时间干。我把它简化成9个分系统，跟 这些没有关的我都把它去掉了。
0: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初冬的酒泉发射场寒气逼人，但这里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射窗口即将到来，齐发任坐在指挥台前，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2: 当时我们下了决心，成了当然更好，不成也是收获很大。我暴露问题了，我第一次实验了。
0: 点火发射几分钟之后，控制室中传出了阵阵欢呼和掌声，神舟一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了。但此时气发任却依然万分紧张，对他的飞船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 就是人家搞运载火箭的，说一气分离了，人家方便放炮就庆祝了。我们很谨慎啊，我们坐着飞机赶快飞到北京啊，在这个北京这个指控中心里头，看能不能准确回收。最后阵仗飞机通报说落地了，那我才放个心。记者问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睡觉。
0: 然而齐发任并没有休息多长时间，就立即投入了神舟二号的研制当中。一年之后，神舟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测试了很多没有来得及在神舟一号上装载的人工控制装置。又是一年，搭载着人体模拟装置的神舟三号在发射后成功返回，飞船上装有人体模拟装置，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2002年，神舟四号作为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在严寒中成功发射。正是因为有了先前无数次的成功演练，2003年10月15日，当齐发任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控制室里，看着准备上天的杨利伟时，虽然免不了紧张，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
1: 一、二、三、

0: 测他的心理状态啊，杨六伟这个人是很本事很大的，他起飞啊、点火啊什么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说他问他你正常不正常，有紧不紧张，不，人家测血压的、测这个心率的，一直在测，他一直是正常的，没有事。
1: 第二天上午6:23，飞船返回舱成功地降落在内蒙古阿姆古朗草原。航天员杨立伟走出飞船之后，说了一句让飞船总设计师气发任、一生难忘的话。
2: 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3: 好，
0: 我这一辈子最高的奖励是杨立伟下来以后说，哎，中国的飞船很棒，别人说没有用，他体会到了，他说很棒。
1: 如今气发任已过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没有远离航天事业。他总是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技术是个长远的系统工程，10年甚至20年后的规划要在今天做好。气发任现在做的就是为中国航天的未来出谋划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宇航员就会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飞向浩渺而神秘的宇宙空间。
4: 早上5:30，妈妈已经起床准备早饭。
5: 宝贝呀，该起床喽。
4: 6:30，妈妈叫我起床洗漱吃饭。
5: 宝贝呀，水果给你放书包里了，记得吃啊。
4: 7:30，妈妈送我去幼儿园。
5: 在幼儿园听老师的话，多喝点水。
4: 妈妈妈妈，
5: 宝贝，幼儿园里有什么开心的事啊？跟妈妈讲讲。
4: 晚上6:30，妈妈一边督促我练琴，一边开始做晚饭。晚上9:00，
5: 宝贝，今天妈妈给你讲一个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的故事。从前啊，有一位非常
4: 美丽和善良的白雪公主，这是妈妈最普通的一天，还有千万个母亲。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当城市褪去白天的喧嚣与步履匆匆，晚风轻轻地拂过街巷，在心头积攒了一天的疲惫，是否已然慢慢地抚平？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小薇。非常高兴在这样温柔的夜色里与你相约。人们常说，时间是世间最公平的解药，它能冲淡爱恨纠葛，抚平心中的遗憾，消除所有耿耿于怀的执念。我们总以为随着日子不断向前，过往会层层褪色，那些汹涌的情绪，刻骨铭心的经历，终将被岁月尘封，归于平淡。可当我们真正静下心来回望，才懂得时光向来温柔，却也格外的执拗。它会悄悄地抹去生活里细碎的烦恼，淡化那些转瞬即逝的情绪，让无关紧要的往事慢慢远去。可唯独那些真正撼动过内心的片段，会被时光珍藏。两三年的时光，不长不短，恰好足够我们完成一场悄无声息的蜕变。有人换一座城市扎根生活，有人换一种心态直面人生。我们挥手告别旧人与旧事，也欣然接纳沿途新的相逢与际遇。但总有一段经历，任凭岁月的冲刷，时隔许久，依旧是清晰滚烫。每每想起，依旧心绪翻滚。亲爱的朋友，今晚就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那些时隔两三年依旧难以忘怀的过往。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你可以拨打热线0891-6830-811 6827397分享你的故事，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倾诉。亲爱的朋友，在今晚静谧的夜色里，不妨回望过往，在时光的洗礼中学会接纳，懂得释怀，用心珍惜。让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去回忆往事，去抚平心绪。

云淡风轻。亲爱的朋友，当你在回望两三年前的自己的时候，那时的你是怎样的呢？你是否能够做到云淡风轻呢？我们大多带着一腔孤勇，也怀揣着满心的迷茫。当年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如今再回头看，早已化作人生路上最坚实的底气。那些一个人默默自愈、静静坚守的时光，看似无人知晓、平淡无奇，却在悄然间重塑了我们的人生。亲爱的朋友，夜色渐浓，愿此刻的你安然舒心。这里依旧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们继续聊一聊时隔两三年依然难忘的那段经历，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参与节目互动，或是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来聊一聊你的故事。就在前几日呢，我整理我的一些新书，在整理新书的时候啊，我翻到了作家李娟的《九篇选》，

慢地品读文字，在我的心底呀，生出了一种暖意。总想着循着笔墨，追随着作者的脚步，走进文字构筑的美好世界里。作家李娟曾辗转于四川与新疆两地，或许是有着同乡的缘分吧，我格外的偏爱她的文字，偏爱她笔下鲜活的新疆风物，也偏爱她记录下的与外婆与家人朝夕相伴的那些日常点滴。在我手中的这本《九篇雪》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呢，如今已是第五次再版了。在书的序言里呢，我读到了一个藏在文字背后的秘密，也因此印象比较深刻。李娟在序言当中写道，听说每一位创作者落笔之时，心中都有专属的倾诉对象。如今我的文字写给茫茫人海中的每一位陌生人，字里行间满是试探与期许。可这本书不同，提笔的那一刻，我只为一个人书写，只为向心底的那个人倾诉。没错，这本书的秘密是深藏心底的爱情。落笔成文时，正深陷爱恋，满心的欢喜、爱慕与期盼，都悄悄地浸透在一字一句之间。或许这也是这本书独有的魅力吧，因暗藏心事，生出了一份天知地知的朦胧的美感。在文字里呢，有前路迷茫的纠结，有为爱执着的偏执，更有深陷情爱之人独有的迷茫与倔强。这份爱意啊，整整持续了十年，他曾丰盈过生活，也慢慢消耗着心力。因为始终得不到回应，这一份沉甸甸的情愫渐渐地变成了压在心头的包袱。十年之后，仿佛就在一夜之间，爱意悄然褪去，放下的那一刻，心中五味杂陈，有不舍的痛苦，也有解脱的轻松。他坦然接受了这样的结局，爱来如山倒，汹涌热烈；爱去如抽丝，缓缓离场。那么有趣的是啊，在六年前的再版序言里呢，他刻意地将书中起伏不定的情绪归结为担忧外婆的身体。如今想来呀，明白，彼时的自己依旧没有勇气坦然面对这份深藏多年的心事吧。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喜欢李娟的书呢？是否也曾在她的笔墨里读懂生活的质朴与温柔呢？你还记得两三年前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吗？或许是更久远的时光，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有没有一段往事至今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呢？今晚和大家聊一聊那一段让你难忘的往事。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也可以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分享你心底难忘的故事。此刻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区呢，也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他们藏在时光里的坚守与自愈。听友扎西给我们留言说，两三年前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低谷期，考研失利了，实习屡屡碰壁，家中的琐事也接踵而至，
看着身边的朋友一路稳步向前，只有自己仿佛是停在原地，甚至不断的后退。那一段日子，我夜夜失眠，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如今呀，回头望去，这段日子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成为了自己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时光。非常感谢扎西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感谢你真诚的分享。读到这儿呢，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你内心的那种独自硬扛的那样的一种煎熬。其实我们身处低谷的日子总是格外的漫长，那些默默咬牙坚持的日子从不会白白流逝的。正是这样的一段时光，为你锻造出了一身坚硬的铠甲。这两三年的时光走过，我想你早已走出了迷茫，奔赴新的生活，而那一段经历打磨出的坚韧早已融入到你的心里，我想永远都不会褪色的。它让你看清了自己的一种潜能，也让你懂得人生所有的底气都来自日复一日的默默沉淀。我特别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你依旧拥有这种自我治愈的力量，永远记得那一个不会轻言放弃的自己。我想这便是成长的最好的意义吧。加油！

我们再来看听友新棉给我们的留言。新棉说，在2年前自己下定决心要告别安稳的生活，辞掉了在旁人眼中非常羡慕的工作，奔赴自己真正热爱的行业。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身边满是不解，家人更是极力的反对，朋友也是纷纷的质疑，都说自己冲动任性，不知满足。于是呢，自己从零开始学习，无数个深夜里自己也怀疑过自己的选择。那么如今2年过去了，自己终于在热爱的领域站稳了脚跟，日子虽然忙碌，内心呢却是无比的充实快乐，真好。非常感谢新棉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我想这一段经历啊，对你来说一定是非常难忘的，那也是最庆幸的一种选择吧。庄子有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生短短几十载，安稳固然难得，但敢于遵从于本心，为热爱奔赴，那更是弥足的珍贵。太多人是困在了世俗的眼光里，蜷缩在舒适圈当中，一辈子做着不喜欢的事情，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模样，最终呢，徒留满心的遗憾。而你呀，是敢于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不惧怕流言蜚语，勇敢追随内心所有，这份勇气本身就是格外耀眼的。亲爱的朋友，生活从不会辜负每一份执着坚守，也不会亏欠每一次勇敢抉择，而那独自熬过的低谷，迎难而上的坚持，都是时光赠予我们的底气，让我们在往后的人生里不惧风雨，无畏前路。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人生漫漫，一半是风雨历练，一半是温柔馈赠。两三年的时光里，我们在困境中学会成长，在相逢与别离中变得通透。生命里所有的经历，不论是不期而遇的温暖，还是无可奈何的告别，都是一场温柔的修行。世间善意教会我们心怀良善，匆匆告别让我们学会坦然释怀。历经人情冷暖，看过世事百态，我们终究活成了更好的自己。夜色温柔，问候依旧。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们继续聊一聊那些时隔两三年依旧难忘的经历。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听友们的暖心故事与过往心事。听友小何给我们发来留言说，三年前一份陌生的善意温暖了我整整一段异乡岁月。那时自己独自在外求学，离家千里，举目无亲，在深夜里突发胃病，疼得直不起身子。楼下便利店的阿姨见到自己脸色惨白，连忙递来热水，还找来了药品，一直守候在身旁，轻声的安抚，直到自己慢慢好转。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在心底留存至今。时隔三年，那个夜晚的温暖依旧清晰，我也学着那位阿姨的样子，温柔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岁月流转，境遇变迁，那一份温暖永远都不会被时光冲淡的。还记得我有一次从家到单位来上班的路上，那一天呢，我也是正好骑着自行车，骑着骑着，我的自行车的链条就掉下来，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位藏族大哥，然后他上前对我说，你自行车是怎么回事？我说明了原因之后，这位藏族大哥就立刻帮我把链条上好。在那一天，我心里也是满满的感动。其实呢，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我们会与无数陌生人擦肩而过，大多转瞬相忘，可总有一份不期而遇的善意，看似渺小，却是温暖着我们，足以照亮一段孤独灰暗的时光。当我们在外求学，在外工作，凡是孤身在外的日子里，那总有一份孤单无助，一份细碎的温柔，能够抚平万千的委屈的。那么三年时光匆匆而过，那些早已褪去当年的一些窘迫，那可那一位陌生人给予的温暖始终如初，这便是难忘经历真正的意义吧。它治愈了彼此困顿无助的你，更让你守住了心底的赤诚与温柔，懂得被世界温柔以待，也要把善意传递给他人。希望你能够一生被温暖环绕，永远纯粹善良，也永远愿意传递美好。
分享到这儿呢，我想起了今天在工作忙碌的间歇，想到公园里去走一走。在正准备出单位的时候呢，碰见了一位阿佳。阿佳微笑着对我说，你送我的花种子开花了。在那一刻，我心里好美好，我也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播撒花种子，能够把那一份善意传递出去，让我们眼里所见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大风给我们留言说，在3年前，我鼓起勇气和喜欢了许久的人挥手告别，结束了一段不断内耗的感情。如今3年过去，终于明白好的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付出，而是双向奔赴，彼此珍惜。这段留有遗憾的经历虽不圆满，却让我完成了蜕变与成长。其实看到这一段文字留言的时候，让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其实感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复杂的，那么尤其是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感情，也有一些复杂。面对复杂的感情的时候，往往用简单的心思、简单的方式去处理，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的。在我们世间，我们的缘分聚散本是常态吧，不是所有满心欢喜都能够走向圆满的，也不是所有一往无前的奔赴都能够得到回应。我喜欢你说的那一句，双向奔赴，彼此珍惜。只有双向奔赴的感情才能够走得更长远。那么2、3年前的那一场告别，于当时的你而言，是撕心裂肺的遗憾，是难以放下的一种情愫。那么如今在回望的时候啊，却是幡然醒悟，与自己温柔和解，真好。朋友，温柔的善意治愈人生的寒凉，体面的告别成全了更好的自己。正是这一段段或温暖或遗憾的经历，让我们褪去了稚气，读懂了人情冷暖，在烟火人间里活得更加的通透，更加的温柔。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的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你是不是在曾经也有过像听友大风所经历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呢？在当时你又是如何去处理这一段感情的呢？那如今又是怎样的呢？如果说你愿意和我分享的话，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如果你也想特别聊一聊你曾经的那一些难忘的经历，尤其是时隔2、3年依旧难忘的那段经历，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一首好听的歌曲，拥抱自己，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温暖，给你带来力量。

走过岁岁年年，看遍人间聚散，我们终会明白，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际遇，而是藏在平凡日常里的陪伴与坚守，亲情的责任，友情的包容，生活的通透，都是岁月馈赠的无价之宝。两三年的沉淀，让我们从懵懂任性变得沉稳内敛，也让我们读懂平凡生活的真谛。平安顺遂，有人相伴，便是人间最大的圆满了。亲爱的朋友，夜色渐深，陪伴继续，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我等候你的分享。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分享两段关于陪伴、和解与成长的暖心故事。我看到听友小小给我们留言，他说啊，3年前呢，我和相识多年的挚友完成了一场和解。这年少时的我们意气用事，因为一点误会就陷入了长久的冷战，这明明是彼此牵挂，却碍于面子不肯低头，白白错。

诗吗？北宋诗人黄庭坚有诗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人海之中，知音难觅，而历经疏离之后依旧愿意珍惜彼此，更是难得了。年少的我们总是带着一身骄傲还有倔强，遇到事情是不肯退让的，那我们有些心事也是不愿意去言说的，这明明是万般的不舍，却是故作冷漠，让珍贵的情谊就险些消散在那一场误会里了。有的时候时光会冲淡那一份隔阂，也是更沉淀了真挚的友情吧。那一场勇敢的和解，不仅挽回了一份难得的缘分，更让你学会了包容，学会了体谅吧。慢慢懂得，真正的情谊从来不是硬碰硬的僵持的，而是彼此的迁就，双向的珍惜。说真的，人海茫茫，有幸相逢，有幸相守，更有幸重修旧好。希望小小和你的好朋友岁岁相伴，情谊长存。

刚刚呢，读到了小小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他说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分享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也想起了我的好朋友圆圆。就在2年前，圆圆陪着家人熬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光。那个时候，他的家人突然病倒了，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圆圆就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日夜守在身旁，细心地照料家人。在那一段日子里，满是焦虑与煎熬，整天呢提心吊胆，每晚也睡不好，一边担忧亲人的身体，一边呢独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所幸的是，风雨终会过去，那么如今家人也是身体安康，生活也是重回正轨。他告诉我说，家人平安，烟火寻常，便是世间最好的圆满。是啊，我的好朋友圆圆在经历了家人生病之后呢，我的心里也是受到了一些启发，要照顾好家人，我也想照顾好我的朋友圆圆。说实话，2年前那一段焦灼难熬的日子，是生活突如其来的风雨，也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成长吧。那么正是那些提心吊胆、默默坚守的日子，让我的好朋友圆圆也褪去了一些志气，扛起了责任，更读懂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总是要去经历风雨的，也只有经历了风雨之后，我们才能够看清内心真正的诉求。我们内心真正的诉求是什么呢？我们的家人平安健康，我们的日子安稳，这便是幸福了吧。所有的艰难困苦都会过去的，所有的过往的经历其实都是生命的馈赠，如今岁月静好，家人安然，就是最好的结局。愿我的好朋友圆圆，也愿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

能够幸福的。今天晚上呢，看到了这么多朋友发来的文字留言，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心中的温柔。说实话，我的心里啊，真的是温暖的。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的内心是否也是温暖的呢？在两三年前你所经历的那些事，至今是不是依然难忘呢？在我们每一个人过往的两三年里，也许都藏着一段念念不忘的往事，有身处低谷独自自愈的坚韧，也有奔赴热爱不惧流言的勇敢，也有陌生人递来的温情，也有告别过往与自己和解的释然，更有重修旧好守护挚友的庆幸，也有陪伴家人扛起责任的成长。这一个个小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是真实又滚烫的，它拼凑出我们最鲜活的人生模样。

一年，两年，三年，那些细碎的日子里，总有让我们难忘的记忆。张爱玲曾说，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忘却了的忧愁。亲爱的朋友，那些时隔两三年依旧难忘的经历，无论酸甜苦乐，都是岁月赠予我们的礼物。失意困顿的日子，教会我们坚韧不拔；不期而遇的温暖，教会我们心怀善良；带着遗憾的告别，教会我们坦然释怀；珍贵长久的羁绊，教会我们用心珍惜。每一段过往都镌刻着独一无二的自己，藏着我们最纯粹的赤诚与一路走来的成长。人生起落无常，相逢离别都是常态，所有经历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我们不必纠结过往的对错，不必遗憾曾经的不完美，走过的每一步路，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在默默成就如今从容美好的你。带着两三年时光沉淀下来的力量，心怀热爱，珍惜当下，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的沉淀，慢慢的温柔，慢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我想，就像歌里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

总有美好在路上，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能够拥有那一份美好，在你前行的路上，美好一直相伴。亲爱的朋友，今晚的今夜有约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温柔夜色伴你安然入眠，我们下期再会。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礼游金。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全区警示教育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探寻14军将士溜索渡江解放芒康的英雄足迹。
2: 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举办阿来庄。

0: 专场阅读交流会，
1: 山南市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幕。
0: 那就是尼玛县成功救助放归两只雪豹，守护高原珍稀动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按照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近日全区警示教育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严金海通报自治区正反面典型案例。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着眼长远，立足全局，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要求，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增强公仆意识，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做到人民至上、以民为本，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脚踏实地为民办事，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确保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正确行使职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本色做人、决策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强化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坚持求真务实、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狠抓工作落实，多谋务实之策，多做务实之功，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坚持标本兼治，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优化政绩考核评价， 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

0: 既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赖娇、达娃次仁、龚慧才、淡巴、徐之文等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区直部门和单位、区管国有企业和区属高校、区管金融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1950年，从云南进藏的14军将士，靠着一根竹制溜索，冒死渡过澜沧江，进入盐井，解放芒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的报道，本台记者朴珍带您溜索渡江，重走这段进藏路，感受京西巨变，聆听当地群众对解放军将士们的感念之情，请听报道。
3: 来到昌都市芒康县的木许乡，这里也是过去的茶马古道和如今的国道214从云南进入西藏方向的第一个县和第一个乡。往下看就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啦，再往前呢有两条溜索使用的索道。过去啊没有路没有桥，因此村民往往使用这样的交通方式。1950年的10月，14军42师126团配合着125团3营，也是采用溜索渡江的方式来到盐井。
1: 过去前往盐井就要穿过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当年在没有路没有桥的情况下，解放军将士就只能依靠溜索过江。在芒康县木许乡，本台记者朴珍在同行人员的帮助下就体验了惊险的溜索过江。朴珍：
3: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到了中间一半要自己这样爬过来，我是肯定爬不过来的，真的很难。
1: 芒康县木许乡木许村亚拉祖前村支部书记尼玛吉村说，当年条件有限，解放军溜索渡江用的不是现在的钢索，而是竹索，情况更加艰险。
4: 解放军来西藏的时候过溜索非常困难，那时候的溜索是用竹子编的，弄得不好就会断掉，人就掉进江里，有许多人掉进过江里，解放军过来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非常危险。
1: 从当年的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行进情况。42师126团1营1个连，汲取捷径向盐井前进。12至7时进占盐井，由德钦沿云岭山北进至125团3营。12日8时进至盐井。古往今来，盐井因盐田而闻名。这里与云南以澜沧江相望，相隔仅9公里左右，一直是由滇入藏的必经之路。尽管这里商贸聚集，但解放前当地群众在旧势力的压迫统治下生活艰难困苦。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前村支部书记贡觉扎西：
5: 我们云南二个了公里哥们左右嘛的，去二个那金芝麻洞那么大一那大的，你妈的那大。
6: 解放以前，当地旧势力与土匪向村民编造“中国共产党吃人、打骂、剥削”等言论，欺骗群众。当时村与村之间无法自由通行，消息闭塞，我们只能听其宣传。云南解放后，往来人员与商队传来解放军是好人的信息，我们逐渐改变了看法。我6岁那年，解放军进藏，彻底结束了三大领主的压迫统治。
1: 解放军的到来不仅结束了封建势力的压迫，还引来水源修建学校，极大地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令他们感念至今。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前村支部书记贡觉扎西：
5: 我是这啥都弄了嘛，什么那桥的跟我进去动各公里真爱的我说这个桥可成。
6: 过去我们这里田地虽多，却缺乏灌溉水源。解放军来了，从15公里外引来水源，灌溉土地，粮食产量增加了。解放后，这里创办了学校。得益于这样的条件，我们本地出了众多人才。如今西藏各地都有我们盐井人的身影。没有解放军，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 溜索渡江，重走进藏路， 本台记者普珍在感受今夕巨变的同时，也感慨万千。
3: 从溜索渡江到大桥飞架，从人背马驮到公路纵横，随着我们重走解放军进藏路的足迹，这一路上交通等各方面的巨变也都映入眼帘。相信先烈们看到如今的景象，也一定会倍感欣慰。
1: 下一站，报道组将前往林芝市茶余县茶马龙乡，重访故土，追忆当年军民携手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难忘时刻。
2: 前清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杨满军深耕20年解码微生物，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解码微生物，快检补空白，介绍西藏工匠杨满军。
7: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杨满军，
8: 西藏的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在采样过程中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7: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杨满军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食用菌开发，杨满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
2: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期间，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围绕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建设美丽西藏主题座谈交流，7名基层群众旁听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座谈会上，5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严金海认真倾听，要求及时进行梳理汇总，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西藏的生态保护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软任务，而是硬约束，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要做生态法治的坚定守护者，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生态文明的有力引领者，要依法履职，担当作为，为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贡献人大力量。
0: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彻底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新篇章。噶玛泽登深入乃通区杰沙社区，调研该区域雅鲁藏布江岸线保护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措施落实等，要求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深挖问题根源，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修。建筑垃圾处置不规范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关注的问题之一。噶玛泽登实地督导检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健全完善管理标准规范，强化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建筑垃圾治理效能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噶玛泽登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既抓实当下改，更做好长久立，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2: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突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全区能源金融企业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在讲话中强调，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践行企业担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要持续挖潜扩容优质就业岗位，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靠前服务和跟踪调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共同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新格局。
2: 西藏台消息，28号，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吸引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读者陈先生：
9: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他讲自己重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解。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2: 读者旦正佳：
10: 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党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本次交流会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也为推进持续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了新动能。活动现场，自治区宣传部还为阿来授予了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
11: 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全民阅读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一个更广大的视野，这个更广大的视野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
0: 27号，以奋进155理想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12: 说是有个新八档，两牛贴吧落中。
2: 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山南市12个县区市的4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参赛选手拼错扎西：
13: 能参加本次比赛，特别荣幸，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会把它们运用到日常宣讲里，踏踏实实的把党的好方针、好政策讲给老百姓听。
2: 比赛分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深情讲述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城乡建设、特色产业、民生保障等领域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变化，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内容，结合亲身经历与一线见闻，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朴实生动的语言，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理论宣讲，观众自人云淡。
0: 本次宣讲语言通俗接地气，方针政策讲得明白，我们也听得懂，

0: 经过层层筛选选拔，最终评选出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一等奖各一名、二等奖各两名、三等奖各两名和入围奖五名。后续获评十佳基层宣讲员的参赛选手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把党的理论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国家通用语组冠军张颖，
1: 以此为动力，更加脚踏实地的做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学藏语，让宣讲能够更好的进行下去。
0: 民族语言组冠军次人欧珠，
2: 今年再次参赛，明显感受到各位选手的专业实力有了大幅提升，大家的宣讲也愈发新颖丰富，让我学到了很多。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努力，更好的把党的政策和理论知识等宣讲给身边群众。
0: 27号晚上，成都市举办咱们工人有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唱响劳动光荣实干奋进的时代主旋律。请听报道。
3: 晚会让我内心备受震撼。
4: 晚会在歌舞咱们一路同行中拉开序幕，随后服饰秀藏韵工装、情景式朗诵、一路初心照三江、奋进筑梦护安康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观众张小龙，
3: 每一个节目都贴近劳动者的生活，深情地诠释了伟大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4: 观众刘林涛，
5: 晚会内容主要是一线普通劳动者劳动场景的真实展现，我备受鼓舞。
4: 本场晚会的节目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参演，大家坚定奋进初心，牢记为民使命，表演的每个节目都饱含热忱和真心。昌都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华娟，
6: 既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这份从舞台汲取的力量带回到工作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生命。
4: 昌都市茶马文化旅游发展集团员工斯朗雍宗，
7: 劳动最光荣，接下来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昌都文旅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卡若区西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加永扎西，
8: 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守护昌都。
4: 整场晚会以多样的形式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现了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传递了昌都各族儿女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昌都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范志强，
3: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广大职工需求，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用心用情服务全市职工，进一步凝聚起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昌都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4: 西藏台消息，日前纳西市尼玛县先后救助两只雪豹，并成功放归自然保护区。其中一只幼年雪豹被罗布玉杰管护站救助时身体虚弱，久未进食，工作人员立即将其带回管护站，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喂养照料，幼豹已恢复健康。另一只成年雪豹在尼玛镇牧民家羊圈中发现，管护站接到群众热线求助，赴现场救助。据了解，为避免雪豹重返人类聚居区，野保员将两只雪豹送往了距离县城3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放归野外。本次救助行动反映出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高原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0: 西藏台消息，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拉萨市和日喀则市。本批举报线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5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大气污染10个，生态破坏8个，噪声污染7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4: 下面关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0: 向我聚焦办的第十批群众信访件办结十三件，阶段性办结七件，正在办理三件，根据督查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十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四川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
2: 林芝市日前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理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日前，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七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咨询5700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多份。
2: 近年来，那曲市泥马县片区持续推进高寒草地生态修复工程，生态修复成效显著，植被覆盖率由13%升至78%，草处平衡率达100%。良好的生态让片区藏羚羊种群突破20万只，雪豹等珍稀动物频现。
0: 山南市桑日县近日举办高度致敬高度世界葡萄酒大师品鉴会，活动现场品酒师对三款帕竹系列核心葡萄酒逐一品鉴，充分肯定当地独特的高原气候赋予酒体的特色风味与陈年潜质。据了解，目前桑日县已形成种植、酿造、文旅等完整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高原葡萄酒走出雪域。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9号白天，那曲、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拉萨、山南南部和东部、日喀则东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3度到16度；那曲雨夹雪，东南风3到4级，1度到10度；巴宜区阵雨转阴，9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风3到4级，8度到20度；狮泉河多云转阴，西北风3到4级，1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8度到25度；改则多云转阵雪，西风3到4级，1度到13度；普兰多云转雨夹雪，2度到17度；山楂阴转雨夹雪，0度到10度；安多阴转雨夹雪，0度到8度。当雄雨夹雪，1度到12度；索县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3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0度；丁青小雨转阵雨，4度到15度；洛龙小雨转阵雨，南风3到4级，6度到19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湘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4: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3: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4: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3: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海南岛又叫琼崖，屹立在浩瀚

的南海当中，是我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也是祖国南疆的重要门户，享有南海明珠之称。海南岛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还是一个天然的资源宝库，所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对海南岛可以说是觊觎已久，垂涎三尺。1939年2月10号，日军的陆海军协同入侵了琼崖，没有受到任何抵抗，迅速侵占了全岛。面对危机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武装毅然挺身而出，竖起了琼崖抗战的大旗，抗战的烽火也由此燃遍了琼崖全岛。琼崖独立大队是怎样经过改编发展壮大，成为琼崖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在潭口阻击战和美德伏击战中，这支队伍又是怎么痛击日本侵略军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琼崖儿女抗战风云。琼崖抗日武装是华南地区唯一由红军队伍延续下来的抗日队伍，它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在土地革命鼎盛时期，琼崖红军游击队曾经发展到2000人左右，建立起了拥有100万人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在第二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部队只剩下了几十人。到全国抗战爆发时，全海南岛仅有共产党员大概600人，红军游击队也就剩下200多人了。全国的抗战爆发之后，中共琼崖特委遵照中共中央团结抗战的指示，跟海南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国民党当局旨在吞并琼崖红军，提出了种种的无理要求，甚至逮捕了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还有他的夫人曾慧瑜。冯白驹是现在海南省琼山市人，曾经被周恩来称赞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在了解到冯白驹被捕的消息以后，中共中央积极采取营救措施。经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反复交涉，以及琼崖各阶层民众、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蒋介石被迫在1937年12月下旬下令琼崖的国民党当局无条件地释放了冯白驹。1938年9月24号，日本军机轰炸了海口、阜城，侵略的矛头直指琼崖。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还有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琼崖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了和谈，同意了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10月22号，琼崖国共两党经过谈判，最终达成协议，那就是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序列，但是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12月5号，琼崖红军游击队在琼山县云龙圩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简称叫做琼崖独立队，历史上称为云龙改编。冯白驹担任琼崖独立队的队长，马白山和国民党委派的刘震汉担任副队长，下辖3个中队、1个特务小队。云龙改编可以说是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了。此后，琼崖独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的发展壮大，成为琼崖抗战的中流砥柱。1939年2月10号，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着台湾混成旅团、海南岛派遣部队10000多人，在海军和航空兵的配合下登陆进犯了海口、阜城。国民党守军仅仅做了微弱的抵抗就溃退了，海口和阜城很快沦陷。2月13号凌晨，日军海军的第5舰队从琼州海峡北岸竹山起航，在14号拂晓在三亚港附近登陆，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当天就侵占了三亚、榆林和崖县。紧接着日军南北夹攻，除了白沙县之外，海南各县城以及交通要道、沿海港口先后都沦陷。日军入侵琼崖以后，琼崖独立队立刻停止了军政整训，奔赴抗日前线，首先进行了潭口阻击战。潭口是一个渡口，位于南渡江的下游，距离海口15公里，距离琼崖独立队的驻地云龙大概10公里。这里是日军东进的必经之地，琼崖独立队认真研究分析了战前的态势，又判断了日军侵占海口、阜城以后可能会渡江东进，就下定决心在潭口这个地方
打日军一下，以打击日军长驱直入的侵略气焰。定下了作战决心以后，琼崖独立队的第一中队队长黄大猷、副队长芙蓉鼎带着该队的80多人，在2月10号上午隐蔽行军，迅速赶到了潭口渡口的东岸，严阵以待。没过多久，日军果然向潭口进犯，并且搭配飞机轮番的轰炸扫射渡口的东岸。后来根据副队长芙蓉鼎回忆说，当时啊，渡口被炸的是沙石横飞，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埋伏在附近的班长李文奇左脚被炸断，但是他始终强忍着剧痛一声不吭，最后壮烈牺牲。他也成为日军入侵海南岛之后琼崖抗日武装牺牲的第一人。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琼崖独立队坚守阵地，沉着应战，阻击日军前进，一直到黄昏才奉命撤退。潭口阻击战历时将近一天，可以说迟滞了日军的渡江行动，给日军从海口登陆以来的首次打击，当然也振奋了琼崖军民的抗日精神，提高了琼崖独立队的威望。一时间，当地的群众们是心向独立队，纷纷踊跃报名参军支援前线。而由此，琼崖处处掀起了军民团结抗战的热潮，形式多样的抗日组织和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一些地方武装开始向琼崖独立队靠拢，部分国民党军还主动提出了联合抗日的要求。潭口阻击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300多人的琼崖独立队迅速扩大到了1400多人，在同年3月扩编为琼崖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总队，简称叫做琼崖独立总队，进而掀起了琼崖敌后游击战争的新篇章。琼崖独立总队成立以后，积极地出击日伪军的据点，破坏交通线，攻打文昌线，围攻那大镇，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到1939年底，他们已经对日作战达到70多次，击毙了日军800多人，延缓了日军向海南岛纵深发展的行动。当时除了少数民族地区所在的白沙、乐东、保亭3个县之外，全海南岛各县、各区、各乡还有村都建立了中共组织，琼崖的共产党员增加到了9000多人。1940年1月26号，中共中央对琼崖独立总队做出了指示，你们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900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创造为党在南方发展扩大影响的根据地，创造为培养干部的根据地。根据这个指示，琼崖独立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到了1940年冬天，部队已经发展到了3000多人，开辟和巩固了琼文平原抗日根据地和美和山区抗日根据地。他们活动的范围遍及琼山、文昌、澄迈、万宁、琼东、定安等11个县，成为琼崖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军。同时，琼崖独立总队还执行向外线发展的方针，把活动区域扩展到了琼东北、琼东南还有琼西地区，使之成为琼崖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力依托。1942年5月底，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了全面扫荡，分割蚕食，反复清剿，而且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地制造摩擦，海南的抗战进入困难阶段。琼崖独立总队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粉碎了日伪军从1942年5月一直到1944年春天发动的连续的大规模蚕食和扫荡。在这将近2年的艰苦奋战当中，琼崖独立总队团结抗日根据地民众，跟日伪军作战达到1000多次。他们不仅坚持了琼文、六连岭、琼西等等抗日根据地，同时还开辟发展了六秦山、如万山等抗日根据地或者游击区，把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全海南岛，为夺取琼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条件。根据中共中央开办大规模干部学校的指示，在继续办好随营军政训练班以及开办党校的同时，1940年7月，以抗大为楷模的琼崖抗日公学正式成立了。冯白驹兼任校长，下设了初级班、高级班、工农班、妇女班和儿童班，后来又设立了军事队、政治队、行政队、民运队还有普通队，学员都是各个县保送的。琼崖抗日公学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火中，坐落在美和抗日根据地里。
那个地方啊，

部，自觉遵守革命的纪律和制度，重视培养政治信仰以及使命担当精神。因为日军的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又处在初建阶段，物资供应尤其是文化用品非常的短缺。总队部的造纸厂自制的图纸啊，供应紧张，每个学员每个月只能领到几小张，为了考试的时候再用，他们只能省下来，平时记笔记尽量用旧纸边角或者字行间的空隙。没有笔怎么办呢？写字就把小竹竿削尖了代替钢笔，没有墨水就用木炭或者锅灰磨成粉末，再加水调制为特制墨水。而工农班、儿童班的学员们以沙地为纸，树枝作笔，在地上练字演算。虽说生活条件、学习条件都很艰苦，但是师生们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乐观精神，也磨砺出了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顽强意志。琼崖抗日公学的创办，为琼崖地区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骨干，对于抗战的深入进行还有之后的革命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这些学员毕业之后，无论在战争前线或者敌人后方，都是坚决抗战的火种，更是点燃了琼崖全岛抗日的烽火。1941年7月4号，琼崖独立总队在文昌县的大昌乡美德村地区重创了日军车队，也取得了美德伏击战的胜利，开创了对日军作战以来两个支队联合在运动当中消灭敌人的先例。我们来详细说说。美德村在文昌县的大昌乡，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并且它跟潭牛、大智坡的日军据点呢互为犄角之势，遥相呼应。但是美德村就像一个钉子一样，深深地插入琼文抗日根据地的腹地，也严重威胁中共琼崖特委还有琼崖独立总队的安全。所以琼崖独立总队决定用第一和第二支队联合作战，采取伏击打援的战术，兵分三路，在美德到潭牛公路上分段去伏击日军的汽车。同时如果潭牛和大智坡据点的日军出来支援，就连他们一块端掉，以拔除盘踞在美德的日军据点。1941年7月4号早晨，在第一支队长吴克之、第二支队长马白山的指挥下，各部按照战斗部署进入伏击阵地。因为潭牛方向第二支队行踪暴露了，战斗率先打响，同时从美德驶出的日军汽车也进到了美德到潭牛公路的第一支队的伏击阵地。当时第一支队第三大队还有第二大队的第六中队立刻以猛烈的火力向日军射击，日军呢立刻进行了反扑，转瞬就在火力上把我们压制了，形势发生了逆转。在危急时刻，夺取坑尾村高地成为战斗能否取胜的关键。为此第六中队继续进攻当面的日军，而第七中队呢从日军的侧后去迂回，冒着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向坑尾村高地发起了多次冲击，最终夺取了高地。但是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福以泉不幸中弹牺牲。日军失去高地以后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琼崖独立总队发起了总攻。美德方向战斗打响以后，潭牛的日军曾经向第二支队发起了两次猛攻想支援，但是都被击退了。后来前来增援的第一支队一个中队赶到潭牛，跟第二支队联合向日军发起了猛攻。潭牛的日军眼见着援救美德无望了，而且自身都难保，他们狼狈地退回了潭牛据点。而另外一个大智坡据点的日军接到增援任务以后，全体是急行军赶往美德，但是碰上大雨行动缓慢，等到下路桥附近的时候遭到第三大队阻击，伤亡较大，也只能掉头向大智坡据点溃逃回去了。这一仗一共歼灭日军60多人，缴获了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25支，还有大批的弹药物资。这场战斗打击了日军，也扩大了琼崖独立总队的影响，鼓舞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战斗之后，驻守美德据点的日军害怕遭到琼崖独立总队的再次袭击，第二天夜间悄然撤走。而这颗深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毒瘤也终于被连根拔掉。日军侵占琼崖之后，国民党琼崖军政当局被迫退守到了五指山区，对当地民众进行了残酷的压迫。

火，这激起了黎族苗族人民的极大愤怒，也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黎族苗族人民的武装起义，也就是白沙起义。白沙县地处在海南岛的中西部，五指山的腹地，大多是黎族苗族少数民族聚居。那么早在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创建白沙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1943年春天，中共琼崖特委机关率先向琼西六秦山转移，同时呢，电令琼崖独立总队的一部向昌赶白沙边区挺进，准备创建白沙抗日根据地。白沙起义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以后，琼崖独立总队接到了起义领导人王国兴等人的求助，于是呢，帮助他们组建了武工队，分两批进抵白沙县，帮助黎族还有苗族同胞建立武装常备队，进行军政训练，建立了边区政府。在这个基础上，琼崖独立总队第四支队一部在1944年春天挺进到了白沙县的富龙乡，他为主力部队挺进白沙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样是在1944年的秋天，琼崖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叫琼崖纵队。1944年冬天，根据王国兴的要求，中共琼崖特委决定组建一支由党领导的以黎族起义战士为核心的队伍，叫白保乐人民解放团，也就是白沙、保亭、乐东三地组成的人民解放团，由王国兴来担任团长。为了确保顺利进军白沙，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率先迁驻到了白沙县的富龙乡文头山，并且选派优秀的黎族青年组建武工队，秘密地潜入白沙去发动群众们。1945年3月，琼崖纵队决定派三个重点大队，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庄田、参谋长李振亚的带领下正式进军白沙。到了7月，以上述部队作为基础，新建了挺进支队，迅速攻克了河口、罗镇，并且乘胜直捣红毛和毛阳等地，使得遍及13个乡的黎族、苗族抗日民主政权相继成立了。紧接着，白沙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以五指山为依托的白沙抗日根据地也正式形成，成为琼崖纵队实施战略反攻的坚强依托。当全国抗战形势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前发展时，遵照中共中央于6月前占领全琼、琼崖纵队发展至2-3倍的指示，琼崖纵队立刻投入到发展壮大部队、开辟新区的战斗当中，积极打击日伪军，收复失地。到日本投降的时候，琼崖纵队已经发展到了7700多人，民兵自卫队更是达到11000多人，琼崖解放区人口也达到了100万以上。在全国抗战当中，琼崖纵队作为海南岛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日伪军作战一共达到2200多次，毙伤俘虏日伪军5500多人，而我方也牺牲了5600多人，为琼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中，琼崖纵队坚持在海南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配合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1950年5月1号，海南岛宣告解放，广大琼崖居民还有渡海大军一起见证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也见证了琼崖人民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截至目前，我区跨省公积金贷款已发放2577笔，金额达16.68亿元，有效支持了职工跨省安居需求。6月至9月，我区将开展2026体育赛事季，23项重点赛事覆盖全区7市地，拉萨为主场城市。活动启动仪式时间定于6月19号。与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赛同步举行。最新数据显示，拉萨市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76.68%，江河湖泊水质达标率连续保持100%，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居全国前列。凭借过硬的生态指标，拉萨市近年来已成功获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际湿地城市、联合国自然城市。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大区市各县区，连续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宣讲解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生动解读，全面展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深情讲述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27号晚上，昌都市举办了咱们工人的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整场晚会以多样的形式，真挚的初心传递出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各族儿女奋力推动昌都高质量发展、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创新推出线上回收新模式，通过纵横回收小程序，让居民足不出户处理废品换取收益，有效推进垃圾分类，助力高原生态保护。日前，林芝市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力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核心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近日，桑日县举办高度致敬高度世界葡萄酒大师品鉴会，活动现场品酒师对3款帕竹系列合金葡萄酒逐一品鉴，充分肯定当地独特高原气候赋予酒体的特色风味与陈年潜质。目前当地已形成种植、酿造、文旅等完整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高原葡萄酒走出雪域。近年来，尼玛县片区持续推进高寒草地生态修复工程，生态修复成效显著，植被覆盖率由13%升至78%，藏羚羊种群突破20万只，雪豹等珍稀动物频现，当地累计巡护3万多次，救护保护动物1000多只，草畜平衡率达到100%，高原生态屏障更加牢固。近日，江孜县举办第5届英雄城杯职工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17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篮球、足球、斯诺克台球、克朗球等多个项目。运动员在赛场上角逐力量与智慧，展现全民健身活力。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云生，严云生，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那能行？是，我一直都想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拐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儿，不然将来呀、啊、有你最受的。
1: 婶儿，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我等着你。
3: 改娃哥，你来了，我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呀、啊，丫头。
4: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2: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4: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2: 为啥？
4: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2: 募捐是干啥？
3: 娘，我也不知道。
2: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5: 嗯。
2: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5: 啊？是吗？
2: 啊、哦，这么突然？
1: 婶儿，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哎，婶儿，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儿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4: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3: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2: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嗯，
1: 哎，潘少爷，
2: 国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1: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1: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1: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婶儿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1: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1: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3: 少爷，少爷，少爷，我也要跟你去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1: 哎，干嘛？你不用拄拐啦？
3: 是，那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3: 少爷，我只要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3: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拍就是一个，我一拍就是一个。拍
2: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1: 少爷，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2: 那也好。
3: 哎，是，那我也要听。
1: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4: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娘，王先生来了。
5: 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
1: 娘，那我去做饭了。
5: 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
1: 哎，
6: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5: 这么急啊？
6: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5: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6: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5: 啥大事儿？
6: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5: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6: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5: 取缔？
6: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5: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6: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5: 那赶紧去找呀！
6: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
5: 哦，
6: 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5: 我，王先生， 那具体去哪里调查？有大概的方向吗？
6: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大婶，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5: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5: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6: 好，大婶，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5: 嗯，那我有事的话怎么跟你联系啊？
6: 有啥事儿，我随时跟你取得联系。
5: 好。
4: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7: 清河啊，回来了。
8: 回来了，爹。
7: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8: 应该的。
7: 看过动漫了？
8: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7: 动漫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他，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
8: 知道了，爹。
7: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满闹着非你不嫁。
8: 东满对我好，我知道。
7: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儿。
8: 是。
7: 不过最近一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8: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7: 清河，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8: 不知道。
7: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8: 还请爹指示。
7: 太善良了。
8: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7: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8: 知道是谁干的吗？
7: 好像跟潘家有关。
8: 潘家？
7: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8: 好的，爹。
7: 敢动我汪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8: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7: 嗯。
4: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英英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9: 英英婶，我来了。
10: 啊，少爷来了。
9: 啊，
10: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9: 哎，
10: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11: 知道了，娘。
9: 国红，来，坐我旁边。
11: 去，看把你美的。
9: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11: 你说啥呢你？
10: 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9: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10: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9: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0: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9: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10: 嗯。
12: 英英婶，我和王先生来了。
10: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11: 哎，
13: 太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5: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13: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9: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13: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了。
5: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9: 可怎样才能进去呢？这可是个难题啊。
12: 汪县长家，哎呀，谁是个死嘛啊。
14: 改娃，你没发烧吧？
9: 改娃，你正经点儿。
12: 我说碎碎个事情，就是个碎碎个事情嘛。
9: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12: 我给你们说呀，我有个私达，是给王县长家做饭的。
13: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5: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14: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私达呢。啊！
12: 没想到我私达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4: 天快黑时，穆莺莺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9: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15: 刚儿，你妹妹

0: 找不到了。
1: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2: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0: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1: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0: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2: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0: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1: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2: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0: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2: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1: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0: 哎，答应应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2: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0: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1: 哎，爹，您慢点啊。
0: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2: 少爷，
0: 哎，
2: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
1: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2: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1: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2: 是呀，太坏了。
3: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4: 哟，二位喝醪糟不？
2: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4: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2: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4: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2: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
4: 哎，生意嘛，一般。别看去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喝醪糟啊？
2: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4: 嗯，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2: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4: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
2: 嗯，
4: 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2: 好，好。
4: 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喝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窝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儿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2: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儿的人吗？嗯，
4: 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3: 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英英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却是似曾相识。
5: 哎，娘，你咋了？
2: 我好像看见清河了。
5: 啊，真的？哎，娘，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廊坊钱。
2: 郭宏，我们走。
5: 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哎，
6: 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一集。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啊，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
2: 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又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他和国红。
0: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1: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来陪哥玩。
0: 你们要干什么？娘，
1: 快跑，
3: 追。
4: 哎，不好，有诈。
1: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1: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1: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抓，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山头的？
1: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1: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1: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1: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是，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1: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1: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哎，快走！
2: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0: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婶儿，我回来了。
7: 凯王，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的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说家里人都想我呢，听说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啊，金妮，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哎，
9: 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嘛，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娃，你继续说。
9: 啊，是那四大舍他整天做饭不知道那些事情。
8: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9: 哦，他说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6: 没问都是些啥人？
9: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的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思达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思达鞠躬呢，还说谢谢你。
8: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9: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思达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为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思达进。
6: 那后来呢？
9: 后来我跟着思达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8: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思达清楚吗？
9: 这我思达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我思达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为个周站长？
8: 有可能。英英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6: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8: 好，我看成。
6: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知道吧？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改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那个王先生回来了。
2: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3: 改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2: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3: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2: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3: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限共，
2: 这真是莫名其妙。
4: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揭穿他的嘴脸。
4: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3: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2: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3: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4: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3: 是的。
5: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3: 在黑云沟的西

0: 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1: 好。
0: 少爷，你去黑人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2: 好。
1: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2: 好。哎。

0: 天完全黑了下来，穆莺莺和国红、国良、改娃四个人换上夜行衣，跨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上。
2: 好嘞。
1: 改娃，你四达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我想出来。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达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你四达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达打过招呼了。
1: 好，改娃，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区军的士兵冲进来。
2: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达。

0: 斯达，
1: 盖王，你们来了。
0: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影影婶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走吧。
2: 走，行动。
3: 站着，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3: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0: 你们什么家伙？
2: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了。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4: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堂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5: 什么事？
6: 是
5: 县长，
6: 十七师
5: 打过来了。
6: 啥？十七师？小子，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5: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快报船长，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7: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6: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随后快让女人撤出去。
5: 你们退下吧。
8: 是，慢。
9: 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5: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7: 李副市长，
9: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7: 报告师座，正是。
9: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7: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5: 是啊，师座，你也是了解的。
9: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5: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9: 那可不好说。
7: 师座，我敢保证。
6: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9: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师座，
9: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县城，人带来了没有？
10: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0: 李副师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 。
0: 青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娘，青河，她是你娘。冬曼，是我娘。
2: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爹娘失散了。
0: 清河，你娘她害了我爹。
2: 冬曼，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
0: 清河，她是
2: 娘，她叫汪冬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
0: 媳妇儿，
3: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你。
0: 县长是你爹，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3: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2: 冬曼，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3: 清河，你
4: 曹满城，你跟这位女侠
2: 报告师座，这是我亲娘。哦，
4: 看来啊，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2: 这
3: 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
2: 我
4: 汪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5: 什么学生啊？
4: 汪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
0: 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敌？
5: 我都说，这都是军统让我干的。
4: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5: 关在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
0: 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5: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0: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5: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赫留条后路吗？
2: 你糊涂啊，爹。
4: 曹团长，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2: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4: 慢着，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
2: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
4: 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只是汪县长。我得带走。
5: 清河，去救我！清河，救我！懂吗？
4: 来人，带走！
0: 师座，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4: 汪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帮你瞧瞧行吧。
0: 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4: 弟兄们，走，收队。
6: 是。
4: 曹团长、汪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2: 是，师座。冬曼，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1: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东曼觉得颜面尽失，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英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6: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2: 唉，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又被捉了回去。
7: 想逃跑？不想活了？
8: 逃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了。
7: 啊，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9: 谁跑了？给我打。
10: 长官，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9: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10: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9: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7: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崩了算了。
10: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9: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7: 是，连长。
2: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十七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二集。
1: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

0: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

0: 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 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倾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6: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1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6: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1: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6: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如一汤。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3: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4: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3: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5: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23: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6: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23: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0: 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第一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

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二集，唐吉诃德就自己所奉行的骑士道向两位同行的旅客大发了一番议论。那两个旅客听了这番议论，断定唐吉诃德的确是疯子，也看明了他是哪一路的疯。他们和别人一样，初次见到这种发疯，非常惊讶。这个比法尔多很俏皮，喜欢说笑。他听说呀，到达山里的墓地还有一小段路，就故意怂恿唐吉诃德再发些怪论，路上解闷儿。他就说：“游侠骑士先生，我觉得呀，您献身的事业是天下最艰苦的。据我看呐，当苦修会的修士都没有那么艰苦卓绝。”我们这位唐吉诃德答道：“
1: 很可能一样艰苦，不过是否一样切合时代的需要呢？这一点我就不敢说了。老实讲，执行命令的战士功劳不亚于发号施令的将帅。我认为修士是平平安安的向上天祈求世人的福利，而我们的战士和骑士却要实现他们的祷告，凭勇力和剑锋来保卫世人的福利。而且这些事不是在室内，却是在野外干的。夏天要忍受毒太阳，冬天要忍受刺骨的冰霜。我们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使者，是为上帝维持正义的胳膊。凡是打仗和一切有关战斗的事，不出汗不吃苦是不行的。所以把战斗当职业的，比平平安安求上帝扶弱济贫的教士显然来得辛苦。我不是说游侠骑士和寺院里的修士地位相当，我绝无此心。我只是说凭我亲身的经历来看，游侠骑士分明比教士劳累，常常挨打，得忍饥耐渴，受种种困苦，而且穿得破烂，浑身虱子。古时候的游侠骑士一生要忍受许多折磨，这是没什么说的。假如有几个骑士凭勇力做到了帝王，他们流的血和汗也实在不少。要是没有法师博士从旁帮忙，他们想升到那个地位就不免空有雄心，难以如愿。
0: 那旅客说：“啊，我也这么想，不过啊，我觉得游侠骑士干的好些事啊很糟糕啊，别的不提啊，单说义庄吧。每当他们干什么凶险的事，在性命交关的时候，基督徒就该把自己交托上帝保佑，他们却从来想不到这一点，只是一片虔诚，把自己交给义中人庇护，好像他们就是上帝。我觉得这样一来就有点异教的情味了。”唐吉诃德说：“
1: 先生，游侠骑士非如此不行啊，不这样就失体了。据骑士道的规矩，游侠骑士准备狠打一场的时候，心目中就见到了他的意中人，他 应该默默含情，抬眼望着意中人的形象，仿佛用目光去恳求意中人危急关头予以庇护。尽管没人听见，也该牙齿缝里喃喃求告。哦，这种例子历史上多得数不清呢。别就此以为他们不向上帝祈祷，他们厮杀的时候仅来得及，仅有机会。
2: 那旅客说，不过我还是有点想不通，我常读到两个游侠骑士争论几句就动起火来，两人各自调转马头跑得老远，然后又拨回马头相向冲杀。他们冲上前去的路上就祷告意中人保佑啊，交锋的结果呢，往往是一个给对手的长枪刺透颠下马去，那一个要不是抓住马鬃毛也不免翻身落地。事情来得这么急迫，那个被戳死的骑士哪还有功夫求上帝保佑啊。我看他呀还是把冲杀之前向心上人通诚的那点时间感谢基督徒应尽的本分才是。况且游侠骑士不见得个个都在恋爱呀，如果没有意中人向谁去祷告呢？唐吉诃德说，
1: 这话绝不可能，游侠骑士哪会没有意中人呢？他们有意中人，就仿佛天上有星星，同是自然之力。历史上绝找不到没有意中人的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就算不得正规骑士，只是个杂牌货色。他没从正门走进骑士的营垒，而是像强盗小偷一样爬墙进去的。
2: 那游客说，哎，不过我要是没记错，照书上看来，英勇的阿玛迪斯·台卡乌拉的弟弟唐·卡拉奥尔从没有专一的意中人，叫他向谁祷告去呢？但是他并不因此低了名头，他还是个很威武显赫的骑士啊。我们这位唐吉诃德答道，
1: 先生，单有一只飞燕还算不了夏天，况且我知道这位骑士底子里是一往情深的，至于他见一个惹眼的女人就爱上一个，那是不由自主的生性，算不得数。反正证据确凿，他心中的意中人只有一个，时常偷偷地向这位意中人祷告，因为他自诩是个深沉的骑士。
2: 那旅客说，游侠骑士既然一定得恋爱，您是干这一行的，想必也在恋爱吧。如果您不像唐·卡拉奥尔那样自诩深沉，我恳求您看在在场诸君的面上，也看在区区薄面之上，把您那位意中人的姓名、籍贯、身份和他那美丽的相貌讲给我们听听吧。要是人人知道像您这样一位骑士为他颠倒听他使唤，他一定自己也觉得脸上增光啊。

0: 唐吉诃德听了这句话，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1: 我那位可爱的冤家是否愿意大家知道我听他使唤？我还摸不透呢。您既然彬彬有礼地问我，我只能一一奉告。他名叫杜尔西内亚，他的家乡在托布索啊，那是拉曼却的一个村子。他的地位至少也该是一位公主，因为她是我的王后和主子。她的美貌是人间没有的，诗人赞美意中人的许多异想天开的形容词一一体现在她的身上。哦，她的头发是黄金，脑门子是极乐净土，眉毛是彩虹，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珍珠，脖子是雪花石膏，胸脯是大理石，手是象牙，皮肤是皎洁的白雪。至于害羞而遮掩的部分，依我愚见，手里的证人只能几口称叹，不能用事物比方。
0: 比法尔多说：我们还想问问啊，他是什么血统啊，什么氏族，什么门第？唐吉诃德说：
1: 他不是罗马古代的古尔修士、喀尤士、西比翁士或近代的郭罗纳士、乌西诺士，不是卡达卢西亚的蒙卡达氏、瑞盖塞内氏，不是巴伦西亚的瑞贝利亚氏、比良诺巴氏，不是阿拉贡的巴拉佛克塞氏、努萨氏、罗卡贝尔蒂氏、格瑞利亚氏、卢纳氏、阿拉高内氏、乌瑞亚氏、佛塞氏、古瑞阿氏，不是卡斯底利亚的塞尔达氏、曼利盖氏、曼杜萨氏、古斯曼氏，不是葡萄牙的阿兰卡斯特罗氏、巴里阿氏、梅内塞氏，他是拉曼却的托波索氏。虽然不是旧家，将来一定能光大门楣，成为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从前塞尔比诺在悬挂阿兰陀兵器的纪念碑上提了这么一句：不是罗尔丹的匹敌，不要动这些兵器。我也用同样的条件奉劝诸君不要回驳我刚才的话。
0: 那旅客说：我尽管出于拉瑞多的喀丘比内氏，却不敢把自己的姓氏和拉曼却的托波索氏相比。不过说实话，这个姓氏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唐吉诃德说：
1: 竟还没有听说过？
0: 旁人都全神贯注听着他们俩谈话，连那些牧羊人都瞧透了我们这位唐吉诃德疯得厉害，只有桑丘潘莎把他主人的话句句当真，因为这位主人是他熟悉的，而且从小认识。只是有关漂亮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的那段话，他将信将疑，因为他家离托波索不远，从未听说过这个姓名和

0: 一样一位公主。他们一边走一边谈，忽见两座高山的山腰里下来20来个牧羊人，都穿着黑羊皮袄，戴着冠子，近前来看出是松柏枝编的。他们中间有6人抬着个担架，上面盖着许多杂色的花朵和树枝。一个牧羊人望见了，就说：“哦，这些人抬着格里索斯托莫的遗体来了。遗嘱指定的埋葬之地就在那座山脚下。”他们就3脚2步赶过去。那些人刚把担架放下，其中4人正拿了锋利的鹤嘴锄在岩石旁边挖坟坑。大家彼此叙过礼，唐吉诃德和同来的一伙人就去看那个担架，只见尸体盖在花底下，穿着牧羊人的服装，大约30上下年纪。虽然死了，还看得出生前相貌漂亮，体格挺匀。尸体周围放着几本书，还有许多手稿，有的散着，有的卷叠着。这时瞻仰遗体的、挖坑的和其他等人都肃静无声。有一个抬尸体的对另一个说：“安布罗修，你既然要一丝不苟地按照格里索斯托莫的遗嘱办事，你且留心瞧瞧，这里是不是他指定的地点呢？”安布罗修答道：“正是这里。我这位不幸的朋友曾有好几次在这里跟我讲他的伤心史。据说他第一次碰见那个害人精是在这里，第一次很热情很纯洁地向那姑娘诉说衷情也是在这里，马塞拉最后一次断然拒绝他也是在这里。他就此演了一幕悲剧，结束了烦恼的一生。他为了纪念这许多不幸的事，要求就在这里安置他长眠。”他又回身向唐吉诃德和几位旅客说：“各位先生，你们不忍看的遗体寄予过一个天赋深厚的灵魂。死者格里索斯托莫是最杰出的天才，最有礼貌，最温文，最笃于友谊，也最豪爽慷慨。他严肃不带骄矜，和悦不留庸俗。总而言之，他品德的美好是天下第一，遭遇的不幸也是世间无双。他一往情深却遭到嫌恶，倾心爱慕只遭到鄙弃。他仿佛是像猛兽央告，像顽石恳求，和飘风赛跑，在无人的荒野里呼唤。他伺候了不知感激的女人，到头来只落得年轻轻地送了性命。断送他的是一个牧羊姑娘。你们看到的这些手稿，他嘱咐我埋了他就一把火烧掉。要不是他这么嘱咐，你们读了就会知道，他要使这位姑娘万代传名呢。”比法尔多说：“你要是这样处理遗稿，那就比作者更残酷了。嘱咐不合情理就不该依从。奥古斯托大帝假如让人执行曼图阿诗圣的遗嘱，他就错了。所以呀，安布罗修先生，你只管把另有的遗体安葬，可别把他的遗稿烧毁。那是伤心人的嘱咐，你不该冒冒失失地照办， 我劝你啊，倒是留着这些稿子，让后世见到马塞拉的残酷而有所见解，免得一失足遗恨千古。你这位痴情朋友的身世，你们俩的友谊，他致死的缘故和临终的嘱咐，我们同来的全都知道。我们从这段残史能看到马塞拉多么无情，格里索斯多么痴心，你的友谊多么诚挚，而一个人一那头走上爱情的迷途会落到什么下场。我们昨晚呢，听到了格里索斯托莫的死讯，知道要在这里下葬。他那些事我们听了非常惋惜。我们啊，出于好奇和同情，不辞绕道绝迹，亲眼来瞧瞧。安布罗修啊，你是个明白人，我们啊，至少以我个人的名义，求你顾念我们，不仅同情，还愿意尽量为他效力呢。你就别烧毁这些稿子，让我带走几份吧。他不等回答，伸手就把手边的稿子拿了几卷。安布罗修见了，说道：
1: 先生，我出于礼貌，你拿去的也就算了，要我不烧其余的稿子，可办不到。
0: 比法尔多要瞧瞧，那稿子上说些什么。马上打开一卷，看见标题是《绝望之歌》。安布罗修听到这个题目就说：
1: 哦，这是那可怜人的绝笔，先生，你念给大家听吧，可见他失意伤心到了什么地步。墓坑还没有挖好呢，你有的是时间。
0: 比法尔多就说：好，那么我就念。于是在场的人都围上来听。至于那可怜的格里索斯托莫的伤心诗篇里究竟有些什么内容，下一集您就知道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两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三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继续请郝金娜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中药的变迁。我们讲到了啊，有一种药叫八戟天，其实在古书古的典籍里边有记载，但是古典籍里的八戟天和人类之后寻找到的八戟天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古的一些典籍当中可能记载了一种药，但是后来发现这种药和我们今天人理解的不太一样，这个也挺有意思啊。我想起来了青蒿素，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青蒿素的故事了。青蒿素呢，当时屠呦呦老师在研发青蒿素的过程当中呢，使用的是咱们北京周围的这种青蒿，那发现呢它药效不怎么样，不是像古本草当中说的那么好。那后来呢是重新读了典籍之后又重新寻找呢，就发现有一种黄花蒿啊，在南方四川那边有黄花蒿，这个药效要好啊。当然也是在提取的方法上的也认真研读了典籍之后呢，找到了一种更适合更充分发挥这种药效的方法。其实在上周您提到的一个药叫八戟天也有这个故事是吧？
8: 这个古本草中记载的这个传统药用八戟天呢、到目前为止是很难这个考证的、基本上是可以说考证不清。但是说作为中医、作为中医药的这个工作者、虽然是说相同的这个描述的让八戟天找不到了、但是这个药物它总是在需要、总是临床有人在用、用呢它就要一个寻找新的资源、这就是说中医的这个品种呢跟这个植物的品种不完全一样的这个特点。植物的品种它完全是根据植物分类那个来的。而中药材品种刚才我讲了、什么是确定这中药材的品种的标准呢？就是临床疗效。
7: 临床疗效这个东西能用作药有疗效。
8: 能用作八戟天类似的那个
7: 疗效
8: 、就可以认为它是八戟天。
7: 哦，是这样去看。
8: 对，这样去看。
7: 那找着替代品没有？替身找着。
8: 这个你听我说，这个从这个清末，就发现了这个八戟天的替代品。这个最早的记载呢，就是这个在这个《药物出产变》。这个是一个近代的著作。他说八戟天产广东清远三坑罗定为好。就是这个三个地方最好，还有下四府南乡等野产，但是质量较差。西江德庆系种山货，只为颇佳。广西南宁也有出。这就说明在广东两广地带出了这个八戟天了。但是它的形态特征跟与这个传统记载的八戟天形态特征不一样。但是说通过临床广泛的一段的这应用，认为它的疗效与八戟天、传统记载的八戟天的疗效是有很相近，甚至有超过这个传统记载八戟天的这个性能。所以这一点呢，就得到了临床医生广泛的认可。由此这个广东两广所产的八戟天，就成了这个蜀地四川所产八戟天的一个新兴的品种，
7: 替身。
8: 对，
7: 那也叫八戟天吗？
8: 因为它就是为了替代八戟天嘛，所以就给它 仍然叫做八戟天，
7: 仍然叫做八戟天，到底是不是原来那个？现在
8: 那肯定不是，
7: 肯定不是，因为产地就不对。
8: 对对，产地就不对。
7: 嗯，
8: 形态特征也不一样。
7: 嗯，
8: 但是说就是临床疗效上就具有相同的这个疗效。
7: 哦、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去药店买到八戟天这个药材的，但是此药材已经跟当年《
8: 神农本草经》里记载
7: 的
8: 八戟天不一样了，
7: 不是一回事儿，
8: 不是一回事儿了。
7: 它到底是四川搬家搬到广东的，还是人家广东的原产的？这个也说不清楚了。
8: 这个说得清楚，
7: 说得清楚，
8: 说得清楚。它绝对不是四川原产的、
7: 嗯、
8: 啊，它就是原产在两广地区。
7: 那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啊，在就是在亘古我们没有考据的这种，比如说是南迁到广东，从四川它又带了一些品种、
8: 那种可能也不存在，
7: 也不存在。
8: 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工作植物学家们已经都做过了，
7: 都做过了、
8: 都做过了。就是说药物出产便利，这个它的作者叫陈仁山、
7: 嗯、
8: 他也是一个药学工作者、
7: 嗯、
8: 他所指的八戟天现在呢、嗯、通过我们这个植物学家的这个鉴定呢，
7: 嗯，
8: 认为它是这个茜草科的植物，
7: 嗯
8: 啊，而那个《神农本草经》那个科属呢不好定，
7: 嗯，嗯
8: 虽然它有那个描述，现在又因为找不到实物、
7: 嗯，
8: 也不好定它是哪个科的，但是从它的记载来讲呢，肯定不是茜草科的，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
7: 科属就不对，
8: 哎对，
7: 嗯，
8: 所以呢，按照中药品种在历代本草中的这个变迁的这个例子是不少的，
7: 嗯。
8: 但是从这个八戟天来讲，你可以从外行人都可以听得出来，
7: 嗯，
8: 它非常典型的一个品种的这个变迁的一个实例。古本草最早的这个八戟天到底什么品种呢、
7: 嗯？
8: 现在可以说也无从考证了，
7: 也说不清楚。
8: 但是后世呢，必然要找出来它的新型品种来取代。这一点是必然，我不能让这品种就空着，用的这个，这总是一个汉室、
7: 嗯、
8: 所以要找出这个实际的品种来这个
7: 取代
8: 代替。
7: 嗯，
8: 而这个我们现在两广的药用的这个茜草科的这个广八戟呢，
7: 嗯，
8: 在全国已经是临床使用多年了，从这个、
7: 哦、
8: 清末到现在也可以说是近这个100年的这个历史了吧。
7: 哦，就这个替身其实也已经100来年
8: 了，也有
7: 一
8: 历史了。所以现在这个中药界呢已经公开的承认两广所产的这个八戟天是正宗的这个八戟天、这一点呢就是说从我们国家就是解放后53年版药典63

0: 版的要点，
1: 嗯，
0: 以及77年版的要点，均没有收在这个80天，
1: 嗯嗯，
0: 认为它还有待时间的考证
1: 考
0: 哈，
1: 证，嗯，
0: 也是有待时间的验证。直
1: 嗯，
0: 到1985年版，
1: 嗯，
0: 才把这个八几天收为这个八几天的这个正品，所以也是非常慎重的。
1: 嗯嗯。
0: 虽然现在我们道数看来是100年比较长了，但是从这个上世纪50年代，这个修订这中国要典的时候，那时候不过是30-40年的这个历史吧，所以当时还是没有能够承认，一直到85年中国要典才接受的这八几天作为这个八几天正品药材的新型品种。
1: 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不管它原来是有一个从神农本草的这样一个八极点，后来出了个替身，那么它之所以能够进入药典，还是从疗效，疗效是最重
0: 对
1: 要
0: 对，
1: 的，
0: 中
1: 这
0: 医
1: 是，
0: 确定药材的品种的原则依据就是临床疗效。
1: 疗效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如果说，哎，这个八戟天是产自广东的，然后我们觉得八戟天产自四川嘛，那古典籍里是说的产自四川，现在人家这广东的，人家是正经八百的，也是正宗的哈，
0: 对，是
1: 对，
0: 正宗
1: 就
0: 的
1: 是
0: 道地药材。
1: 道地药材，对对对，
0: 这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验证，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官修的药典
1: 要点
0: 的
1: 进入
0: 认
1: 要
0: 可。
1: 点的一个东西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这个长得就不一样了吧？
0: 长得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1: 它长什么样了？
0: 照片在这里没法展
1: 没
0: 示，
1: 法展
0: 没
1: 示
0: 法展
1: 啊，
0: 示了。
1: 就不是那串珠形的那
0: 不
1: 样
0: 是那
1: 的。
0: 串珠形。
1: 它的这么一个变迁的故事，其实很多的药品背后都有挺好玩的这样的变迁的故
0: 对。
1: 事。哎，寻找八戟天啊，其实也是一段传奇了。中药的好像好多药材都有这样一个变化啊，这里面有一个背景，我们知道啊，在过去呢，我们信息没有这么发达，交通啊，还有沟通没有这么畅通，所以呢，在不同的典籍当中记载的一些药物呢，可能是不一样的，南方北方都是不一样的哈，也就是橘生淮南淮北啊等等，那药呢也有这个问题，同样一个类型的药，可能南方和北方不一样，那也面临着在后来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这么一个走的不太一样了，偏差，或者说出现一些误会，在这个方面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一种药叫灌木通。好，提到了灌木通，大家会想到马兜铃酸啊，它是跟肾脏功能的损害有直接关系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的灌木通和所谓的木通，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郝金娜教授为大家讲解。
2: 帮你少走看病就医弯路，做更好的健康决策。欢迎收听《看病的智慧》。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们继续请郝金娜教授啊，给我们谈一谈中药的变迁。刚才我们谈了八几天，那接下来谈的这个药，其实大家还是蛮熟悉的。听到这个词，我就脑子里马上就警惕起来了，因为这几年谈中药，必谈马兜铃酸，因为也是出了一些之前的跟药物相关的一些事情。包括西医的一些医生呢，也经常拿这个来说这件事情，也是引起了我们在中药使用当中要特别警惕的，这就是有关马兜铃酸的问题。那一说马兜铃酸，又跟另外一个词相联系，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叫灌木通，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我看到您今天给我的这个介绍讲的是谈木通用药品种的变化，这里边是木通，我们平时说的是灌木通，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就这个问题呢，我想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吧。从这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跟广大听众做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详细的介绍，让大家对这个马兜铃、木通、灌木通、龙胆泻肝丸，这些相关的
1: 常用药，
0: 这相关的知识呢，有一比较全面的这个了解。 这个具体你

0: 说这官不通和不通这个区别，在我以下
1: 会讲到，
0: 会讲到。
1: 好，您就从头讲，
0: 我就从头讲吧。
1: 咱们就讲一讲这个木通的变迁啊。
0: 对，木通的这个药用品种的变化。
1: 嗯，
0: 因为这木通的变化，品种的变化，就是说我这个系列讲座的中药品种、正品品种的这个延续与变迁，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很说明了这个品种的这个变迁的这一过程。这你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马兜铃酸的这个问题呢，起始时间应该是在上世纪的末，1990年到2000年之间，这个就是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这个马兜铃酸致肾毒性的这一个风波，这个主要是欧洲，欧洲的一些这个医生，他是这个，我记得是比利时还是荷兰，他们当地的医生，使用这个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叫龙胆泻肝丸，用这龙胆泻肝丸呢，减肥，对，减肥，这样呢，引起了这个患者的这个肾毒性，副作用，甚至出现了这个肿瘤，这样的一时呢，沸沸扬扬，从国际上炒到国内，把这个凡是含有中药中含有马兜铃或者近缘之物的这个中成药的厂家呢，都搞得这个特别的被动。比如说，这个同仁堂，同仁堂是龙胆泻肝丸的最主要的生产厂家，他除了生产这龙胆泻肝丸之外，还有其他14种中成药都含有关不通。所以就是说，国际上，这样风波一起，把这个进口这个同仁堂的这个中成药都退货了。这一年，他说讲2000年的时候，一年退货就达到了损失80万美元。
1: 2000年的80万美元，
0: 就是，所以搞的这个同仁堂这些企业都非常的被动。同时呢，这不但是一个企业被动，也使得我们这个中国的中医药这声望在国际上这个
1: 一下大打折扣，
0: 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导致这场风波的这主角，就是木通，这个木通是这个龙胆泻肝丸中间的一味药，这个龙胆泻肝丸，大约是有8味药组成的，这具体的药我记不清了，我也就不太
1: 详细说了，
0: 其中有一味啊，就是这个木通，这个木通在龙胆泻肝丸历史的早期，它入药的品种就写的是木通，
1: 就是木通。
0: 但是呢，到了这个同仁堂近代生产的这个龙胆泻肝丸，就给加上一个关字了，关木通，为什么这个加了这个关木通呢？这就是说刚才你提到的木通和关木通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从历史上，木通它最早也是记载于这个《神农本草经》的。是很早的品种，但是它在《神农本草经》中没有单独列条，它是在《通脱木》那条下记载有木通，它是作为一个附录来记载的，但是它对于它的形态这个描述不是很多，通脱木它的特点就是认为它能够通中间这个中间能够吹通，所以它具有这个疏通的意思，到了这个唐代的《新修本草》才明确，从他唐代《新修本草》那个记载来看呢，现在考证他应该是木通科的木通，绝对不是这个马兜铃科的，与马兜铃科的植物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木通科的木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生长缓慢，
1: 量不够，
0: 不能满足这个临床的需要，而关木通呢，它是属于马兜铃科的植物，它的特点呢就是生长速度快，这样2-3年就可以成材，而长得非常粗，这样的临床应用起来就比较就是得心应手，而且它在主要是在疗效上呢，它与这个木通呢又有比较近似的地方。
1: 好的替身，
0: 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这个利水，可以把人体内的水很快的
1: 排掉，
0: 排掉，
1: 嗯，
0: 有这样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木通很快的被这个灌木通所取代了，不但是这个临床上这用者取代，
1: 嗯，
0: 在这个国家的药典上也被取代了，
1: 木通就没有了。
0: 在63年版以前的药典，它是只收载木通科的木通的，
1: 嗯，
0: 77年版的这个药典呢，就不收载这个木通科的
1: 木通，
0: 只收载这个灌木通马兜铃科的这个木通了。这样呢，就是灌木通，
1: 嗯，
0: 成了一个正品药材了，
1: 哦，
0: 堂而皇之的，
1: 嗯，
0: 来取代了这个木通科的木通，哎，
1: 嗯，
0: 这在当时呢，
1: 嗯，
0: 在国内呢，对它的这个毒性呢是认识不足的，
1: 不足，
0: 并没有进行一些深入的科学实验，
1: 嗯，
0: 也没有做太多进一步的广泛的这个临床这个观察，
1: 嗯，可算发现一个身强力壮的替身了，然后就让替身当了主角了，正角了，
0: 对，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
1: 嗯，
0: 这个灌木通，
1: 嗯，
0: 它是如何取代这个木通科
1: 木通，
0: 这个过程也还是比较长的。
1: 嗯嗯嗯。
0: 有人，我们单位有一位老师，
1: 嗯，
0: 他考证这个灌木通，从这个清朝康熙年间，
1: 嗯，
0: 这个灌木通，
1: 嗯，
0: 就开始从关外逐渐向关内转移了。
1: 哦，他是慢慢来的。嗯，
0: 他是应该是在属于这个最早呢，属于这个满族，
1: 嗯，
0: 女真族，
1: 嗯，
0: 他们当时在这个东三省，经常用到的也是一个很常用的中药，
1: 嗯，
0: 用的也是比较广泛的，
1: 嗯，
0: 但是在国内，
1: 嗯，
0: 最早发现这个灌木通，
1: 嗯，
0: 是在1952年，
1: 1952年，嗯，
0: 就是说我们有一位老前辈，
1: 嗯，
0: 就是写中药鉴定学的一位老先生，
1: 嗯，
0: 叫任任安，
1: 嗯，
0: 他是南京药学院的一位教授，
1: 嗯，
0: 他1952年的时候呢，到东北沈阳药学院去拜访一位叫郭润珍，
1: 嗯，
0: 老先生，
1: 嗯，
0: 当时这两位药学家坐在一起，郭润珍老先生提出一个问题，
1: 嗯，
0: 他说我发现现在这个木通，
1: 嗯，
0: 有问题，
1: 嗯，
0: 从我们沈阳，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个木通啊，
1: 嗯，
0: 他说都不是木通科的木通了。
1: 哎，
0: 我看这个品种有问题，但是我没做深入研究。
1: 嗯，
0: 他说希望你任任安先生啊，
1: 嗯，
0: 回到南京以后，因为你是在南京嘛，
1: 嗯，
0: 对于这内地的情况了解，是不是你们内地情况跟我们这个沈阳有所不同，还是有所，相同呢？希望你做做这个调查。
1: 调查，这老先生太有远见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回去呢，
1: 嗯，
0: 这个任任安先生对于这个南京市以至于江苏地区，也收集了几十个品种，
1: 嗯，
0: 结果呢，他发现凡是在这个药店里买到的木通，
1: 嗯，
0: 基本上都是灌木通，
1: 已经都是灌木通了，
0: 已经都是灌木通了，
1: 嗯，
0: 与这个沈阳的郭润珍先生发现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哦，
0: 只有他在这个校园里或者通过同学采集到的一些个标本，
1: 嗯，
0: 让他们去采集木通，他采集到的依然是这个木通科的
1: 木通，
0: 但是这种木通在这个流通市场上基本是见不到了，
1: 嗯，就悄悄的就已经被
0: 这样被这个
1: 取代了，
0: 被这个木通科的，
1: 嗯，
0: 被这个马兜铃科的木通所取代了，所以这样呢，就是52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任任安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
1: 1952年
0: 发表了他木通科的药材品种的市场调查，
1: 人家那时候其实是提出这个问题了，
0: 提出了这个问题了，已经品种发生了这个变化了，所以从这一事实来看呢，马兜铃科的灌木通在上世纪的50年代初，
1: 嗯，
0: 不但在这个东北地区，
1: 嗯，
0: 习用，而且已经进入了国内的其他各个的这个药材市场，
1: 嗯，
0: 所以这个从这个问题呢，也反映出刚才所提到的，就是你问什么是正品药材，
1: 嗯，
0: 我说正品药材就是国家的主流的药材，
1: 主流药材
0: 可以在全国来使用的，
1: 嗯，
0: 有些品种呢只能是作为打地方粮票，它是地方适用品种，
1: 嗯，
0: 假如它地方上它在当地它的适用范围有限，
1: 嗯，
0: 它即使引起一些毒性作用，它也不是很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还是要特别要强调正品药材，
1: 正品药材
0: 和这个地方行用品种是不能随意取代的，所以这一点应该是严格把握的。
1: 好，这个讲到一个正品药材的问题啊，药材要对，使用也要对，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在很多期的节目当中都讲过，就是当我们觉得需要寻求中医的帮助的话呢，一定要寻求正规的有医师资格的中医。为什么？就是正规有医师资格的中医呢，他不仅仅他的这种职业能力是经过检验经过考核的，另外他用药的范围呢也一定是严格按照我们相关的一些规定的，这等于说国家也替你把了一关，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今天的关注的是中药的变迁，这个变迁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古代的一些典籍可能记载和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了，和后人理解的不太一样了，另外一个就是地方药和正品药又不太一样，有一定的差异，还有呢就是在药品使用过程当中呢，人类有可能会发现某些药物它存在的一些副作用、不良反应等等啊。那这个呢和古代的典籍当时的一些记载呢又有了进步了，那我们也需要去与时俱进的去理解。今天我们讲到了八戟天的故事啊，其实也讲到了灌木通的故事，这些故事里都包含了这几个要素，一个是古典籍记载和今人的理解，还有就是正品药和地方药的差异，另外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随着医学技术药学技术的进步啊，我们对药理的研究呢是更加的深入更加明白了，那我们也知道了它的适用和不适的地方，都包含了这几个层面。那其实除了这个呢，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青蒿素啊，在它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呢也是历经曲折的，我们依然呢是关注影响医疗决策的一些要素，这些要素既有现实层面的要素，也有一些情绪心理认知层面的要素，可以说我们看到了影响决策的要素之后呢，才能做出更理性的医疗选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再见。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